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画龙点睛，我们一块来分享的这四个字叫两袖清风。两袖清风最主要是比喻读书虽然很多，却不知善加运用的书呆子，但也有反讽之意了。就说称赞官吏廉洁，除了两袖清风之外别无他物，所以又称作清风两袖。它只是倒过来，两袖清风跟清风两袖，我们就一块来分享。

所谓的两袖清风，它从哪里来的呢？话说于谦是明朝著名的民族英雄和诗人。于谦做官非常廉洁，为人很耿直，也曾经先后担任过监察御史啦，或者是巡抚啦，兵部尚书等等，他都当过。所以当时呢，明朝日趋衰落的时候，朝廷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当地的官僚进京朝见皇帝，都要从百姓那里搜刮大量的财物，诸如说绢帕啦、蘑菇啦、信箱等等，以准备献给皇帝和朝中的权贵，有时候都见不到皇帝，必须要好好的贿赂一下下面的一些官员。但是于谦在担任巡抚从外地回京的时候，却什么礼物也不带，别人觉得很奇怪了，就问他为什么不带礼品呢？他就写了《入京》这首诗，以此作答。他在这首《入京》的诗当中这样写道：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自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旅言话短长。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绢帕蘑菇线香等等特产本应该供人民享用的，只因为贪官污吏搜刮，他们反而给百姓带来灾难，我什么也不带，只带两袖清风进京朝见天子，免得老百姓说长道短的。看样子于谦真的是两袖清风，清官一个。

古时候称赞官吏廉洁，两袖清风是这么样说的，最主要是讲明朝的于谦。清石玉坤七侠五义第32回有写，做了一任县尹，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就说到他做官20年来，两袖清风，操守廉洁。而这个于谦呢，可以有人这么说，说是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石灰吟，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于谦与石灰以情，也抒发了自己崇高的政治抱负，表达了他不畏强暴、舍生取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清高。两袖清风的近义词可以讲廉洁奉公、洗手奉职，而反义词就是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徇私舞弊。我们以例句来说，可以讲明代的海瑞不仅敢于直言劝谏，而且为官清廉，在任多年依然两袖清风。也可以讲他做官20年来两袖清风，可以说是操守廉洁。我们也常常看戏剧的时候会看到海瑞罢官的剧吧，就有当中这个两袖清风他为人为官非常廉洁的故事在内。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两袖清风，清风两袖，一贫如洗。于谦的故事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廖宁希望下次的节目我们还能够在画龙点睛里面再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

0: 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姬。
0: 你看，今天又已经七月份了，
1: 可怕的七月，我最怕七月八月。我觉得那个暑假哦，怎么总觉得暑假很难挨过那个热，
0: 熬过去是不是？
1: 热浪
0: 就感觉很热，对不对？
1: 我想到暑假就会觉得好热，
0: 我们几乎都是在室内嘛。但像我早上就是会，我就印象中清烟分哦，一出门就是还没出门啦，一起床就是满身大汗，你有没有感觉？
1: 对，
0: 就是我走到停车场，譬如说我等停车场，我先开车，我就很热，坐上车当然就不热啦。然后一到球场。还没打球就已经满身大汗了。
1: 对啊，我也觉得稍微一动就满身大汗了。
0: 一天要冲两三次澡。
1: 对，
0: 每天。
1: 对，不然黏黏的很不舒服。
0: 黏黏的，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好像从小就会觉得暑假就是很热，
0: 而且我觉得
1: 越来越热。
0: 有些人，尤其有些男的，昏黑挡台，就汗味很重。
1: 啊，对对对对。
0: 哦，有些人一进电梯，你真的会被他吓死。
1: 闻到那个味道，可能他又没有洗。
0: 对，它
1: 那个变成一个，你知道台湾话
0: 是干掉，我觉得很有在掀呐，就是有掀，它就是已经流了汗，然后
1: 干掉了以后，对，
0: 那味道更可怕。
1: 对，
0: 有些人就是
1: 又不换衣服，
0: 而且我发现大部分都是那种胖胖的男生，味道特别重，不知道为什么哈。
1: 对啊，
0: 可见就是人如果太胖，身体可能排出来的那个味道比较重，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1: 啊、所以我说我们的身体啊，它其实它都会。把里面的状况如何，
0: 对啊，
1: 它就会表显现在外面。
0: 嗯，而且有些人是你坐电梯你会发现有些邻居啊，他可能不清洁工作做得不好，就是他才早上出门，他那衣服就已经很臭了，
1: 搞不好他晚上没洗。
0: 我想说他自己应该闻得到吧，怎么闻不到吗？
1: 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卫生习惯哈，就是有没有这种警觉性，真的是要培养这样的好习惯。
0: 对，当有些人他会有感觉，像有些男的他可能会觉得很进去电梯他很别扭，他觉得啊，他自己有感觉他自己味道很重，可是有些人是没感觉的。
1: 所以你就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喷一大堆香水，简直是那个
0: 香水更恐怖。 我有一个邻居，一个女的，她只要做过都知道，因为她香水都喷很多。然后他如果他刚刚做，然后像我再进去，我就跟我先说，刚刚那个几楼的太太可能刚坐完电梯，因为他的那个香水味就很浓很浓。
1: 对，
0: 我是觉得喷太多了。
1: 对啊，所以你觉得香水可以消除臭味吗？
0: 我觉得不能，因为它反而会引起一个更奇怪的味道。但一般人他是不会用香水来消除那个味道。应该是不会这样。
1: 你知道有时候你坐捷运或坐高铁，常常会有闻到有的人就是喷的满身
0: 很重、
1: 很重很浓很浓的香水。
0: 对，
1: 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只有你要把那个臭的来源把它消除掉，就是清理啊，所以夏天啊就真的是你自己闻的你都不舒服。
0: 是，
1: 我有时候像小孩子，我是他们玩的满身大汗，然后你就会觉得真的还是会有汗臭味啊，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个小朋友其实很小的小朋友比较不臭，
1: 对，
0: 就是味道比较不重，但大一点到国中以后味道就很重。
1: 对，以前我外婆都说那个叫做阿缸很，
0: 啊、哦，真的、哦，
1: 阿缸你知道吗？就是
0: 鸭的公鸭的味道，
1: 公鸭的味道。
0: 哦，那个就客家话叫阿拱轩呐。
1: 阿公很哦，
0: 但是客家人比较喜欢讲，有一个人声音哑哑的叫阿公嗓，就是有些人的声音就像鸭子叫一样。
1: 阿公嗓。

0: 公桑这样子，
1: 公桑
0: 对声音
1: 阿公天，
0: 对啊，阿公天就是哎，鸭公也是味道很重吗？
1: 雄鸭啦，应该就是有那个，
0: 哦、就是雄鸭，
1: 因为青春期的那个孩子新陈代谢什么就很快速嘛，嗯嗯、
0: 对、
1: 哦，然后他就会有分泌一些东西啊，嗯、也许有一些是真的荷尔蒙还是什么，嗯嗯哦、就会有那个味道这样，嗯嗯、但年纪大了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你知道，就像我们常常讲说。老狼，我会的老狼很，
0: 嗯嗯，
1: 老人的味道嘛。哦、
0: 对我女儿小时候，她都不坐公车，我跟她说：“哎，你不要坐捷运，你这个地方去，你坐公车比较快。”她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她说：“都有老人味。”
1: 哦，
0: 很小，她就觉得那个有老人味，
1: 真的。
0: 我就说：“哈，真的有老人味吗？”因为我也没有注意，我大部分都开车，我比较不知道。嗯、那小孩他是坐车的嘛，
1: 嗯，
0: 那他就说有老人味，
1: 对。
0: 好奇怪，
1: 可怕哈、哦！
0: 对，所以我们自己老了就是要注意。对，因为有一个人，我印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说他的婆婆还是什么，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整洁，
1: 嗯哼，
0: 他从来没有那个老人味，
1: 真的、哦。
0: 嗯，他说他呢，
1: 哎，我有时候还想说，哎，他自己要闻一闻也闻不到。
0: 对，他说他连起床都会把棉被都弄得整整齐齐。
1: 哦，
0: 这样子，
1: 真的爱整齐的习惯、嗯。
0: 对，他说他床都会弄整齐，
1: 对、
0: 嗯，棉被都要拉好，每天早上，然后自己都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1: 嗯 嗯，
0: 他就是不愿意自己有怪味道这样。
1: 对，就那个有的人比较有洁癖、嗯，有的人就有干净维持的哈、嗯、啊，然后。但以前我以前不会觉得说香水这件事，
0: 嗯，
1: 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我就突然发现说、嗯，哇，那让卧室闻起来床啊什么闻起来有那个香香的味道，嗯、也蛮舒服的。
0: 我都喜欢点那个熏香的，
1: 哦、熏香，
0: 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欸，让自己喷了一点就是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睡觉。
0: 嗯，
1: 睡觉的时候，
0: 嗯，
1: 然后闻一点那种味道也是蛮舒服的。
0: 他们现在说比较推崇就是天然的味道，譬如说你把橘子皮，他说你不要丢掉、嗯，你就用那个点火烧，
1: 嗯，
0: 就不是烧它，是上面你有一个碟子放在碟子里，然后下面点火烧，它会有天然的柑橘香味。
1: 哦、对啊，
0: 或者是你点一点别的东西，就是植物。嗯
1: 啊，植物的
0: 或什么树玫瑰啊什么的
1: 哦，
0: 他有人现在推崇这种，就是不是去
1: 天然的，
0: 哎，对，不是去用香水的味道。
1: 哎、嗯欸，可是香水纯的香水也其实是从大自然
0: 的。你说精油，它也是从植物里面提炼出来、
1: 啊。你因为你说用橘子皮的，用那些譬如说玫瑰什么，嗯、我们现在唯一比较担忧考量的就是农药的。残留、
0: 哦、对
1: 对不对你把那个农药的残留挥发在空间里面、嗯、所以要找到那个合适的、嗯、然后呢没有化学味道的
0: 嗯田野的啦
1: 天然的对
0: 田野的
1: 我之前去那个去桂林的时候、嗯啊、因为我说桂林不是就是桂花如林吗、
0: 嗯
1: 啊、那整个城市都是好高大的桂花，
0: 嗯，
1: 其实我想到说，哇，原来它就是桂花成林才叫桂林，嗯、那种感觉其实还蛮，蛮优雅的哈。
0: 嗯嗯
1: 那然后我就有一天看到他们在卖很多那种桂花香水，
0: 哦，精油什么还是香水？
1: 我不知道它是香水。
0: 嗯嗯，然后
1: 后来我就觉得，哎、如果是这样多好啊哈、嗯，因为我很喜欢桂花的香味。
0: 嗯嗯，
1: 但只是后来想到说啊，它会不会用很多人工的，
0: 嗯，
1: 人
0: 工
1: 的
0: 香
1: 精
0: 的香精来代替？
1: 对对，那就不好了，就没有那么纯了、啊嗯所以难怪香水那么贵。
0: 嗯，
1: 对不对？
0: 当然，人家说像那个玫瑰啊。几百朵才滴出几滴的精香、
1: 啊、
0: 那个玫瑰的精油
1: 玫瑰精油
0: 对
1: 对 我以前你知道以前不是 Chanel No. 5嘛、嗯、
0: 对
1: 啊那个就是因为电影啊因为广告啊、
0: 嗯、
1: 啊那香奈儿的香水
0: 对
1: 我都很贵呢一瓶都好几千块呀、啊、小小的一瓶
0: 我三十几年前在机场买过用很久都没用完
1: 对啊我以前我婆婆人家有送她一瓶她也很少用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呢后来我想没有用好可惜当然 也超过一

0: 一二十年、欸、
1: 对对对，
0: 我还是一样照样可以拿来用、欸、
1: 真的，
0: 所以真的是很纯的话、哦
1: 嗯、
0: 它是可以放的、
1: 嗯嗯、
0: 然后真的有些香水确实是越纯越香，
1: 嗯嗯，
0: 那所以我说这种香味啊，就是会让人家身心会有代谢好的、
1: 嗯嗯、
0: 舒服的感觉、
1: 嗯、
0: 那如果说你是啊，就是身上有那种这种汗味啊臭味，然后包括我们刚讲说如果你的五脏内腑出问题的那种臭味、
1: 嗯、
0: 除了赶快恢复健康、嗯、没有别的办法，
1: 嗯，那就只能你去治疗它，它才会那个味道才会
0: 香。对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吃很多药的也有药味，
1: 有啊有有、
0: 哦、
1: 嗯，
0: 以前那种药罐子的味道
1: 有啊，你吃什么就什么味啊，你说像印度人什么
0: 啊对对对，
1: 埃及人还什么，他们常吃那个什么新香料、
0: 哦、对对对，
1: 他们身上都会有个味道，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你吃什么，而是你身上
1: 就会散发那个
0: 味道，你是什么人，对，就有什么味道、
1: 啊、是不是有咖喱味还是什么，
0: 哦，对啊，新香料的味道、
1: 嗯、对对，
0: 很浓的，
1: 对，
0: 羊肉味，尤其
1: 羊骚味，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以前那种老广最喜欢杀狗，就有那个狗，
1: 真的吗，
0: 杀狗的，你知道连那个狗看到他都会想要追他、欸、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以前我小时
1: 有样啊，某样
0: 有样啊、嗯、小时候我就听那老广，我想说、嗯、哇，他们杀狗就是好残忍哦，
1: 嗯嗯，
0: 啊，其实常常吃狗肉的身上都有那个狗
1: 真的
0: 吃杀狗的味道，
1: 嗯，好，
0: 对，你看杀猪的也有杀猪味啊，
1: 哦，
0: 没主意，
1: 对啊，你要讲杀猪的女主角
0: 对啊，杀猪女、
1: 嗯、
0: 对，然后他们要用特别的东西才可以把那个、嗯、那个什么杀猪的味道熏掉了以后、
1: 嗯、
0: 那这才能可以转换，
1: 嗯嗯，
0: 啊，所以其实有说味道味道啊，
1: 味道，
0: 味道啊，
1: 嗯嗯，
0: 味道是可以转换的嘞，
1: 哈，嗯
0: 哼，
1: 对啊，
0: 对对，
1: 你如果每天浸在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味道，
0: 对对、嗯、对 啊然后你要转换那个味道、
1: 嗯、
0: 也是要蛮费力的，
1: 对，
0: 而且要有正确的方式，
1: 对，
0: 正确的这个原料
1: 是
0: 来源，
1: 嗯嗯，
0: 哎，当然最好的就是助人风给吹掉去，
1: 对啊，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医院医生都有那个消毒水的味道，对不对，
0: 对，
1: 你说有些人整天在厨房里都是厨房的油烟味的，
0: 对啊，
1: 厨师你
0: 对啊，对对对
1: 对啊，
0: 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看那个电影那些那个战场上尸体那么多、
1: 啊、
0: 那就真的更可怕、嗯、
1: 对啊
0: 对啊，所以啊，人间的炼狱就是这样，
1: 对
0: 对，所以要怎样有一个清新干净的世外桃源、
1: 嗯、是
0: 就是 Mojito
1: Mojito、啊、
0: Mojito、嗯、然后空气清新、
1: 嗯
0: 哦、
1: 是植物的味道最香，对不对，
0: 天然的
1: 田野呢，
0: 田野的
1: 田野的蜜头清新、
0: 哦、我有想到一个那天我经过的好地方，
1: 嗯
0: 啊，天公园再来讲、
1: 啊、改天再张老老太家讲哈，
0: 对啊，时间
1: 多
0: 哎，
1: 哈、哦，感谢今日太家的树堂，
0: 安子生，
1: 张老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戏曲类，中国的戏曲，尤其是非常精神式的，有人认为是写意的戏曲，精神相应和的最重要就是脸谱，因为中国戏曲的化妆其实也是最夸张的，将角色的五官、相貌、骨骼、肌肉、纹理、肤色乃至心理性格以图案化的方式，用油或者水调和颜料画在演员的脸上。脸谱呢，是中国戏曲演员脸上的化妆图案，因为这些图案都有特定的规格，所以被称为脸谱。脸谱的作用是运用不同的色彩线条构成各种图案，象征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各种特质，比如说忠、奸、善、恶等等。由于表演风格不同，脸谱的笔法、画法、花纹也不同，但是脸谱是跟表演风格相一致的。那么基本类型呢，京剧的描绘的方式有揉、勾、抹、破四种基本的类型。比如说揉脸呢，是用手指将颜色揉满的脸部，再加重眉目以及面部的纹理轮廓，是一种象征性的脸谱。在京剧《三国演义》当中，关羽所揉的红脸是按照小说里评书所描述的关羽面容而设计的，表示关羽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和七星痣。那么勾脸呢，是用毛笔沾颜色了勾画眉目的面纹，填充脸庞的色彩，成为五光十色的图案，有的是贴金附银，华丽耀炫，光彩夺目。比如说在京剧《西游记》里面金钱豹当中的金钱豹，就是用勾脸，脸庞贴金，脑门上勾着豹头形的花纹，脸蛋上勾着金钱的图形，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花脸，用来表示花豹的凶猛。这个词呢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像我们所说的代表脸谱的一个类型，另外一种是指在脸上勾画脸谱的手法。在脸上画勾、抹、破各种类型的脸谱时候，都用笔来勾画。揉脸的眉目面纹也是常用笔来勾，因此呢勾脸就成为在脸谱上勾画脸谱的一个通称。再来就是抹脸，这个抹呢是什么意思，用毛笔沾白粉把脸的全部或者一部分涂抹成白色，表示这类人不以真面目示人，是一种装饰性的虚假性的脸谱，又称粉脸。《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在京剧中是奸雄，所以用大白粉脸，脸上全部涂白色。那另外一个破脸又怎么样呢？破脸是指左右图形不对称的脸谱，揉、勾、抹三种脸中都有破脸，是一种以贬义为主的脸谱。在小说评书中说，宋朝初年的开国功臣郑子明雌雄眼，相貌丑陋，这郑子明是京剧中采用破脸的典型人物。就是我们当中所写的什么脸谱是用揉脸、勾脸、抹脸和破脸。广义的来说呢，脸谱可以说

生、旦、净、丑，各行当都有各自的脸谱样式。不过一般我们提到的脸谱是指狭义的脸谱，专指大多数用于净行和丑行的脸谱样式。中国各种地方戏曲都有脸谱呢，其中京剧脸谱更是集大成于一身，精美丰富，可以说非常壮观呢。作为一种化妆的方式，脸谱有大面和土面两个源头。大面呢，也就是带面代替的带，是用金木等材料制成面具，以代替或遮挡本来的面目。那么大概就是说最早的金属面具吧，这种面具应用于戏曲舞台就是大面了。根据旧唐书里面音乐志记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公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常及周氏进拥城下，勇冠三军，其人壮之。为此武以笑其指，猫其刺个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唐代崔令金所著的是教坊记当中也有相似的记载，更说出乃科目为假面临阵着之的话。这部兰陵王入阵曲是著名的大面歌舞戏，有唐一代非常流行。在唐代呢，除了使用面具化妆的表演之外，也出现了直接在脸上涂抹化妆的表演形式，比如说参京戏。到宋金时期，涂面化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素面、花面这些基本的形式。到元朝杂剧最兴的时候，中国戏曲脸谱艺术也就随之形成规模，渐渐成熟。这中国的脸谱最重要的是在戏剧里面做各种戏剧人物的一种表现，他们的内容内涵或者他们的能够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代表他人物的一种表现。脸谱就是这么样形成的。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脸谱是写意的戏曲精神相应合的，所以中国戏曲的化妆是非常夸张的，夸张也好，这样脸谱就更加的出色了。与角色的五官相貌、骨骼、肌肉、纹理、肤色乃至心理性格，用图案化的方式，用油或水调和颜料画在演员的脸上，这就是一定的规范和样式表现出来的脸谱。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啊，也邀请听众朋友，不论其实现在有点矛盾啊，希望大家出去玩，但是那个疫情的关系又大家可以宅在家听广播都行，但是如果要出去呢，还是要找相对安全的地方，
1: 好，一定要挂嘴安
0: 嘴安还是嘴打
1: 打
0: 对，口罩要戴着，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人。好，那我们其实之前有讲这个蚂蚱，当然这个蚂蚱是五日节，就端午节，大家都会想到的一个食物，但其实现在也不一定只有在端午节才会吃得到。
1: 对哦，所以这起码是一年365日，
0: 对，
1: 每天你若想要吃蚂蚱，
0: 对，
1: 的随时拢有蚂蚱。
0: 真的，它就有点像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小吃嘛。
1: 对，
0: 那其实它是吃得饱的。好，那这个蚂蚱呢，除了你要到一般的店里店家有在卖的啊，也有以前也应该现在也还有啦，就是推着摊子在卖的。
1: 哦，现在打算比较少，
0: 比较少，
1: 对，现在不是那个肉粽打
0: 专门卖肉粽，
1: 对，不是那个肉粽打这样撒撒撒撒到你家的门口，现在不是这样，
0: 没有了，对，没有了。
1: 现在你如果要吃肉粽，你要去可能有那个肉粽的打，还是点你会当啊，你会当去食。不过较早真正是有人杀迄、那个，还是打迄个肉粽打吼、啊，沿街吼、就是安尼咧叫卖，对、
0: 哦、
1: 对。啊，所以咱较早吼，这嘛是足趣味的。阿芬，你知影那是沿街叫卖的物件有啥物？你有印象无？
0: 以前我们小时候有面包车
1: 哦，还
0: 有臭豆腐。
1: 啊，
0: 他就骑脚踏车来
1: 哦，
0: 对，
1: 哈，当然，个我细汉的时候，迄个巴布巴布，
0: 对，冰淇淋，
1: 对，冒迄个稻灰
0: 啊，对，啊，更早，最早好像还是美玲珑，
1: 对，好，美十岁啊，美十岁啊，
0: 好，
1: 也美十岁啊，就是啊，一寡啊，怎么人爱分辨嘛，啊是哈，对，啊是
0: 甚至
1: 对小玩意儿物件，对，还拢有咧沿街叫卖，对，啊个拍档古虾，
0: 对，回收的，现在还有，现在我今天早上还有听到偷刀。
1: 拖刀哦，
0: 然后还有那个帮你修那个
1: 刷汤，瓦刷汤，瓦刷门，
0: 纱窗纱门的，
1: 对，咱今嘛够听到的，
0: 对，就是，然后头油鸡，
1: 哈哈，头油鸡，有影有影，
0: 哦，比较少了啦，
1: 对，
0: 偶尔还可以听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什么？
1: 对，好，唔知嘿，你捌个听过什么啊？
0: 叫卖的声音，这也是蛮有趣的。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要来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一首歌，跟叫卖有关系。
1: 对，较早吼，人就是有咧叫小巴掌哦。
0: 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巴掌来了，可以去买了。
1: 对，对，所以当然吼，有一个台语的歌星吼，郭金发先生吼，对，伊足出名的一条歌。就是小巴掌，对，
0: 听他唱特别有韵味。
1: 有呀有呀，好，印象上深的，就是伊一条歌唱了，上路尾一定爱来叫卖一下，喊一声，哦，伊遐会当扛足长的，
0: 对，气刚很足，
1: 对。
0: 而且这个《小巴掌》这一首歌，真的是就是，待会我们会来讲他的歌词啦，那主要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1: 对哦，
0: 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情景，有这样的活动，所以这首歌才 写出来。
1: 对，嗯，对，吼、哦、啊，所以当然这首歌吼，哎、哦，咱、嗯、若听了，即阵咱是要甲迄个歌词读好，听众朋友大家来了解这个歌词。吼、嗯哦，有时咱安尼听，啊，当然这个旋律咱足熟悉的，吼、嗯，不、哦、过爱有一挂。年纪的人较有熟悉啦，吼，即卖少年人可能无遐尼熟悉。
0: 对，尤其这个郭先生也离世了，吼，就有点成为绝响啦。
1: 嗯，
0: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嗯、
1: 对，好，这个歌词是安尼讲，吼，伊总共有三节。
0: 嗯，
1: 啊，好，自卑自叹歹命人，父母本来真疼痛。予我读书，还是读册，拢会使讲啊。予我读书几落冬，出业头路无半项，暂时来卖烧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
0: 好，那讲到自卑自叹歹命人，这有一点怨天尤人哦。
1: 嗯，
0: 说自己 是一个拍米亚郎就是命不好的人、啊、本来父母是 很疼爱啦、啊、也让我可以去念书念了好几年、欸、可是、欸、出来居然找不到工作没半行 一样工作都没有、啊、那我就暂时来卖烧肉粽，就是 来去叫卖，来去卖那个烧肉粽。烧肉粽就是热的肉粽、
1: 嗯，对，好，所以当然肉粽咱拢食烧的哈，对，冷的可能无遐尼好食，
0: 那不是鸡粽哦，
1: 哎，好，所以这个人哈，伊就是啊万叹啦，
0: 嗯，但是也 OK 啦，他有一个正当的生意嘛。
1: 对，对，所以哈，直接咱就看，哎，读册无都有出路啦，哈。
0: 有一技之长比较重要。
1: 对，对，对。嗯，来，第二节安尼讲，要做生意真困难，若无本钱是做袂动，不正行为是唔通，所以暂时做这行。环境逼我卖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
0: 嗯，好，他第二节是提到说，要做生意其实蛮困难的吼，因为没有本钱呐、啊，我、嗯哦、没有本钱就做不动、嗯。那不正的行为就是不正当的行为是不可以的哦。
1: 嗯、
0: 他这边他还是有这个观念的啦吼，
1: 对、
0: 啊、所以就暂时来做这一行，就是环境逼我来。卖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
1: 对，
0: 但其实也没有不好啦，
1: 对啊，
0: 嗯，
1: 哦、所以咱较早老百姓的迄、那个啊，是非的观念吼，足、嗯、正确的、
0: 嗯嗯，
1: 因为父母疼痛，一定对细汉都有改革，
0: 是，
1: 哦嗯、所以虽然你无头路，
0: 嗯，
1: 哦，不过你嘛袂使去做无正当的，
0: 没错，
1: 头路，
0: 对。哦该守的分际我们还是要守啦。
1: 对，
0: 嗯，
1: 好，好，第三节就安尼讲，物件一日一日贵，厝内头嘴遮大堆，
0: 嗯，
1: 双脚行到要退腿，
0: 嗯，
1: 拄到无销上吃亏，认真来卖烧肉粽。烧肉粽，烧肉粽，卖烧肉粽。
0: 嗯。好，那他讲的跟现在其实也一样、哦，零点几几几几贵，就是那个物价上涨，一天比一天贵。
1: 嗯，
0: 那出来掏水价的，就是家里要养的人口还蛮多的、哦、可能也是上有高堂下有妻小的这种。
1: 对，
0: 然后双脚走到没腿腿腿腿，就现在华语写。嗯铁腿啦，那其实就是那个肌肉酸痛。
1: 对啊，
0: 都得无消上吃亏，就是没有销路吼。吃亏我们以前有解释过、嗯啊，
1: 就是较吃亏，
0: 比较、啊、比较吃亏理亏。
1: 嗯，
0: 但是还是要认真来卖烧肉粽，很能吃苦的人。再怎么样，我还是要把这生意做下去。
1: 哦、所以这就是啊，让人看到，咱较早的人哈、哦，真正迄个韧性哈、哦
0: 嗯，
1: 着，吼、嗯哦，虽然真困难，吼、嗯，唔、哦、过我就是嘛是爱来认真。
0: 对，
1: 虽然遮尼啊困难，要叫我行歪路，做无正当的，我绝对无做。
0: 好、嗯
1: 哦，对，哈啊，我甘愿行甲。退退，我嘛得爱认真来卖小肉粽。
0: 的确是蛮励志的一首歌，
1: 对啊，
0: 也要有那时候的环境，
1: 嗯，
0: 还有那样的思维才写得出这种。我觉得这一首算是很经典嘞、
1: 欸，对，
0: 嗯，
1: 对，所以一直有讲到厝内偷嘴，哈、嗯，哎、哦，然后讲啊，哎。嘿，咱即马有讲
0: 啊，一颗头就一张嘴。
1: 嘿，对，吼、哦，所以这个偷嘴吼，咱有安尼讲啊，出去偷嘴真济、嗯、啊，所以伊若无去做生意赚钱、嗯、是无法度。
0: 对，
1: 啊、
0: 哦，像之前前忘记几年前了，反正就是那个政府有在讲说，大货车几年以上的大货车可能要被吊牌。那时候就有一群大货车司机开车到总统府前面抗议，
1: 因
0: 公阮兜个拢客代，
1: 对，
0: 也是蛮辛苦的呢、
1: 嗯。
0: 因为你想，他们要买到那一辆大卡车要多少的钱？
1: 对，
0: 然后那个投资都下去了，但是你说也有几年才能回本。啊，你就算回本的生活还是要过，嗯、还是有一些开销啊。
1: 对、哦，
0: 你说就让他们换车还是怎么样？那又是另外一笔投资。
1: 是呀、啊，
0: 对他们，会去开大卡车，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的。
1: 对，可能跟卖肉粽差不多。
0: 对，哦、
1: 对，还是不得已耶。
0: 对，而且那是生命钱嘞，他们有时候为了赶车或什么的，那个精神不济都很危险。
1: 是啊、嗯，所以这就是政府咧考验政府哈，诶、哦，主政的人的智慧啦哈。当然，安尼提出来啊。
0: 他们有他们的考量，
1: 对，
0: 但是要怎么样？
1: 因为你的车那是已经过头久的，容易出车祸、嗯
0: 嗯，然后环保问题，
1: 对，
0: 嗯，安全问题，
1: 对，

0: 这拢是对，暗时对，所以假宵夜吼，就来假宵夜
1: 然后也让台湾就是晚上还需要工作的人，可以有热的食物填饱肚子，
0: 对，
1: 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去逛夜市啊。哦啊，而且那时候就是像Tio Z说的是这个搭档可以就是沿街叫卖，
0: 对，
1: 他就不用出远门了，
0: 对，
1: 这是你现在的 Uber 吗？
0: 啊，这吼现在 Uber 吼，嘿，您要点的菜吼，
1: 什么拢有，
0: 什么拢有。
1: 早期的 Uber， 但是只有卖小巴掌，
0: 小巴掌，
1: 他会到你家，
0: 在路呢，安尼卖，恁啊，伊也安尼叫，吼，恁家若住伫楼顶，你对，你听到对楼顶紧
1: 冲落来，
0: 冲落来，哎，拢对
1: 到，对，那就会固定几个点留。多一点时间，
0: 对，当然伊那是卖久了后，伊就知影，可能嘿，
1: 哪几个地方会有人潮，
0: 靠人来搞关，
1: 对，所以小蚂蚱跟听众朋友分享，可能有人很熟悉，也有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那但是就是，有一些道理啦，好像我们刚刚有讲这个吃亏，就是理亏。
0: 对，还是讲啊，就是足吃亏的哈，因为你若拄着无消，咱当然这个道理，咱想咱就真清楚。我若准备啊一百粒的肉粽啊，啊，不过普通我可能若有消的时阵，我可能三点钟四点钟我就卖了，我就会当回去休困。不过若拄着无生理，拄着无消的时，我得存一寡货底。我可能啊已经真暗嘛，要过搁存一大堆，安尼我得足食亏，因为啊愈卖物件着愈来愈无鲜，着啊遐大堆我出去可能无遐尼大卡的冰箱，着啊有可能囥到过冬天，还是囥到会叛气，所以我就会吃亏，
1: 对啊，
0: 啊，所以做生意是上惊，就是拄着无销，
1: 真的，
0: 对，
1: 好，那个有，腿腿啊，腿腿就刚讲肌肉酸痛，
0: 对，所以咱也是讲啊，我足久无去运动，突然间想到，我要来去运动一下，哇！过冬天你就知，还是我真久无爬山，前两天甲朋友去爬山，回来就腿腿，
1: 所以要保持有运动的习惯。
0: 对，对，所以就是讲啊，迄个腿腿就是讲你已经超过你会当，你的脚会当负担的，已经有迄个超过，所以你才会甲腿腿。对，
1: 好，这个是小蚂蚱，跟听众朋友分享。多谢您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边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朋友之谊的故事呢，是谈到一对江南的才子，少年的时候就结义，互许平生第一知己。谁能料到，顺治14年一场科场。

0: 港的冤案，吴兆谦无辜流放了宁古塔，苦寒绝尘，一别就十八年。顾贞观流金奔走，散尽家财，跪求全门，只为了实践终身营救的这个承诺。顾贞观呢，他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字字血泪，不仅诉尽了故人思归之苦啊，更打动了当朝重臣纳兰明珠跟他的儿子纳兰性德。历经五年的周旋，终于获得康熙的恩准赎罪，流放二十三年的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了。白发重逢，半生磨难，不负知己之约。今天就让欧老师带领我们一同进入一段以词赎命的文坛绝唱，见证朋友有幸的千古一行。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讲的是竹林七贤里面的向秀思旧赋，思念嵇康。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可贵的友情是要到了清朝，这也是我想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叫顾贞观的一个词人。好，那么这个词人呢，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因为其实就是个知名的文人，但是在历史上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的其实不是什么特别重要，所以大家应该不太熟悉他。好，那么顾贞观他大约就是顺治到康熙年间的人，他是清朝初年著名的词人，他姓顾，所以他其实是明朝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后人。好，那么他在清朝初年，他是在可以说在清初词坛里面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在清朝词坛的地位是被称为是明清词家三绝之一，就是明清加起来写，我们知道词的一个高峰是在宋朝，可是明清也有很多有名的词家，他两朝加起来就选的前三名，他是其中之一。那么而且他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京城所谓的京华三绝之一那大家比较熟悉的也许是纳兰性德，就是那个宰相的儿子那个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他跟纳兰性德是忘年之交，是好朋友，所以他们被称为是京华三绝。好，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他的就是说他是一个江南才子，那么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其实就他是康熙五年的举人。好，那他其实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他就申请辞官退休了后来就读书终老，所以说他做官的时间因为并不是很长。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他的一个作品是他用两首词为他的朋友申冤救难，所以他是一个以词救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学家。他这个朋友呢叫做吴兆谦叫做吴兆谦，也叫吴汉察，兆谦是他的字是他的字。那我们要稍微先在讲吴兆谦之前呢，我们也要讲他跟吴兆谦两个都是江南知名的文坛才子，他们少年相交，意气相投，互相互许对方为这个平生第一知己所以感情非常的好。在文学上也彼此欣赏彼此唱和，所以以他们这样的一个交情，就是顾贞观年纪是比较小，那么他的那个朋友吴兆谦也就是吴兆谦跟他的哥哥主导了一个文学社团叫做圣交社，那么顾贞观是这个社团里面年纪最小的，可是呢他却才华横溢在当时吴兆谦的年纪比他大一些可是呢而且名气比他大， 可是他年纪最小，可是他后来居然是跟这个声望最高的吴兆谦两个人是在江南齐名，而且结为生死之交。好，那么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文学社团里面，他们这个社团还聚集了很多当时的江南名士。那么因此呢，后来这个吴兆谦受难的时候，这个顾贞观几乎是倾尽这个倾家荡产的，花尽毕生的力气在那边四方奔走去营救这个奔走各种权贵门下希望营救这个好朋友。那么后来当然是成功打阵。那他为什么救这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谈一下这个很好玩的，也不是很好玩，其实讲起来还蛮惨的，就是考试作弊这件事情。原来在我们知道我们在网络上或者有很多电影里面会讲到这个科举考试的时候很多人作弊哈，我们看以前周星驰的一个电影会演到一些作弊的奇迹哈，感觉很有趣。可是真正在清朝初年，尤其在顺治期间发生这个科考弊案，却产生了一些非常血腥的一些画面。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哈，在清朝初年，在顺治十四年的时候，那一年当中，一年当中就发生了有三次重大的这个科考作弊的案件。那这个案件都产生了一些非常惨烈的一些结果。比方说，那个顺天府。丁酉年，顺天府就是顺治十四年，叫丁酉年。顺天府发生的这个乡试案的舞弊，就是那个主考官他公开受贿，结果考完之后呢，舆论沸腾，这些考生都跑到那个文庙去哭庙。那么，所以当时就另外一个官员就上诉这件说这件事情，然后说要皇帝就下令彻查，查了之后发现属实，这个主考官收贿，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主考的那几个官员有七个人被立刻斩立决而且家产全部充公，当时受到牵连有108个人被流放到宁古塔。宁古塔就是今天的黑龙江，就是那个苦寒之地哈。那个这件事情呢，官府几乎是甚至很生气就要追查到底，官府就穷究猛不舍的追究到底，结果这件事情蔓延全国据说是死者不绝于途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件舞弊的案子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非常死伤非常严重。那其次的就是再来就是江南发生的一个乡试案，也是有一个主考官，他因为给同宗亲戚的小孩就是娶他为举人，结果使得这个顺治大怒，就觉得这件事不公平，所以第二年的三月，这个顺治就下令这个地方乡试重考，而且那个题目都出好，叫英台赋，那么叫所有的考生都来重考。那么为了防止舞弊，在考场那个警卫就非常森严那么所以你想看所有的考生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就很多人就写不下去了。那当时这个顾贞观的这个好朋友吴兆谦，他就是考生之一，就他吓得在那边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他后来实在写不下去，他就把笔丢下不写了。他说想我这个江南才子焉有吴兆谦而以一举人行贿者，他说我怎么可能一个我江南才子吴兆谦，我堂堂一个举人，我怎么可能行贿？他就把笔丢下就不写了哈。那所以这一件事情后来那个作弊的主考官，他就是被斩首示众。那跟他一起同考的这些监考官呢，也全部被处绞刑，老婆啦、家产啦，全部都被没入官府。那当时受罚的举人有八个人，责打40大板，也是家产全部充公。可是吴兆谦他没有作弊。可是他在重考的时候他写不下去了，他丢笔就不写了，他就是就不考了，就不写了。可是这样也不行，他这样子就因为没有答完那个卷子，于是他也被革除功名，而且也遭到流放。 所以他完全是一个无辜的人，他没有参与作弊，可是他就后来就也是被流放到宁古塔，这个非常严厉的处分。那当时据说这件案子是几乎蔓延遍全国，所以当时

这个顺天府的案子，还有这个江南的这个乡试，这两个地方发生的这个状况是最严重。那当然后来还有一件是河南啊、但是河南的状况这个惨烈程度就稍微好一些。那河南之后，后面据说山东山西，总之那一年有五个围场发生了舞弊案件。那当然这个舞弊案件是处罚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科考作弊这件事情在清初会有这么严厉的一个处置，应该就是满清执政者他要打击汉人士绅的一个手段。哦，这个真相是不是真的如此？也许是有这个可能性。好，让你们汉人专门偷鸡摸狗啊，我就给你们处罚这样子。好，那总之，这个吴兆谦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被流放灵谷塔。那么，所以他的好朋友顾贞观为了要救他的好朋友，他几乎在京城四处的奔走，好寻求这个满朝的这个权贵，满朝权贵帮忙，因为他后来发现说有他们江南的同乡，过去就跟这个吴兆谦认识的同乡，比方说已经身居要职的有来自苏州的一个姓宋的叫宋德仪的官员。好，还有一个来自昆山的叫徐乾学，他们过去跟这个吴兆谦都有过交往。那么顾贞观就是一直奔走在这些权贵之门，希望他们能够顾念旧情，能够为营救吴兆谦能够出一臂之力。可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嘛，所以这些早就已经飞黄腾达的这个故乡旧友就根本不愿意出这个手。那而且皇帝定案是顺治皇帝定案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康熙年间，康熙怎么会想要推翻他老爸的所决定的这个送案呢？所以原来应该是能够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的。那所以顾贞观在一筹莫展之余，他就写下了两首词，这个作为因为给吴兆谦的一个回信。那我们知道他跟吴兆谦有书信往来，吴兆谦被流放宁古塔，然后一家人都去作陪，他的老婆去作陪，然后在那边也生下几个孩子。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边地苦寒，而且生活非常的苦。他有 几次就是写信给顾贞观，就说了当时在这个苦寒之地几乎是快要撑不下去了。快要撑不下去了，所以顾贞观就觉得说，他如果再不去救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可能就熬不住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无论如何，他一定要想办法救。好，那个顾贞观在吴兆谦被遣送到黑龙江，也就是宁古塔的时候，他为这个好朋友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非常愤恨，他也立下了一定要想办法，把好朋友救回来这样的一种誓言。那么尤其后来到了康熙皇帝的时候，顾贞观就发现说，这个根本要平反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可是他收到这个朋友从边疆宁古塔寄来一封信，他就知道啊，惨了，朋友真的快撑不住了。因为那个信里面，这个吴兆谦告诉他说，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笛呼风，哀家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新。也就是说，这样子寄居在北地，这样子四季苦寒，然后腹多病，他的太太又因为太冷了，所以体弱多病。那他们的两个孩子，一男两女，离祸不充，就是几乎就快要陷入饥荒，没有营养。然后他的母亲又穷然在堂，所以他说迢递关河，归省无日。他想说自己是没有机会再回去中原跟他见面的。所以顾贞观看了朋友的这个信，就是知道他在边疆所吃的苦，然后他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后来就写了两首叫做《金缕曲》的词，去当作回信，送给他的朋友。那么

在一方面他在百般奔走一筹莫展的状况之下，后来因为他自己也其实也郁郁不得志，也郁郁不得志，所以后来是在别人的引荐之下，

明珠的儿子就是也是一个名满京城的才子，叫纳兰性德。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因为文学上面的投契就变成了好朋友。那么当然纳兰性德他们家里是有钱有势有权势的，那么所以顾贞观就希望能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在这个纳兰性德身上，希望纳兰性德能够帮助他来救这个吴兆谦。可是纳兰性德其实起先是没有回应，可是后来他就把他写的这两首金缕曲给纳兰性德看，就纳兰性德看了之后就大为感动，他甚至说：“哎呀，河梁生别之思，山阳死有之传，得此而三。”也就是说，河梁生别之思，他就是把这个金缕曲这两首，提到说跟河梁生别之思，河梁生别之思就是苏武当年在北方匈奴送别，讲颠倒，是李陵在匈奴送别苏武回汉庭的时候所写下的诗，李陵送别苏武所写的河梁诗哦，那么非常感人。然后山阳死有之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向秀的思旧赋，其实就是他们的故居就是住在山阳，所以在这里也讲的就是思旧赋。好，所以纳兰性德把金缕曲这两首词跟李陵的苏武诗以及这个向秀的思旧赋把他们这个地位是等同视之，认为是文学史上非常的动人的这个三大这个朋友的知己的这个名作。那么所以此后呢，所以纳兰性德呢就出全力联合他的父亲纳兰明珠多方的去疏通，然后花了很多钱，历经了好几年的周旋。所以顾贞观在京城奔走散尽家财，后来又到他们别人家去做这个私塾，然后因此而获得帮助，又过了几年，总共这个吴兆谦在北方是被流放了23年，才终于从宁古塔可以回来。所以当两个人相见的时候，白发相对，半生磨难。可是顾贞观没有对不起故人，他不负知己之约，所以这件事情是真是感人至深啊，感人至深。所以顾贞观的这两首词呢，被认为是不但是高人一招，而且被认为是真是千古的名作。因为展现的一种这个朋友生死相托至死不渝的这种诚信。那我们现在就来读一下这个感人至深的这两首金缕曲，它怎么样子打动了这个纳兰性德，终于可以有人可以帮忙把一件几乎不可能翻案的事情，不可能救回来的人把他救回来了。所以这两首金缕曲它可以成为千古名篇，它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先来看第一首。好，我们先念一下：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魄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墨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觉在苦寒难受，20载包虚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至此扎君怀袖。好，那么我们来看，当然这有用一些典故，我们先来解释。他先把这个季札平安否，就把这个吴兆谦他
比喻成春秋

时候的祭长，那个祭长挂件的祭长，那当然就是也是一个诚信的一个表现。他说：“祭子，你还平安吗？啊，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他说：“就算你回来，我们回想到这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又怎么能够忍受呢？”你们怎么能够，也就是那个吴兆谦告诉他可能不能回来了嘛，他好像要安慰他，你就算回来回想起这一些令人悲愤的事情，那你可能也受不了，也就是说你回来可能也不会比较好受，所以好像这可能是对他现在滞留苦寒之地的一点小小安慰，就是你回来未必会更好，好这样的一个安慰。哪堪回首，他说行路悠悠谁未见，在你这个悠悠的人生路上，谁来安慰你呢？过去的朋友因为顾贞观奔走很多过去相识的这些权贵门下，大家都形同陌路人啊，他说有谁来慰藉你呢？想你可怜的你母老妈妈年纪大，家贫，然后子幼，母老家贫子幼。你看他对朋友的一个困境，完全非常感同身受。他说：“记不起从前杯酒，你现在这生活的苦境，让你根本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互相碰杯，彼此这样子开怀畅饮的那个往事，早就已经怎么样回不去了。你根本现在被现实打击的，你对于过去的这些欢乐，恐怕你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吧，你早就记不起来吧，因为现实早就已经把你磨得失去了所有的欢乐记忆吧。所以他说下面有说魑魅薄人应见惯，魑魅薄人就是说这些害人的小人，那魑魅本来是传说中的这些山林妖怪嘛，薄人就是打人嘛，这些 妖怪他怎么样打人抓人，也就是说你被小人陷害，这种被小人陷害的事情是常常现实当中司空见惯的事情。我们这个心里太正直的人，我们总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我们正直的人总是输给那些翻云覆雨的小人，我们总是没有办法摆脱被他们捉弄的一个命运。所以冰与雪周旋久，他说这个冰与雪周旋久就是用来比喻说我们就跟寒冷的冰雪打交道已经很久很久了，你在北方苦寒跟冰雪打交道，我在京城为你奔走，我何尝不是在跟这个人情冰雪打交道，我们已经周旋很久，可是还是要安慰你，泪痕莫滴牛衣透。这个有一个成语说牛衣对泣，就是说只贫贱夫妻百日哀的意思。那在这里就是劝他说，你不要把泪水滴透了牛衣，也就是说不要再哭了，哭也没有用了，数一数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你看看天底下像你一样被流放边疆的人还能够跟家人团聚的有几家人可以呢，也就是说你还有妻儿相伴，别人可能没有，只有孤家寡人一个，你还起码是一家团圆的。所以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金环友，比起那些红颜薄命的冤死人，早就冤死的红颜薄命人，不如你的不如你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还有，也就是说你不要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啊。我知道，可是你只觉在苦寒难受，在那个极遥远的边疆，四季的一个冰雪苦寒非常难以承受，我相信你在边疆已经很久，20年了，所以顾贞观是非常沉痛，觉得自己努力了20年都还救不回他来，可是他说我会继续努力的。他在这里就引用了一个历史典故，包胥成一诺，这个包胥就是春秋时代的那个申包胥，因为申包胥跟伍子胥他们本来是至交好友啊，是知己，可是呢那个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平王无辜的杀害了，伍子胥逃出楚国，大家还记得伍子胥过昭关这个一系白头哦，他逃了出去，可是他逃出去的时候，他临行前跟他的好朋友申包胥说，我将来一定要回来灭了楚国，我必复楚，我一定要将来回来灭了楚国。可是申包胥就跟他说，如果你能灭楚国，我也一

定能够把它复兴起来，所以两个知己好友就立下了一个生死对应的承诺。所以后来当然伍子胥在吴国发展成功，那成功的说动了这个吴王领大军来攻破楚国。所以当伍子胥率领吴国大军攻破楚国的都城郢都的时候，那个时候害死他父兄的楚平王已经死了，可是伍子胥就干嘛开棺鞭尸来报仇，整个楚国是濒临灭亡，濒临灭亡。这时候申包胥说，你能够灭楚国，我就能够救楚国。所以申包胥为了要兑现当初复兴楚国的这个承诺，他自己就跑到了秦国去求援啊，他跑到秦国去求援。然后那个当时秦国的国君是秦哀公，秦哀公一开始是不愿意出兵救楚国的，所以这个申包胥就在那边哭哭，在秦庭外面哭了七天七夜，在那个秦国宫墙之下痛哭七天七夜，水米不进，泪尽即之以血，就是眼泪流干了就流血啊，不喝水不吃饭。那这个时候终于怎么样哭动了这个哀公，哀公就非常感动。所以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诗经秦风国风里面的秦风有一首诗叫做无衣，无衣就是这个秦哀公深受感动而所写下，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好，那么于是就发兵救楚，最后当然帮助楚国击退了吴军，所以楚国就得以复国。所以申包胥复兴楚国是什么？完成了承诺。所以后世就以包胥来借指申包胥。好，这里的包胥承一诺代表的就是一种朋友的兑现，对朋友承诺诺言的一个重量。好，所以这里当然展现，既展现这个承诺的重量，也展现这种非常极致的一个知己之间的一个情谊。申包胥是为国家守承诺，而顾贞观是为朋友守承诺，他一样的分量不轻。好，所以知己之间的这个死生相托，他的分量重量是不亚于对国家的承诺。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说，在这里他就说，我一定信守诺言，我要继续努力下去。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在这里乌头马脚也是有典故，那个典故来自史记的刺客列传。刺客列传里面那个讲荆轲刺秦王之前，那个燕太子丹，燕太子丹是被压在秦国做人质，他希望回国，他要求要回国，可是秦王就跟他说，除非是乌鸦头白，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所以乌头白马生角，我就答应给你回去。据说燕太子丹仰天长叹，然后他的一个什么，他的哀情感动了上天，结果后来果然就那个乌鸦的头变白了，马也生了角了。我知道这其实当然就是一个传说了哈。好，那么在这里就说，再怎么不可能我都会努力，所以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至此札君怀秀，也就是说你，我就以这封这首词来代替书札，来代替书信，请你要妥善保存。君怀秀，你放在你的袖子里面，妥善保存，不要忧愁。也就是他告诉你怀抱的希望，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的。好，这是第一首的那个金缕曲。后面这令大家非常感动的就是二十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好，那么接下来看第二首，我们第二首的金缕曲。然后他其实第二首就讲到说他自己的一个处境。他说，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失友，素习其名非舔妾，试看杜陵消瘦，增不减夜郎缠昼，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君生心味无丁愁，共歇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辞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和亲人寿，归日即翻行述稿，把空明料理传身后，言不尽关顿首。好，在这里真是这个顾贞观表现的他的这种才子深情真是太令人动容了。他说，我们刚刚说了，他自己在官场

0: 其实也是郁郁不得志的，他所以他说我飘零异乡也很久了，好，十年来就是中举以来已经十年了，生恩负尽，死生师友，这个死生师友指的就是吴兆谦，吴兆谦就是他的生死之交的，是亦师亦友的一个朋友，他认为说十年来我辜负了你的一个深情厚谊啊，我辜负了你的深情厚谊。他说素习就是从前齐名，我跟你江南才子齐名，非舔妾，这应该不是名不符实的，也就是我们齐名是名符实的。他说你看看历史上杜陵消瘦，杜陵指的是杜甫，因为杜甫曾经写过说那个杜陵野老吞声哭，他自己自称杜陵野老。他说那杜陵他是为谁消瘦？为李白消瘦嘛。李白曾经写诗 笑他说啊，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也就是说他说你试看看为了怀念李白而消瘦的杜甫。好，然后再来曾不减夜郎残奏，李白不是因为那个安史之乱他依附到永王陵那边，最后被判流放夜郎吗？那么这个残奏就是指忧愁的意思。好，也就是说杜甫担心他流放夜郎，担心的都消瘦了。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怎么世人皆欲杀我，亦独怜才，大家都想要杀了你李白，你好大的胆子，你敢去投靠永王陵，然后几乎是要怎么样跟太子这个唱反调，所以世人皆欲杀，可是杜甫说我亦独怜才，我却怜惜这一个怎么样深有才华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在这里他就是以这个为李白消瘦的杜甫，忧闷李白流放夜郎的这个杜甫来自我比拟啊，自我比拟，也就是说十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也消瘦了，我也飘零了，我也落魄着，也就是说他的日子也不好受。好，薄命长辞知己别，这个薄命就是指他的妻子，顾贞观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的薄命长辞，妻子已经长辞他而去世了，知己别，你是我的知己，你又远在他方，远在苦寒之地，也就是说自己是以形单影只，没有人作伴的。所以他说问人生到此凄凉否，这真是够直白的，我请问人生到这步田地凄不凄凉啊，千万恨为君剖，我心头有千种怨万种恨，我只能够为你剖白向你诉说，因为无法跟别人说，别人不是知己。所以我们其实看到顾贞观的这个词句都非常直白，可是这直白当中有非常深刻的这个真情，让我们觉得感动。好，那么接下来他又说君生辛未无丁丑，你是辛未年出生，我是丁丑年出生，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年纪差不多，今天共歇时冰霜摧泽，早衰蒲柳，蒲柳之姿就是望秋而落的，也就是衰弱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那他在这里当然他用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一个典故，《世说新语》里面曾经记录一个文人叫顾月，顾月跟当时的简文帝是同年的，但是他的头发显然少年白就早白了，所以简文帝问他说哎，你跟我同年怎么清河已先白，你的头发怎么先白了，然后这个顾月就回答说哎呀，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枝金霜犹茂，这当时拍马屁说自己是蒲柳之姿哦，那所以就是望秋而落，就是 自然就是凋零。那君王您是像松柏那样的一个体质哦，所以是越经风霜你越什么越繁茂，就是称赞君王是松柏之枝，说自己是蒲柳之姿。那么所以蒲柳之姿就是用来比喻一些比较孱弱的一种身躯跟命运。好，那么所以在这里他就说我们都受了怎么样，都受了这个岁月的一个冰雪摧残，我们早就已经成了这种早衰的蒲柳了。好，然后他劝老朋友要干嘛，要保重身体，我们不要再花这么多的心血来写作了，所以辞赋从今须少作，因为什么写辞赋是需要耗费心血的， 是不是要呕心气血呢？所以呕心气血，那当然就会耗损元气啦。所以他劝老朋友要保重，慈父从今须少做，留取心魂相守。你多留下一些精神吧，多多保重。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长相厮守。但愿得和亲人寿，总希望有一天黄河变亲人长寿。所以这是把希望放在未来，把希望放在未来，然后归日即翻行述稿。我相信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怎么样，急急忙忙的翻阅你在苦守边疆时候所留下的诗稿，然后到时候把空名料理传身后，把这些怎么样，把这些作品整理出来传给后世。但是也不过就是你的遭遇的忧患在前，而徒有的这空名留在后面，那其实对言不尽。那这些我满心的话说不完，我也不知道说这样空名传身后跟现在所遭遇到的这些苦难哪一个好呢，我简直也说不清楚其间了。所以言不尽，关顿首。我觉得最厉害就是最后面关顿首。顿首是通常古人写信在那个信尾结束的时候就会说某某人顿首，他这两阙词就是来代替书信，而他最后也用上了顿首，完全是完全，我觉得完全又自然又贴切又那个词韵吻合。所以这首词就当时也难怪这个纳兰性德一读了之后深受感动，深受感动，说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有之船得此而三，也因此为了这两阙词出尽全力，花费也好几年的时间。我相信也纳兰性德也出了钱，因为什么，后来这个吴兆谦回来之后，他们三个人就是结为知己好友，结为知己好友。所以这两阙金缕曲其实文字上都除了一些部分典故之外，都不必太过做过多的解释，但是因为他的词句非常的白，非常的白，所以他对于患难之友的那种悲切之声，那种安慰之志，你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字没有真情流露的，没有一个字不是说从肺腑流出的，这不是一种生死已知的一种忠贞的一种朋友至情至性的友谊吗？所以这两阙词是被人家传颂说是赎命词，它也成为清代词作的一个压卷之作，文学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灿烂的友情。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其实我感触蛮深的哦。顾贞观跟吴兆谦这一对江南才子，少年相交，或许平生知己，却因一场清初残酷的科场冤案，从此天涯两隔。吴兆谦无辜受累，流放极北苦寒之地23载，顾贞观则在京城倾尽家财，奔走全门，甚至下跪求援，只是为了兑现营救挚友的这个承诺。最令人动容的呢，是顾贞观以两首金缕曲代书寄情，词中20载包须成一诺，盼乌头马脚终相救，道尽了对友情生死不渝的信念。他把自己比作为复国而哭秦庭7天7夜的申包胥，誓言再难也要救回朋友。而这两首直白却字字血泪的词作呢，竟真的能打动纳兰性德跟他的父亲纳兰明珠，最终促成康熙恩准，让吴兆谦得以升入山海关。当老师念到言不尽关顿首的时候，我仿佛看见顾贞观含泪搁笔的身影，两人白发重逢的那一刻，半生磨难化作千古的佳话。原来啊，真挚的友情可以跨越生死，撼动权力，文字的力量呢，却可以赎回一条性命。这份朋友有幸的极致情谊，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跟我一样无限向往，无限敬佩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跟您介绍联合国刚刚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有关于我们的海洋。海洋它覆盖了我们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它不但是我们调节全球气候、维系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中枢，也是我们地球生命系统的核心，它更是支撑了我们全球经济、粮食、交通还有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础。那就在今年的6月，联合国就发布了最新的

一份报告，叫做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这份报告一出来，其实就传递了一个沉重可是却非常必要的警钟。那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由全球超过650位跨领域的专家，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一起合作协同完成的一份科学报告。它更像是一封写给我们全人类的最后提醒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海洋正在迅速恶化，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讯。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他指出来说，我们人类的活动正对我们的海洋施加了严重而且加速的压力，我们的气候暖化，我们的环境污染，我们的过度捕捞，我们的海岸开发，还有塑胶跟化学污染，这些多重的压力正在同时侵袭我们地球海洋的健康，使得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它的极限。那这份报告更让我们要警醒的是，它明确地指出来说，即使全球现在全面地恢复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就算是在那样子的一个极端有利的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气候暖化的减缓的贡献大概也只有2%。简单的说，其实我们的海洋不是我们人类碳排放的一个垃圾桶，它也不是我们现在气候危机的一个救生圈。海洋它对于我们未来，对于我们人类文明的存亡其实非常关键而且重要。那我们气候减缓其实最重要的解方还是减排，一定要做好碳减排再减排，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目标。那未来10年是决定我们海洋跟人类共同命运的一个关键窗口，今年是2026年，也就是在2035年之前，我们的行动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全球挽救海洋的行动还是迟缓，海洋的健康会持续的恶化，进而威胁我们气候的稳定，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粮食安全，还有我们沿海社会与我们全球的经济。所以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不仅在于它是一个非常沉重而且很关键的科学证据，更在于它揭示了我们人类文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好的，讲完这个前言，跟您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联合国的报告，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看这一份报告。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可以说是一份前所未有的科学蓝图。它告诉我们说，海洋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它不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更是我们人类文明存续的重要议题。我们说这是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的报告。那第一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出版的，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是在2021年的出版的。那跟第一次还有第二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来比较的话，这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不仅仅提供了最新

的数据，它更展现了我们研究典范的一个全面进化。在这一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它把海洋的危机从一个环境的问题，它把它提升到了我们人类文明的存续问题。那第一个就是这一份报告，它评估的深度跟广度啊，比过去的两次的海洋评估报告要增加的非常的多。那我们这一个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是一个我们全球性的综合评估，它整合了我们环境、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会等多重的这个维度，并特别纳入了性别平等、公平性以及原住民、传统土地所有者还有地方社区的一些宝贵知识。那这都是在前面的报告里面看不到的。他就表示说海洋的治理已经从单纯的环境保护转向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管理层次。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估的深度跟广度都大幅度的增加了。那第二个，这一份新的报告，它把海洋治理提升到一个核心的地位。在这份报告里面，第一次设立了一个专门的章节，它探讨海洋治理的一个概念。它强调多层次的政府间机构还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动态交互，这个交流在面对全球暖化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这些全新挑战的时候，那传统那种零散的这种治理模式已经没有办法去应用了。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际间的协调还有协同的这些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才是确保我们海洋可以永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这是第二个，海洋的治理已经要提升到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地位。那第三个呢，这份报告它其实用数位化还有透明化的工具把我们用一个创新的方式展现出来。联合国这一次不但发表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这一份大堆头的报告，它也提出了一个互动式的数位平台，然后它放在网络上面，让各国的决策者还有我们一般的大众都能够透过这个网络平台上面的这个数据，而用视觉化的工具，让我们很直观的可以理解不同地区的海洋它的现况、它的趋势。那这个对于提升我们公众的意识，还有这个对于我们科学决策的进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一份我们说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就是一份过去没有看过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蓝图。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我们地球上面的海洋可以说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且它加速失控的这些情况非常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从这一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数据，它显示说我们海洋环境退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超乎了我们过去的预期还有我们过去的想象。那我们可以说，那在我们今天快速剧烈变化的海洋有哪些这个指标让我们看到是非常的危险。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热能、海洋的酸化正在快速的这个越来越加剧。
那由于海洋热能跟酸化在加剧，因此海洋也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啊。我们过去跟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过，我们海洋吸收了人类在我们地球表面所吸收过量热能的90%啊，把它存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那同时我们人类所排放出去的二氧化碳，那其中有30%啊也被我们海洋所吸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机制，它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地球的热能，我们地球的温室气体。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不管是温室气体，不管是所吸收的热能，现在已经变成了海洋沉重的负担。我们从这个每一年的联合国的报告，或者是我们地球科学有很多的研究单位，他们所每一年这个发表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里面所含的热能，一直不断的创新高，一年啊高过前面的一年。那海洋的热量越来越高，我们海洋的热浪的频率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倍的增加。更可怕的是，它让我们全球的珊瑚更加剧它的白化与死亡。我们海洋里面的含氧量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我们的酸度在增加，我们的盐度也开始有了过去想象不到的一种极端的变化。这些都代表了我们海洋正在失去一个稳定我们地球气候的能力。那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从1955年以来，我们全球海洋热量的这种增加里面，有 16% 是在2018年以后所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最近所吸收的热能要比过去是每一年所吸收的热能要多非常的多。因此呢，我们现在不管是大西洋、印度洋到我们太平洋，现在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升温现象，它的热能一直不断快速的在累积。另外我们海洋的酸化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变得越来越酸，那它直接冲击了我们珊瑚礁还有贝类生物的生长，对于我们生态链的底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我们的海洋不再吸收热量了，当我们的海洋没有办法再帮我们吸收这个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了，我们的全球暖化会越来越快，它会失控，会加速。所以这是我们海洋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环境指标，也就是热能还有酸化在加剧。那第二个这个失控的指标是我们的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我们看到了，不管是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我们叫做海洋森林，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最重要的吸收碳的一些储藏场所，我们叫做碳汇。它也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点。可是今天这些海洋森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退化，所以海洋生物链的基础，我们的浮游生物，也因为海洋的温度不断的上升，我们海洋的酸化不断的在加深，而让我们浮游生物不断在快速的减少。因此我们整个海洋的食物网都开始在这个最基层的地方开始动摇了。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从1970年代以来，那这个大西洋加勒比那个地区已经有80%的珊瑚礁消失了。如果我们全球的升温在未来的5年之内会超过摄氏1.5度，我们全球大概有90%的珊瑚礁都没有办法继续存在。同时现在我们全球捕捞的问题还是非常的严峻。
在2021年，全球有差不多将近40%的鱼类的种群处于这种过度

捞这个捕捞的这种状态。那每一年因为非法渔业导致我们经济还有生物的损失也高达800万到1400万吨。那更麻烦的就是我们每一年

4000种的海洋生物。这就是第二个海洋生态系统正在崩解。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我们的海洋。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今年的六月，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的海洋正在面临非常严重的这种压力，从气候暖化，从我们的人类污染，从我们的过度捕捞，到我们的海岸开发，塑胶还有化学用品的污染，这些都在侵蚀我们海洋的健康，因此我们海洋的承载能力正在逼近一个没有办法承受的极限。那这份报告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洋现在正在剧烈的改变，这改变我们可以从几个环境的指标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跟您分享的，就是海洋热能跟酸化正在日益的严重，因此我们的海洋正在失去调节气候的能力。那第二个就是海洋的生态系统正在快速的崩解。我们跟您提到了海洋的森林海洋里面的珊瑚礁，我们人类的过度捕捞，还有我们的这种塑胶污染、塑胶垃圾，都让我们的海洋承受了非常可怕的压力。这是第二个。那接下来跟您分享的就是第三个，现在我们海洋的危机会直接的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生产还有经济发展。我们全球超过30亿人是依赖海洋提供蛋白质，海洋的渔业、海洋的经济，它支撑了我们地球上数亿人的生计。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气候暖化，鱼群一直不断的迁移，我们的渔获量不断的下降，我们现在都要靠养殖渔业来这个让我们渔业不至于崩溃。还有气候暖化导致的海洋热浪，在我们的海洋里面造成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这些都在威胁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我们今天看到海洋有这么多剧烈的变化，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科学数据，它已经在实质的影响。

们每一个沿海国家的生计。比如说我们的邻国日本，北海道函馆的这个乌鱼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在北海道的函馆，它的乌鱼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可是因为海水的温度不断的上升，传统的乌油它回游的路径就在改变，因此北海道函馆它的乌鱼的捕获量在最近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减少，一直减少了9%是非常的严重，对当地的加工业，对当地的观光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也遇到只是日本的这个现况更是触目惊心。那这一件事情其实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里面的一个核心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海洋经济的增长正面临巨大的这种永续性挑战。我们全球海洋经济的产值虽然说这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预计到2030年左右大概会超过3兆美元，它也这个支撑了差不多将近2亿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可是如果我们的海洋基础生态系统持续的恶化甚至于崩溃，那我们今天全球海洋经济就会化为泡影这是海洋危机，它直接这个冲击我们全球的粮食跟经济。那第四个就是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未来、我们好几百年都要去面临的一个重大危机，它会重塑我们全球的地理、我们的地图。海平面上升现在是越来越快，它不再是未来式，它就是现在进行式。我们看到我们沿海的城市，我们这种太平洋、印度洋、加勒比海那些比较低洼的岛屿国家，我们沿岸的这些港口、工业区、农业区都面临了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风险。海平面上升不只是环境问题，它是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移民还有社会稳定的问题。那从报告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海平面上升的速率已经从2015年每年是 0.2 公分的上升，现在在从2015年到2023年已经翻倍了，从每一年的 0.2 公分现在变成每一年 0.43 公分，那这个速率还在不断的加速。那它这些海平面不断快速上升，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两极的冰原或者冰盖正在快速的融化，还有我们的海水因为吸热太多，我们的热含量太高，它会膨胀。因此从这个热膨胀到我们两极冰原的融水，就让全球的海平面一直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有1/3居住在距离海湾100公里的这个人口，大概有1/3，那还有11%居住在我们海拔低于10公尺的这个区域这是非常庞大的数据。你可以，我们现在人口已经超过80亿了，10%就是8亿，11%就是差不多将近9亿，也就是我们有9亿的人口，大概都他的所生活的环境都低于海平面10公尺，那他对于这个海平面上升是会那个直接的受到他的威胁，也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危机。这就是海洋它在剧烈的改变所看到的失控的环境指标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欧盟哥白尼的计划，它

所发表的报告也指出来说，现在我们这个极端温度的极端高温，它的波动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常态，也就是我们今年不管是在欧洲在亚洲从五月开始就已经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这个将来就是我们的常态。那今年五月在欧洲在南亚都带来了非常可怕的高温危害，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让我们看到气候崩溃对于我们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剧烈扰动是非常明显的。那更深层的危机在于我们科学认知还有盲点。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它有一份报告指出来说，目前科学界对于海洋吸收还有储存碳的这种机制那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偏差，这个偏差这个可以从 10% 到 20%， 那这个偏差其实算是蛮大的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握了解我们这个全球吸收了我们过去排放二氧化碳的 30%， 就是三成的这些碳，它是我们地球上最大的一个碳汇，如果我们对它的运作极限居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掌握的话，它就会让我们对于气候暖化所带来的结果的预测出现重大的失误。那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减缓还有调适政策的时候，那就会低估，就会做得不够，也就是徒劳无功。那我们现在全球大概只有 27% 的海底它被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测看，也做了比较完整的测绘，可是只有 27% 啊，所以还有 73% 我们是所知非常的少。那我们对于深海生态系统的无知正让我们在全球开发中面临了很多没有办法预知到的这个风险，这就是这个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它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海洋的危机不是环境的问题，它是一个人类文明存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在这一份的这个报告里面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关键又核心的讯息，就是海洋它不能够再替我们人类承担更多的压力了。我们看到刚刚也跟这个听众朋友们略略提了一下，这个报告里面最具震撼力的一个结论就是，他说即使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全面恢复恢复到过去健康完整的状态，可是它给我们今天全球暖化碳减排的贡献大概只有 2%。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们保护我们的海洋不能够仅靠我们的海洋政策，我们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系统性的变革，包括一定要彻底的减少我们温室气体的排放，还有我们要重新调整跟大自然的关系。所以说我们海洋生态系统就算是变好了，其实对我们全球暖化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其实还是很少的。因此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海洋它不是我们气候暖化危机的一个备胎，我们很多过去的政策都寄望我们这个海洋里面的蓝碳，也像这个海洋森林、红树林、海草床、盐藻这些海洋的碳汇，它可以加速的帮助我们去吸碳。那现在的报告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海洋系统里面的蓝碳它的规模
远远不足以抵

叫我们人类每一年的这种大量的排放，所以海洋不是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备胎。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呢？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今天我们看到海洋已经吸收了三成我们过去250年来所排放在大气层里面的这些过量的温室气体，海洋吸收了30%，它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的这些碳，它也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热量，海洋已经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热能的90%了。所以全球必须在能源、交通、工业还有农业这些系统层面方面进行快速的转型，一定要加速减少化石燃料的碳排放。第三个，海洋保护区的自然解放还是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替代方案，它是我们的这个辅助方案。保护海洋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认为只要海洋好了，我们的这些气候暖化，我们的过量的碳排就获得了缓解，没有的。保护海洋是要恢复海洋生态系统的韧性，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做好碳减排。那这就是这一次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讯息。那接下来这个报告里面它更告诉我们说，未来的10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这10年就是从2027到2036，这10年的时间是我们人类文明的转折点，也是我们现在海洋危机可以说是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时刻。在第三次的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它明确的指出来说未来10年就是我们海洋命运的关键窗口。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英文叫做 High Seas Treaty， 这是在我们今年就是2026年1月17号正式生效的一个海洋条约，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这个很长，那英文简称 BBNJ 协定，那我们把它简化就叫做High Seas Treaty， 就是高等海洋条约。那这个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历史性国际公约，那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它的这个覆盖的面积，就是这个法条覆盖的面积大概占了我们全球海洋面积的2/3，几乎是地球表面面积的差不多一半了。那它希望能够弥补我们过去对于海洋治理的一个明显漏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用一个有拘束力的国际法来保护我们海洋的生态。那在这个所谓的高等海洋条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30×30目标，那这个30×30就是说要确保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保护我们全球至少30%的海洋第一个30就是2030，第二个30就是全球至少30%的海洋要纳入到我们的保护，这就是30×30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些就是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虽然说这个高等海洋条约已经生效了，可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是在这个很碎片化而且缺乏协调的一个这个关口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去调整改变的。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就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解读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大约的介绍了一下联合国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它的一个核心的讯息就是说，海洋已经帮我们人类做了太多的事情，帮我们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帮我们吸收了我们排放到大气层里面过量温室气体的30%。他说海洋已经到了它承载的极限，它现在没有办法再替我们吸收更多的温室气体，更多的热能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开始改变，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海洋生态的维护。那这个时间呢，就是未来的10年，未来的10年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它也是我们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们整个世界文明开始倒数计时的一个分界线。那这个不是夸张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从联合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所看见的科学事实。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气候暖化正在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接近一个可怕的临界点。我们海洋的热含量年年升高，我们的南极北极的海冰快速的缩减，我们的海洋的洋流向大西洋倾向翻转，洋流正在不断的减慢，整个全球的海洋循环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我们地球的珊瑚礁可能在未来的10-20年之内就跨越了它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临界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气候系统给我们海洋所带来的压力。那今天我们全球的这种碳减排的承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能源转型，我们的海洋治理，我们的塑胶管理公约，我们的深海采矿的规范等等，都做得不好，协调不够。可是未来的10年就是我们一定要开始做好调整的一个关键窗口，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它会很快速的缩小，甚至于最后就完全失去了挽救的机会。所以海洋的危机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

今天我们看到全球所经历的一些渔业的冲突，海洋资源的竞争，海平面的上升所带来的这种移民潮，都将成为我们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因此在这份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它发布的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就呼吁，他说我们不能再把海洋认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基于科学、国际法还有各国共同责任的一个新关系。这个关系包括了在高等海洋条约里面的30×30的一个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以前，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全球30%的海洋。这是我们全球应该要去一致去经营，要去达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就是跟您分享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看完了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那我们就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台湾。我们可以说海洋的危机它其实不是一个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我们台湾四面环海，我们受海洋巨变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海洋危机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比大多数的国家更直接也更深刻。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台湾就位在全球海洋变化的一个热点上面。我们西北太平洋海温升温的幅度是全球的2到3倍，我们的南海，我们的黑潮系统它的变化影响直接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我们周围海洋热浪的频率不断的上升，我们自己珊瑚礁白化也一直不断的在加剧。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海洋危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第一线的受害者。那看到海平面上升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它直接就威胁了我们台湾沿海的城市跟产业。我们看到我们西部沿海有很多的地方因为地下水超抽在地层下陷，再加上海平面上升的叠加，让我们现在从彰化、云林、嘉义到屏东沿海的农业区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不只是农业区，我们的工业区包括台塑的六轻还有很多重要的石化厂，他们也都会受到影响。我们的港口，我们的交通设施都面临了淹水还有大规模盐化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正在经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的危险。第三个，我们的渔业跟我们的海洋经济现在也面临了非常重大的转型压力。我们看到台湾的渔获量，如果说是只单单靠海洋所带来的渔获量，其实一直不断的下降，我们都要靠养殖渔业来弥补我们的亏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周围海域大量的鱼群正在北移，我们的海洋酸化影响了我们沿海贝类的养殖业，这些都是冲击我们台湾的渔业，冲击我们的渔村，冲击我们的海洋产业。第四个，我们的台湾的能源转型其实跟我们的海洋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的离岸风电，我们的海洋保护区，我们的海岸管理，我们的海洋污染治理，都跟我们自己周围海洋的健康是直接联动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海洋危机绝对不是别人家，不是远方的事情，它就是我们台湾自己家门口的一个重要现实。因此我们台湾应该要积极的

采取有效的行动，将未来海洋的挑战化为一个转型的动力。所以这就是联合国世界海洋评估第三次报告里面非常重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台湾应该要从海洋国家走向海洋治理的一个典范。因此我们应该就一些策略来改进我们台湾在海洋治理方面的一些行动。那第一个当然就是一定要把海洋纳入到我们国家安全跟我们国土规划的核心里面。我们一定要开始完备我们海洋法治的框架，然后做好整合的治理。所以海洋危机它对我们台湾来说也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就是我们国安的议题。因此我们的国土计划，我们沿海防灾，我们的产业布局，我们的能源规划，我们的国安评估，都要把海洋的变化纳进来。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风险地图，作为我们国家实行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础。譬如说我们海洋保育法，我们应该加速让这个海洋保育法更完善。那透过这个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它的架构，去做好多层次的治理。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海洋纳入我们国家安全跟国土计划的这个核心地位。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赶快提升我们海洋的监测能力，建立我们台湾自己的海洋数据平台，让我们快速的填补科学的盲点，贡献给全球海洋科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库。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在海洋研究方面要做得更密集更周全透过卫星，透过人工智能的系统透过我们现地海洋的这些观测工具跟国际一起来共享资料。比如说我们台湾是西太平洋黑潮一个非常关键的枢纽位置，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所做的观测做的研究，就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在西太平洋海洋观测里面带来非常重要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海洋科学方面的研究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其实要扩大我们的海洋保护区，建立生态韧性的一个国土规划，让我们全民都有很好的海洋意识，那更让我们的社区能够参与到海洋的保护工作里面。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像联合国我们刚刚说那个高等海洋条约里面30×30的目标，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台湾的海洋保护区提升至少在2030年的时候提升到30%，加强我们的执法跟监测保护我们的珊瑚礁、我们的海草床、我们的红树林这些重要的蓝碳生态系，那禁止破坏性的这种渔业活动。所以有一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天然保护网，这是第三个我们必须要去努力做好的。那第四个就是要推动渔业的转型。那我们过去都是不断的捕捞，不断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渔获量，其实我们现在应该要走向永续的海洋经济制定一个气候适应型的渔业政策来推广永续的这种渔业捕捞的活动，同时也要这个发展具有气候韧性的水产养殖的技术

这就是像我们科学化的渔获管理，我们的这个低碳的养殖工作。那我们要这个强化我们的海洋生物科技，建立这种渔村转型的一些基金，让他们有资源可以推动。那更跟国际合作来打击非法的这种渔业捕捞活动。所以，渔业它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它更是我们文化跟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要点。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更重要的，就是减碳、减碳再减碳。我们一定要加速能源转型，减少海洋承受的热量跟这个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速再生能源的部件，降低我们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绿色港口跟低碳的航运，严格控管我们海洋的污染，包括了塑胶、废水、我们的化学物质啊。那第六个，我们要推动区域的合作，参与国际的机制，让我们变成一个国际海洋治理的一个积极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科学的合作、海洋资料的共享、参加区域性的渔业组织，与太平洋的岛国建立海洋伙伴的关系，来支持全球的这种塑胶公约、深海采矿的规范，来这个成为一个国际贡献积极参与的一员啊。这就是今天跟您分享我们这个联合国在6月所公布的第三次世界海洋评估报告里面的重要内容。那这份报告其实它不是一份就是报告完了结案了就结束了，不是，它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提醒我们说，海洋的危机不是地球本身的失败，它是我们人类不断破坏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不幸结果。那海洋的未来其实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现在海洋正以加速的海平面上升、崩溃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失控的这个海洋温度，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所以，这份报告提醒我们。未来的10年，如果我们不采取迅速而且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海洋健康的永续发展就会做不到。那气候会崩溃，粮食危机跟我们所有地球上面人类的福祉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我们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没有任何逃避的空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长远的视野、更具体的行动来回应这一份报告给我们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守护我们家园的海岸线，它更是为了在全球海洋的新秩序里面确立一个负责任、有远见，而且具备韧性的一个蓝色国家的典范。海洋的未来就是我们的未来，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只能够选择跟海洋共生。海洋它不是距离我们遥远的蓝色背景，它是支撑我们台湾生命、文化、经济还有未来的一个重要根基。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珍惜我们的海洋，它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灯碗》。
1: 朱锦荣，戏说灯碗儿。

东吴接连战败，孙权大惊，大将阚泽向孙权推荐陆逊领兵抵抗刘备。张昭、顾雍见陆逊只是一名弱冠的书生，便坚决反对。阚泽以全家性命作保，再见陆逊，孙权下决心用陆逊。竹坛拜陆逊为大都督，右镇西将军，赐尚方宝剑，遇事可先斩后奏。陆逊领兵到彩亭前线，老将周泰喊挡不服，请陆逊发兵救孙桓。陆逊说，破蜀后孙桓之围自然解除，并下令各将坚守不战，众人情愿决一死战，不愿死守。陆逊厉声说道，谁敢不停，定斩不饶。刘备听说陆逊就是定计取荆州的人，便要领兵去战。马良劝刘备不可轻敌，刘备小看陆逊，领军攻打各处关口，蜀军天天叫马，吴军坚守不战。天气炎热，刘备更令人将营寨移入林中阴凉处。马良对移兵树林中大不放心，便对刘备说道，丞相已到东川，可不将移营的地方画成了图本，请丞相过目。刘备说，那你就画着图本去问问丞相吧。马良领命立刻就去了。刘备让吴班到关前诱敌，军士赤身露体卧于阵前，吴将徐盛、丁奉要求出战，陆逊不准，说这是诱敌之计，三日后可见分晓。三日后，陆逊领众将到关上观望，见吴班兵已离去，刘备伏兵走出谷口，众将才心服口服。刘备又让水军顺江而下，在东吴境内沿江扎寨，黄权认为不妥，便向刘备进谏，刘备不以为然。魏国探子将刘备屯兵阵图回报曹丕，曹丕看后大笑说，刘备必将大败。又说陆逊必定领兵取西川，魏国可趁东吴国中空虚之时攻打东吴，便令曹仁领一军去汝虚，曹休去洞口，曹真去南郡，四系进攻东吴。马良讲图本送给了孔明，孔明看后大惊，问：“这是谁的主意啊？可先斩此人的头。”马良说：“是主公刘备自己的主意。”孔明只得令马良速回见刘备，叫他另移营地，又告诉马良：“主公若是兵败，可去白帝城躲避。”马良急速回返，面见刘备去矣。陆逊见时机成熟，便点将出兵。陆逊不用老将韩党、周泰、林统等，却只点末将淳于丹，并让徐盛、丁奉领兵在寨外五里处救援。淳于丹去攻蜀军第四营，大败而回，
陆逊并不怪罪，又令朱然用船装茅草从水路进攻蜀军，令周泰、韩党各引一军去蜀营放火，等到蜀营大火一起，其他众将不分昼夜追击蜀军，一直到捉了刘备才准回营。出京时分，东南风大起，蜀营到处起火，蜀军自相残踏，死伤无数。刘备见吴军杀来，慌忙上马，丁奉、徐顺领军两路夹击刘备。万分危急之时，张苞杀来，保护刘备逃往马鞍山。刘备往马鞍山逃去，陆逊引大军紧紧追赶，朱然又从江岸领兵截住去路。刘备大叫：“我将死于此地了啊！”这时赵云从江州杀来，一枪刺死了朱然，保护刘备及剩下的百余将士奔往白帝城。蜀军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大败呀！陆逊追到溃关附近，见地形复杂，怀疑有伏兵，忙叫三军战退。陆逊找人一问，才知此地叫鱼伏浦，听说在诸葛亮入川时曾在此地的沙滩上布下石牌阵，可比十万雄兵。

逊在半信半疑之下，领十余骑兵去探看石阵。刚走入阵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遮天盖地。陆逊等急于回马，却困在阵中，无路可出。陆逊正找不到出口，忽然看见一老人走来，将他引出石阵。陆逊忙问：“长者何人也？”老人说：“他既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见将军陷于阵中，于心不忍，便来引将军等出阵。”陆逊感叹地说：“孔明果真是真正的卧龙啊，自己实在无法相比矣。”部将们趁胜还要再追刘备，陆逊说：“曹兵会趁国中兵虚攻打东吴。”于是下令撤兵回东吴。果然退兵还不到两日，魏兵既分

曹丕亲自上前线督战，但见曹仁被吴将朱桓打败，曹真被陆逊打败，曹休被吕范打败，魏军大挫，再加上江南正流行瘟疫，兵士马匹病死者众，为了怕再损失将士，便撤兵回去了。刘备遭兵败之后，忧于陈宾，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下令驻扎在白帝城，并召孔明、李严来，托付身后之事。孔明星夜从成都赶到白帝城，刘备叫孔明坐在身边，见马良的弟弟马谡在旁，便先叫他出去，再告诉孔明。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啊。刘备写了遗诏，哭，握住孔明的手说：“如果刘禅尚有可为，你便扶助他；若是不成才，你可自立为成都之。”孔明听完，浑身有如针刺一般，气败于地，叩头流血，表示臣一定竭力尽忠，至死方休。刘备又对儿子刘勇、刘礼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兄弟三人对丞相要像父亲一样，不可怠慢。”命二子同拜孔明。刘备又对赵云说：“你看在与我的交情上，早晚看顾我的儿子，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交代。”赵云哭拜别说：“臣不敢不效，犬马之劳。”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死于白帝城，享年63岁。诸葛亮率众官将刘备的灵柩运回成都，宣读遗诏，太子刘禅继位，改年号建德兴。请听下回分解。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在你的生活当中，欢迎每个人、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够随时为自己添加艺术的元素。这个元素能够带给你的，可能就是快乐。它不一定是带给你很多的钱财，可是带给你开心，那就是你的获得了。在生活中常常会发现有些有趣的人事物，那每个人都能够留心观察身边很多平常事好了，就会发现很多趣味在其中，然后再把这些素材通过语言变成艺术作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自己的享受了。你能够这么想的话，你就觉得生活蛮有趣的，不要想太多。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谢明昌谢老师。谢明昌是1955年生，台湾著名的水彩艺术家，曾任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的副教授。那现在是玄奘大学艺术跟创作设计系的客座教授，毕业自辅仁大学的中文系，曾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全国美展金龙奖、中华民国画学会的金爵奖等等奖。他自己有出书哦，出版的是《水彩画法的奥秘》。这本书呢，在1997年获得金鼎奖，哇哦，真是的。他现在呢还多次呢为台湾邮政总局绘画邮票。我们现在说到邮票好像有点少，可是以前呢邮票是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占很重要的地位的。所以谢明昌可以说是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一位画家。他27岁就获得国家文艺基金会颁给他的青年西画特别奖。到40几岁时，2度获邀佳士得国际艺术品的拍卖会，

0: 待会我们可以跟他谈到这个。那50岁的时候，台北市立美术馆策划的台湾美术发展展，遴选他为70年代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为什么是乡土美术代表呢？我们呢先把他请到节目中来。来，谢明昌谢老师您好。
1: 廖莲好，各位听众好。
0: 我讲了那么多哈，你都是得奖啊，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好像我们上次访问的时候你讲过你并没有正式的去很规矩的就是很
1: 学画
0: 去学画画的过程你没有完全是自发的而且自己喜欢的自动自发的而且他很难得的是怎么样他是很少有的靠画画就生活到现在那几年呢、啊
1: 45年，
0: 45年就靠画画就生活、啊。
1: 对，没上过任何班，没有人是我老板，
0: 没有人是你老板，
1: 对，
0: 老婆。
1: 那是上司，
0: 那是上司啊，老婆不是老板，是上司啦、嗯，领导就对了，是不是？
1: 领导，
0: 领导，那真的很好玩呢。那我想呢，请问你啊、哦，你画很多邮票。他们会找你画邮票是为什么？他邮票的主题是什么？
1: 我画了藤本花跟木本花两套邮票。
0: 花呀、啊，
1: 花，花、嗯。那我其实刚开始不太画花，我是50岁以后我才开始画花。我一开始画乡土题材。
0: 嗯，我记得你的乡土比较有名了。
1: 是啊、就是，
0: 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你的乡土嘛。
1: 是我后来才有变化。
0: 而且你会把很简单的东西。很枯燥的东西画得很有趣
1: 啊！谢谢你。
0: 我觉得是那个的都波浪矮的物件，但是他把它画得很漂亮，这是很讨厌。
1: 我画尿桶。
0: 对的，我很讨厌的，就是说你觉得很讨厌，对不对？甚至觉得很脏的东西，他就画得很漂亮，很艺术化，很可爱，你会觉得爱。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一位音乐家哦，国外的。因为他以前住我们家楼上，外国人，他太太是中国的音乐家，可是他喜欢收集什么？收集中国的传统的尿桶、尿壶，因为他觉得那种东西，他们以前不可能有的，那怎么有这种东西？就像你曾经上次访问的时候说过，说你在小时候家里面会常常会出自己学生，不是学生。兄弟之间就出话题说哎呀我画个脏脏的厕所啊，最脏的厕所画个最丑的女人画个怎么非常不一样的比较泼辣的女人那这样子你出这个话题也很难画你要怎么画
1: 但是
0: 你没有 model 你怎么画
1: 不需要啊画漫画没有人需要 model 的画漫画不需要 model 因为比如说你要画眼睛鼻子嘴巴它不需要正确比例它是夸张。
0: 哦夸张。
1: 夸张好笑。
0: 是是是是。
1: 你看漫画。
0: 越夸大越好。
1: 当然你要想象力。最重要是想象力。
0: 想象力。
1: 对。
0: 啊大鼻孔这样子或者是。
1: 当然哦。
0: 龅牙呀。
1: 那牙齿给它画100颗牙齿一排什么的那类似这个好笑好玩就是这个。这不需要素描吧。
0: 不需要
1: 就这好玩头给他画了跟个太阳那么大然后那个身体画个蚂蚁那么小都没有关系的
0: 这个很好玩、欸、
1: 好玩我们全家都爱玩这个
0: 全家都爱玩呢、欸、
1: 对 啊
0: 真的是太可爱了哦所以说你27岁呢就获得这个
1: 国家
0: 文艺基金会颁的奖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颁奖给你所以就颁的一个
1: 对啊
0: 青年西画特别奖、哦、
1: 对
0: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给他挂名那就这样特别讲啊、那你后来曾经获邀哈佳士得国际艺术品拍卖会2次哈、
1: 对
0: 请问你啊我对拍卖会有点好奇啊那你参加这个拍卖会的原因跟参加前后你对这个所谓拍卖会的认知是怎样
1: 在我的看法里面、拍卖会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拍卖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艺术的成就、因为

0: 去拍卖市场拍卖的人，对不起，我是这样想，
1: 嗯，
0: 就跟去投资股票的人想法
1: 是
0: 一样。是
1: 吗？
0: 我觉得
1: 他是想收藏，然后可能找机会再出手
0: 卖掉赚钱，
1: 出手。
0: 也就是说，嗯，比如说你买到 Picasso 的，
1: 嗯，
0: 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
1: 嗯，
0: 你用1亿买 Picasso，
1: 嗯，
0: 隔了三年以后，
1: 也3亿卖，
0: 全世界都知道你拥有一张 Picasso 1亿，嗯，这是莫大的广告，
1: 嗯，
0: 三年以后你卖出去变成3亿，
1: 嗯，
0: 那这个谁不干呢，啊？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利益，是一个投资，是金钱行为，投资行为。那至于它的艺术到什么程度，以专家来看，谁画的好，谁画的不好，对那些投资
1: 重点
0: 投资人拍卖的人不是那么重要。
1: 哦，
0: 我认为啦，哎，不见得要真懂艺术才会去艺术拍卖市场去买艺术，
1: 他当成是有点投资跟商业，跟商业有关，
0: 几乎就是。但是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啊，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某一个人的话，
1: 嗯，
0: 你去拍卖市场的时候他会有个起标价，起标价，
1: 嗯嗯嗯，
0: 那个起标价通常会比他的市价便宜一些。
1: 贵吗？
0: 因为拍卖市场人告诉我，如果不这样谁会来拍卖，
1: 嗯嗯嗯，
0: 来参加拍卖会来举，
1: 嗯
0: 嗯嗯，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就拍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买
1: 到
0: 比较便宜的价钱。
1: 可是很难吧？大概都是越拍越高的吧。
0: 因为便宜，另外一个人也想要啊。
1: 对啊，
0: 他就一路弄弄到后来就变成比原来的高。
1: 是，
0: 就是这个东西啊。
1: 所以你觉得说，在拍卖市场上面，你参加过之后，会不会对你的作品价值的看法有所改变？
0: 嗯，那是有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知道你的话进入了拍卖市场。
1: 嗯，
0: 因为你要进入拍卖市场不容易。
1: 嗯，
0: 我参加拍卖是他们主动找我的，
1: 是是是，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找我，
1: 嗯嗯，
0: 啊，叫我送作品，
1: 那表示你有市场，人家会找你啊。
0: 因为在这之前，我当然也奋斗了很久，
1: 嗯哼，
0: 也不是说美术馆选我为台湾乡土美术的代表之一，
1: 是是是。
0: 那换票讲，国家已经有点肯定我在这方面，我是画
1: 乡
0: 土
1: 美术，嗯，
0: 我30岁到40岁之间都在画乡土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嘛。那时候是，那时候我们是乡土主义的时代嘛，不是吗？电影也是拍乡土电影。我供逢其时啊，我真的是抓到那个时间，我本来就是文学的，我只画那个，所以我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啊。我这一切都是自然的，
1: 嗯嗯嗯，
0: 所以他们会找我去参加拍卖，我说哇好开心啊，送去也卖掉了，甚至于国内也有拍卖市场找我，我市价那时候20万，没想到举牌举到40几万，
1: 嗯，
0: 拍的落锤，有人买走了，
1: 嗯，
0: 那个对我来讲还是很大的鼓励。虽然
1: 水彩是算开数的吧，
0: 一般来说，
1: 嗯，
0: 就是就是
1: 跟油画不一样，
0: 就是对开了，
1: 对开，对
0: 八开，
1: 算开数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油画是号啊，
0: 没错，
1: 嗯嗯，
0: 没错，
1: 水彩是开数的。那么你既然曾经被台北市立美术馆选为70年代乡土美术
0: 代表
1: 之一，
0: 是，
1: 你怎么看这个定位？你自己喜欢？
0: 受鼓励的，啊，对，这受鼓励，因为跟我在一起的同样被选为乡土美术代表，徐德济、李梅树、李泽凡，这些都是前辈画家呀，我这个年纪轻轻，
1: 鼓励受的鼓励不一样。
0: 我年纪轻轻，他会看上我，
1: 嗯，
0: 我简直不可思议。
1: 所以有带来新的创作动力吗？有，
0: 当然有，我一直是受人家鼓励，而长大了。我甚至于，我觉得有些人不忍心苛责我，
1: 是因为觉得
0: 称赞我，
1: 嗯，
0: 称赞我之后，他们不说真话，
1: 嗯，
0: 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出口，啊，其实。他们就这样说，你不错，你不错。
1: 嗯，
0: 我一直到今天，这个鼓励我很大。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鼓励的。我觉得鼓励才是对的。一个人说反面的批评都没有用。
1: 嗯，
0: 你只有称赞他才有用。教育孩子也应该这样，不要讲真话，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了。一出口要讲真话，可是不要笨到把所有真话都说。我觉得鼓励比批评100%有效。
1: 我们像我们曾上了一些课程哦，就是跟情绪方面有关的，都是讲的说什么叫 EQ 啊，不是 IQ 高有用，EQ 高也还好。
0: 哦，那是什么？
1: 要

0: SQ 高。
1: 哦，又一个了。
0: SQ 叫 social。
1: 哦，社交。
0: 就社交智力。你社交，你 EQ 高，你 IQ 高可以功课上得很好。EQ 高，你可以成绩做得不错，工作做得不错。SQ 高，你才能够有领导力。
1: 你讲得好 ，EQ 是控制自己的心情。
0: 对对。
1: SQ 是吗？
0: 是你才能够管得到别人呢、啊，你才能顾全别人呢、啊。你如果顾不全别人的话，你如何顾全自己？
1: 你说得好，就是心中有别人。
0: 是。
1: 这就是 SQ，
0: 是没错。
1: 一个人的成功啊，我觉得就有三个字，被需要。
0: 对呀、
1: 啊，你那个不管你、啊，你没有你也不会怎么样，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你就不成功了啦。
0: 对呀、
1: 啊啊，那你要被需要，很简单
0: ，SQ 啊
1: ，SQ、
0: 对，
1: 心中有别人，
0: 没错 ，social intelligence 就比较重要。
1: 你讲的好，
0: 因为这是很多很有名的一些专家讲的，
1: 对，
0: 我不敢讲，我只是觉得很有道理，
1: 有道理。
0: 因为现在像国外很多地方很多大公司哦，他们现在在挑职员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挑你的 EQ 比较高或者什么比较高的。你如果说你光是成绩高，他不一定要，
1: 没错。
0: 但是被问题是被开除的人当中，被解职、解雇、开除的人当中。95% 都是人际智力不好。
1: OK， 是啊，
0: 就是 SEQ 不好，就是我没办法跟别人相处。
1: 是，
0: 情绪不能控制。
1: 对，
0: 啊、动不动就发飙啊，干嘛？这种人他常常会公司先请你走路，95%， 所以只有大概5%到7% 的人是因为。工作能力不好，
1: 了解，
0: 其他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好玩哈、所以真的你要顾全别人。那你其实很长时间，你现在还在教书吗？
1: 我现在所谓教书是这样，我在玄奘大学、留下一点课。那个课少到我，因为我是客座教授，
0: 客座教授
1: 一学期去一次。OK。
0: 一学期去一次，可是你曾经在台艺大当副教授，当了很长时间，几年，
1: 十年左右，十几年哦，辅大也教了7、8年的十年。
0: 所以你教那么久来说，你又不是科班，偏偏教的人家的是美术方面的东西，这个方面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怎样，或者对学生的影响是怎样？
1: 没有，学生都很喜欢。
0: 学生都很喜欢。
1: 我知道你，我可能要讲一个有一个关键点。
0: 你说，
1: 意思就是说，那我没有读美术系，我凭什么当教授？
0: 对他对你来说什么意义？
1: 有些人这个问题埋在心里，不好意思问我。
0: 我不会，我就直接讲。
1: 我会直说。我说，你看27岁那一个国家会议奖，那个对我影响很大，
0: 是
1: 因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大学任教。是辅大应用美术系，那系主任
0: 辅大是你的母校嘛？
1: 对，系主任请我去的时候，本来要请我当技术教师，不是正式的教育部承认的讲师。可是我去的时候，我还是要技术教师，还是要把资历呈教育部。教育部说，这个人得过国家文艺青年西化特别奖。他可以用社会贡献的角度被认定，他就是讲师。就是因为这个，
0: 就因为这一条，
1: 老天厚爱，我一辈子都老天厚爱，可以了。结果我就被聘为讲师，
0: 是。
1: 可是我是一个呆子，你知道吗？
0: 怎么都呆子是怎么说的？
1: 为什么讲师？我讲师不错啊，我就上课啊，我上课非常认真，我做事都非常认真，而且我替别人着想，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倾囊而出，毫不保留。那个讲师你知道吗？如果我是兼任讲师，我6年就可以升等。我超过了6年、7、8年我都不知道讲师可以升等。我不知道讲师原来我是正式教育部审定合格的讲师哦。
0: 所以是可以升的，有这条路的。
1: 我不是假的，是真的。教育部是承认我有讲师证。
0: 结果
1: 我一听说可以送审。真的，我真的是

0: 呆子，我不知道，我就把话拿去送审，一次过关变副教授。
1: 嗯、OK 呀、啊，
0: 我就变成副教授，嗯、所以这是一个梦，不是吗？一场梦，中文系、欸，
1: 嗯，
0: 我变成副教授，正式免。嗯

0: 真是送老天送给我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惭愧，我认为我很认真，我自认我非常
1: 值得，
0: 我也负责任。是
1: 是，那你这个当时的创作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的学生像你学生这么多啊，你怎么样引导你的学生找到自己的风格？因为每个学生不一样，你要找到他们的风格，鼓励他们找自己，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们，怎么找帮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
0: 我不可能去知道每一个学生
1: 他适合哪方面，对对对，
0: 家庭背景，他的思考方向，不可能，但是他自己一定很知道，对不对？所以呢，我先一开始，我每次上课第一堂学生来的时候，我就一上来，他们就认识我，因为我那时候还蛮有小有一点名气，谢老师来了，我就都先不说话，然后我就看看他们，我告诉你们，我第一句话就怎么讲，画家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每个人瞪着我看，因为爸爸都叫他你要当穷画家、哦、然后我隔了五秒钟再讲下一句话，如果你活得下去的话，你看
1: 再怎么活都不晓得，
0: 是的，当然是世界最好行业，
1: 对，
0: 没有人管你啊，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扮演你自己，但是你活得下去这才难。其实这个东西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直做。我当时为什么敢，我很简单，我曾经告诉我自己，这么单纯的告诉我自己，那时候我二十几岁，一个月的平均收入一般人其实也差不多两三万了，现在很可怜的也是这样，
1: 现在也是这样子啊，
0: 以前是也是两三万，
1: 如果说要租房子的话都没得生活了、
0: 那时候我告诉我自己，好啊，我来画画，我什么都不去，我不上班，我不当老师，不教文学，我说如果我每个月我卖画，讲得清楚一点，我卖画的收入可以超过三万，我就不改行一直做，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每一次都超过三万啊。
1: 是，所以你的两个儿子吧，两个都男生是吧？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儿子他们的学费都是你的卖画得来的。
0: 是啦，是可以这么讲，教画跟卖画。
1: 卖画。
0: 还有我后来去学校不是也有一些薪水吗？
1: 是啊。
0: 我意思就是说我靠画活一生，这倒是真的。
1: 哎呀，真是太难得了。据我所知呢，很少人能够靠画，只靠画就能够活了几十年，尤其在台湾，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太难了。但是有很多人都说，要被委托都被要死啊。
0: 是啊，
1: 以前的人
0: 都这么
1: 说嘛。那委托被要死啊，被假想啊。那所以像你呢，那我来讲一个核心问题啊、哦，你二十几岁就得奖啊，四十岁进入国际市场，六十岁算是比较成熟的时期，因为你看你刚刚二十几岁得奖时候，那时候的你啊、哦，追求的什么？只追求得奖，还是追求我画得很高兴？
0: 画得很高兴，我从来不追求得奖。那为什么我不去送去比赛？我没有资历，谁认识我？我没有教授可以提拔我，我不是美术系的。可是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都讲
1: 让人家知道我
0: 很痛快了、没什么，我只是
1: 快乐。
0: 就是你得奖，人家肯定我，好像人家称赞你一样啊。我去比赛又未尝不可。就后来真的得了不少奖。那这个让我人家认识我了。我其实认识我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开心就好。那很自然的，人家认识我就接受我了。他们有时候就好像是这样子，即使他看不懂画画，他知道你是全国美展金龙奖啊，他就已经说
1: 就够了，
0: 已经有稿啊。这个是意外的收获。那我就这样子走过来，结果我就一帆风顺，开始开画展，一次、两次、三次、十次，就一直这样子开，就这样过日子。
1: 所以四十岁进入国际市场时候，开始被市场整个都看见了。那对你来说呢，是压力还是肯定？你觉得是肯定，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你画。

0: 话没有压力过耶。
1: 是，我觉得，当然没有压力，从来没想过，但我也不觉得是什么肯定。
0: 嗯，
1: 我从来不需求肯定。
0: 是，
1: 肯定是别人主动给我的，我不知不觉。
0: 不觉得。
1: 我一直到今天，我只会告诉别人哈，如果你想要靠画画走一辈子，其实很简单，你在画里面得到一个莫大的喜悦，你才有办法。那当然你一定要有天分，那你如果天分不够，你不会得到喜悦，因为也不会有人肯定你啦，你要看到你的画，他不痛不痒，不觉得你怎么样，那
0: 没有感动的
1: 心，对，当然你有什么展览的机会想都不会想到你，其实人家会想到你就知道你是
0: 你的重
1: 还不错了，
0: 对，分量够了，
1: 对的。但是这个不是考虑的重点，是你只有在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有效的办法，表达了你自己。你每天画的时候都充分的喜悦，而且能够掌控，你就有办法画一辈子。那至于卖画怎么样，看着办吧，
0: 再说吧。
1: 当然，首先你不爱画画，只为了功利而去画画，你就不会走成功的啦，就这么简单。
0: 那你现在创作跟你年轻时候的画画的时候，有没有心境上有什么不同？
1: 是，其实是一个想法目标的一个进化。我年轻的时候
0: 进化
1: ，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只画我本性，我就是喜欢文学。那生活里面的文学，比如说我喜欢美丽跟沧桑这样一个主题画，岁月的痕迹是我本性。
0: 我觉得你的沧桑特别能表现出来，
1: 我看到老东西就开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
0: 其实这点跟李正很相似，他以前也是都喜欢画乡土的，还有老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小，要出门的时候想。旅行嘛，想跟他爸爸借照相机，你知道他怎么说？他怎么说？爸爸，我答应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帮你拍一些破房子、旧房子回来。就是那种乡土的感动了。说老实话，这种乡土感动很难讲，不是你不是生在这儿、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没有那种触动感。对不对？
1: 你说的没有错，这很特别啊！我是在霓虹灯影中长大的都市孩子，
0: 是啊。
1: 可是我看到乡下这些，
0: 你还是会感动啊！
1: 我只有那个才会感动，都市不会感动我，因为我就觉得它不好玩。越现代的东西我觉得不好玩，我宁可我是一个古时候的人。我很向往古时候的世界，也就是说，我读中文系。中文跟历史是不分家的，我想到以前那样子多好啊，你宋朝的那样子过生活，现代的有什么好玩？
0: 是，
1: 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玩，这就是我宁为古人啊。
0: 那宁为古人，
1: 我看到旧东西超开心的，所以老婆脸上都是皱纹，我最爱，越老越爱。
0: 太好了，太好了，你老婆已经很快乐。
1: 她可惜她没皱纹。
0: 哎呀，也真是她太幸福了哦。那你看看，在当代的水彩创作当中哦，你很多作品哈，常常是介于一种图像跟文本之间。我这是你自己写的，
1: 是的，
0: 这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哈。所以说，不仅止于再现景物，
1: 对
0: 啊，而是透过水跟光的交织，建构出具有时间感跟叙事性的一个画面结构。这怎么说呢？算是一个创作经验吧。那你觉得呢，媒材跟那个其他的掌握上有关系吗？
1: 媒材是这样子，我只做一种，就是水彩画。对，但如果你认为水彩画不能够承受很重量的东西，那就错了。有人以为水彩是一个比较简笔的清淡的那这样的一个艺术。其实水彩画你要画历史画也可以，你要画那个很有重量的一个人很多人的那种群体画都可以，只要是艺术上可以表现任何东西，水彩画都做得到。可是大家很多人会轻忽的以为水彩画是一个轻薄的一层，是错的。其实水彩画无限发展的可能，它在我的感觉里面，水彩画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的媒材，就是

0: 王卖瓜吧，但是
1: 也不是这样讲，有人会觉得说水彩这个东西容易因为光或是温度什么让它褪色，你觉得会吗？还是现在的用的比较好的油彩不会免掉这个方面的事情？
0: 你问到了一个我一生一生的重点，你知道吗？水彩画其实一直被轻忽的原因
1: 就是这样子，
0: 是这个。但是它是事实吗？不完全是事实。
1: 咋说？怎么说？
0: 几乎不是事实。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以前的老画家，他们都是接受西洋的美术思潮的影响。他们以油画为重点，以西画来讲。水彩画有时候他们随便拿一张纸打个草稿，用水彩弄一弄，开始当草稿。
1: 淡彩就先出来。
0: 所以重要的是他的作品是油画。可是等他那个老画家后来大家他有价值的时候，每个人追寻他的作品，连他的水彩画人家也看中，哇，那是他的水彩画。结果你知道他水彩画当时不是为了画作品啊，他随便拿一张纸，随便拿个，说不定拿王样的立白带水彩的那个东西不能持久，那是孩童在用的东西，他涂一涂上去，结果后来一定会被发现他会有一些褪色，或是连纸张都变色。
1: 对啊对啊，
0: 但是那不是作品。可是一直到今天，你们可知道这个影响影响的多大？水彩画一直被人家认为它会
1: 算是误解吧。对对对对，那你说
0: 错了，
1: 你说是因为颜料的关系或者是材质的关系
0: 都有关系，因为那个纸张也有关系，颜料也有关系，然后保存环境也有关系。
1: 保存环境，
0: 当时你就没有这样子，可是现在你知道吗？矿物质、颜料、化学颜料
1: 都有了，
0: 都非常厉害的。而且那个纸张，麻做的、棉做的，有厚到640克那样的重量，那是什么概念呢？比油画布还厚，水彩纸比油画布还厚，
1: 我水会吸进去啊，
0: 吸，超级的吸。
1: 那吸的话，它对它的色彩的呈现会有
0: 更好。为什么？
1: 是吗？
0: 你画的时候很重，它吸进去会淡一些，表示它吸到里头，不是在画的表层。画的表层当然容易褪色。
1: 可水彩能够多次上色吗？
0: 就100次都没问题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对水彩有误解。我刚刚说水彩可以画历史画，也就是说它什么都做得到，它可以画的跟油画一样，让你感觉分不出来它根本是水彩。你以为是油画，也就是说褪色这个东西不用讲了，除非你每天要拿来太阳光下去给它晒，你油画去晒也不行啊，
1: 没团漏的丢了。
0: 你就去防，本来你潮湿就要开除湿机，
1: 是
0: 你就跟人一样对待，了解吧？你的画挂在家里，不要挂在被阳光晒，油画也不行。那水彩画你就你在家里面你开除湿机嘛，我们自己人体也是承受5%就是50嘛，50就是除湿嘛，画也跟着这样。那你平常画要收藏的时候，或是没有表框的话，你就把它放一个黑色的袋子，把它放在一个暗暗的环境上收起来。
1: 是
0: 啊，事实上我的话30几年前的话，那时候纸张跟颜料也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好，没有褪色，我没有说谎，没有褪色。
1: 那你怎么保存的？
0: 我刚刚就说，比如说你最好的一个保存方式，你有一个小房间，当然这个恒温恒湿是美术馆才会有那种设备，我们自己人好，我们自己
1: 太潮的地方还是不行。
0: 那当然不行，你任它去，人体都受不了。人体受不了的地方，画当然不好。也就是说，油画也不好。不要说哈，都一样。你就得把它存在那个小房间。你每天除湿一次，除到50以下，然后再关掉，或者你每天就这样给它除也可以。你就水满了就倒掉再除。
1: 所以还是要有那个旁边空间，还是要注意，
0: 因为连人都受不了了，你80以上的那种湿度，连人都受不了。那当然你要做，就是不要去阳光直晒，不要用到以前用卤素灯每天一直照着它，
1: 是
0: 油画也不行，就是这样。那除此这样不难，像我的水彩纸啊，我都放在一个塑胶袋，100块的，无酸塑胶袋，每一张画装到里头，无酸，而且
1: 无酸塑胶袋，
0: 无酸塑胶袋一个塑胶袋100块，西德做的，
1: 多大？
0: 就是对开那么大，报纸打开那么大，一个就要100块。
1: 而且老师你告诉我，你最大的画几开对开
0: 双全开
1: 、
0: 就是一面墙那么大了吧，就是两三

0: 200多号了吧？
1: 嗯嗯嗯，
0: 哎，200号以上。
1: 200号的
0: 油画，200号。
1: 200号，你那个水彩要画起来也很辛苦。
0: 哎，看你怎么画嘛。你如果要简单的那一种方式，我以我那种方式，有时候画了2个月啊，就是这样，
1: 是啊，
0: 每天玩一下，每天弄一下，搞2个月啊。
1: 嗯，
0: 我有时候有一张搞了半年，因为我不是每天画，就一直画，一直画，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束。当然你知道吧，我那个图画纸厚到比油画布还重，那是专业的纸，所以我可以画200号啊。
1: 是是，
0: 不要以为那是一张薄薄的纸哦。
1: 嗯，因为一般的误解，一般的误解，真的
0: 都以为水彩画褪色
1: 就是一张纸。
0: 哎，一张纸，
1: 对，一般人会这样想，所以会觉得它会褪色。
0: 所以颜料是最好的，现在已经科技发展到这个时候，不要再想褪色的事，但是你要好好保存是应该的，你不要拿去晒太阳嘛。
1: 嗯，
0: 对，就是这样，那湿度那么重，你每天随便堆在那里，那还得了？
1: 对呀，你要自己要去，人去晒太阳也会晒瘦啊，也会晒昏啊，对不对？
0: 收起来嘛，像我小心袋用无酸塑胶袋一张一张装着，放在暗处除湿。啊，你要用就拿来挂在墙上，你不要每天用。
1: OK 的。
0: 现在的 LED 灯不怕，以前的那种
1: 是那家那就比较会，
0: 你就不要整天
1: 照，比较会伤，
0: 油画也不行，
1: 对呀，
0: 就是这样。所以现在褪色这个问题都不要去想了，时代不同，我们被这个害死了，
1: 你还被这个害死了，
0: 对啊，
1: 常年累积，你这么常年累积，像你说的说这种创作经验哈，在媒体的掌握上已经有高度的那种稳定了，而且很自觉。但水分的控制、颜料的渗透跟留白的运用，都成为你说画面节奏的一部分。那对你来说，水彩并非单纯的技法展现而已，是一种承载思考跟感知的媒介，这是你写的。好，那我问你，你觉得技巧重要还是感觉重要？我怎么这么白啊？
0: 我跟你说，我很简单，我举例让你了解。
1: 好，
0: 打篮球，基本技巧重不重要？
1: 当然重要哦。
0: 战术重不重要？
1: 也重要啊。
0: 是的，好，那战术是什么？你可以说以画画来讲，战术就是你要怎么画，你就怎么组织画面，你选择什么，放弃什么，
1: 对，
0: 然后你要承载什么思考，什么哲思，什么内涵，这个就战术，对不对？那基本技巧不好，很简单。打篮球，哇，你战术很好，转来转去，哇塞，漂亮的不得了，一出手没进，那基本技巧就是那个进，啊，你搞了半天你进不了，
1: 没进球，
0: 啊，基本技巧重不重要？100%技巧重要，可是没战术
1: 也
0: 没用，你不会赢，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都要，没技巧万万不行。那你没有战术，也就是没有内涵，而没有自己的创作意念，那你艺术绝对走不了，因为会技巧就是基本技巧，那是必要的，没有它不行。所谓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精湛的技巧加上其他，就是一个 外国名家说的，
1: 是精湛的技巧
0: 加
1: 上
0: 其
1: 他，这其他就太多了，
0: 没有其他你就不是艺术，可是基本技巧精湛的技巧是必要的，
1: 是
0: 就这么简单。其他是什么？哇，你的内涵，你的哲思，你的当代艺术思维，你的创造力，都是其他，也就是说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1: 是
0: 你没有你与众不同的地方，你只有基本技巧，你不会变成重要画家，就这么简单。
1: 哦，太好了，
0: 我这样讲很清楚。
1: 是，哦，各位朋友，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薛老师刚刚讲的话，其实值得我们深思哦。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哎，有人说哈，在创作体系当中啊，绘画被当成是每天的日记。
1: 嗯，
0: 有人这么说，也是你讲的啊。
1: 嗯，
0: 是一种对生命的感触，一种持续的书写了，把画当成书写。
1: 对，
0: 这使得作品不但停留于图像的表现，而且是延伸到内在经验的转化跟累积啊。我觉得这个是你自己得天独厚。你中文系的，是不是？这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到这种好处。哎，
1: 想做都做不到。
0: 对啊，做不到。我觉得你算是得天独厚了，就是自己能够做到，因为你先想。所以我曾经问过你说，你是先有意念还是先有画面？可是不一定，对你来说可能是同时，也可能是一触动就开始下笔，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那请问你啊，成名当然成名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会得到人家的赞赏，
1: 对
0: 你来说是一种肯定。但你觉得成名对艺术家是帮助还是干扰？
1: 帮助啊，
0: 不会是干扰啊。
1: 嗯，不用想那么多，就是说你对得失放轻松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干扰了。
0: 嗯哼哼，也是。那一幅画完成之后，还算是你的吗？你觉得完成的是你的心理的感受，还是你为了说得到人家的肯定才画这幅画？一般来说，我觉得你中文系不用想这么多，你都是有心理感触，你才会去画画，
1: 对
0: 对不对？但因为我以前曾经有一个朋友的朋友。

0: 他是开过几次展览之后，他开始转变他的风格，就变成他卖的多的那个，他就一直转的那个方向，你懂我意思吗？
1: 懂，完全懂。
0: 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所以我才问你说，一幅画完成之后，你觉得它还是属于你的吗？你是为了别人而画，或是为了自己而画？但是我觉得，你如果不为自己画的话，感动不了人呢。
1: 是啊，是。
0: 你觉得吗？
1: 当然了，
0: 是不是这样？
1: 画永远都是我的，
0: 嗯，
1: 那都是我的孩子嘛，我的思想的记录，是我的日记嘛。
0: 是啊。
1: 那至于画能不能？比如说被收藏进入人家家里哈，坦白说了，随缘。那如果你幸好能够过日子，你把标准放低一点。我当时不是讲说，超过三万我就继续画画吗？结果一辈子通通有超过三万，所以
0: 所以就一直在画。
1: 那后来何止是三万呢？就是说你不想的他会来。最重要就是你把画画好，但是画好，奠基于什么？就是你从画画里面你研究出一套非常有效的方式，而且你呈现的是你完完全全的是你个人与众不同的风貌，那你就是要享受，你只要老老实实开开心心扮演你自己，而不是想要说现在流行什么，怎么样的话别人才会收藏，那我看你不要画
0: 就算了，
1: 做生意去。
0: 对，
1: 你不想，尤其是网络时代，当你好好的画好一幅画，全世界都看到，这个太重要了吧？
0: 太快了，现在太快速 TikTok 的时代啊、
1: 哎，
0: 对吧？你要是 TikTok 这个时代，你要是前面没有吸引人的话，三秒钟你就得划掉了，
1: 是没错啊，是没错啊，
0: 对不对？
1: 是，你要有特，你要有特色，
0: 不喜欢的话
1: 够好，
0: 马上就跳掉了，
1: 对，够好，有自己的特色，这才最重要。我跟你讲，我曾经问过几个画家，我说你要变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做到什么？第一个，马白水告诉我的，独一无二，无所取代，对吧？还有冉茂勤先生告诉我，
0: 冉茂勤，
1: 自成系统，无限演化，自成系统，如果你的画跟大家都一样，你就不要有自成系统，那你的自成系统还不够啊，你不能一直重复你自己每天画的都一样，你还要无限演化，演化就好像毕卡索，他发明了 六种画风，他每一种都可以无限演化。
0: 是
1: 啊，米罗，你看到他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儿童，可是每一张都不同。
0: 对呀、你们说，哎呀，他米罗画就是这样的，事实上。
1: 这就是米罗，
0: 对，就他的风格，
1: 他们两个不会混，自成系统。
0: 是，
1: 你问说毕卡索好还是米罗好，不能比啊，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就对了。所以你要当一个艺术家，自成系统，
0: 不一样，
1: 无限演化，
0: 就是要不一样，
1: 你要找到你自己
0: 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
1: 面对自己的个性，不要再去想现在流行什么，我应该怎么做，你想要什么，你能做什么，你的优点是什么，就想这个吧，
0: 是
1: 认识你自己，其他都不用想了，
0: 这点太重要了。
1: 对啊，
0: 那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能够回应台湾社会或时代的变化？
1: 这个东西，你既然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脱离不了。你知道我其实我现在的画画，你知道也有 AI 嘛？那也有 Photoshop 可以改图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你的工具。但是当然 AI 我目前我是完全避免了。
0: 谢谢，我最怕人家什么都跨到 AI 呀、
1: 因为 AI 出来的东西，你如果跟着 AI，
0: 会比较千篇一律。
1: 你去抄袭它，就不是你画的了嘛、题材也不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你只能扮演你自己。我目前是当然极力避开，我只想表现我自己。就是不要跟人家一样，自成系统。这很难哦。
0: 是，
1: 你的画不签名哦，你好没有用哦。要不签名，人家远远一看，那是谁的？然后他变了花样，还是谁的？他都看得出来。你做到这个，你就有办法吃一辈子。
0: 好，
1: 就是这个。
0: 那你如何看待啊？艺术跟土地，因为你像你很多东西跟土地有关啊。
1: 什么叫土艺？
0: 土地，土地跟艺术跟乡土之间的关系，土地，
1: 土卡。

0: 啊，土地啊，
1: 嗯，
0: 哦，跟土地，
1: 嗯嗯，跟乡土之间、跟艺术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关联？
0: 非常大的关联，可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1: 嗯，
0: 你知道吗？有时候某一张画一看，我说这是澳洲画家画的，哇，厉害吧？
1: 感觉得出来哦。
0: 非洲画家画的，你就知道那种文化熏陶的不一样，环境的不一样，在在都影响你，甚至于社会风气跟美感概念的不一样。你如果够深入的话，你一眼就看出来。那一个画画的要培养自己这种敏锐的眼光。我为什么一看就知道是澳洲？他们就喜欢画那个海滩啊，
1: 对
0: 对吧？
1: 因为他们天天看得到的，
0: 他们中心是沙漠，他们就是活在海边嘛，
1: 啊，
0: 天天看的啦，这个东西就很自然，就是是一个文化。那非洲人一定看得出来吧？
1: 哦，
0: 非常自然主义自发的一种涂，有时候涂鸦式的那个东西就跑出来了，都会受影响。
1: 是，
0: 哎，都会受影响。
1: 那在全球化的今天是全球化太快了，
0: 是啊。
1: 台湾水彩，你觉得应该如何表现自己的特色？
0: 自己的特色，我是觉得你不需要去强调台湾水彩，因为只要你是台湾人，你画出来就是
1: 就会有
0: 受到台湾影响。
1: 那
0: 我觉得现在应该这种地域的思考，并不需要，并不需要，但是你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在，找到你自己的特色，那不是刻意的哦。有人说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你就一拼命去想，你本来。你自己面对你自己，你做什么最行？你是什么熏陶来的？像我会人文内涵嘛，我是本来就是中文的，我是乡土味道，
1: 对啊，
0: 它自动出来，别人都做不到哎。
1: 对啊，
0: 他们想做做不到，我想扮演别人，我也做不到，我就表现我自己，我就自成系统。那其实你要当艺术家，你看哦，你不是获得所有人的肯定跟喜爱，你只要感动了某一部分人，你就可以走一辈子了。那我也不是为了感动他的画画，我
1: 是为自己。
0: 我想感动我自己。可是，我告诉你，有一句话很重要，我常跟别人讲：你就画吧，你怎么画都可以。怪画也有怪人欣赏。那你还想什么啊？你一直想现在喜欢流行什么就画什么。你就不要走了，不要当艺术家，这不是艺术胸怀。你只有扮演你自己。
1: 扮演自己，
0: 是的。
1: 如果今天有个初学者，
0: 对，
1: 要画水彩，
0: 嗯，
1: 你给他的第一件事建议会是什么？
0: 当然就是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0: 你千万不要你拜了这个老师为师，
1: 就跟着他老师
0: 画出来的跟他一模一样。我告诉你，你永远赢不过你的老师。如果你要走专业，这样最惨，因为你的画一展出，你是跟谁学的？然后马上就讲，你就死了，因为自成系统无限演化，独一无二无所取代，才是作为一个重要艺术家的标志。你跟着一个老师一模一样，那他会问我说，那我难道不学画，我没有学别人的优点，我怎么过？很简单，你学他的优点，你把他的优点融入你自己，你不要怎么连构图 也跟人家用什么颜色也一样，连题材也一样，连角度也一样，连思维也一样。那你不是重复他的东西吗？那你自己跑哪去了？那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表达你自己的内在思维，那你是老是在走别人的路，那你就不要当艺术家，那不是艺术啊。这个很简单，可是很难做到啊。你跟着抄比较快。不是吗？
1: 是啊，那一般的如果有人看画，坐在你的画前面看画，因为一般观众不一定能感受得到，
0: 对，
1: 你的画里面要表现什么？
0: 是，
1: 所以如果有人在前面看你的画，你比较在意它的细节是什么？比如说，你要知道我的细节，你能感受得到吗？
0: 我从来不希求他能够接受什么，很简单，
1: 呈现自己。
0: 他看得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那看出来的东西是他的东西，也不是我要的东西，
1: 也 OK，
0: 无所谓。我说怪画有怪人欣赏，你真的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也不要企图引导。
1: 嗯，
0: 我从来不想引导别人跟我的想法一样。这就是一个人烦恼的来源。你要改变别人干嘛？没有人会改的，对不对？试图改变别人，你稳死。 你自己能够改变，
1: 温系的
0: 温系，你就你能改变你自己，改变自己，不想改变你就不要改变。嗯嗯嗯。

0: 让自己扮演自己，让别人扮演别人，你才有办法活下去。
1: 所以这就是算是给年轻人，你要走这行的话，
0: 是的，
1: 的建议了。
0: 没错，也可以这么说。
1: 好，那说，如果说你回头看看年轻的自己啊，你有没有想年轻时候的自己怎么样？那目前你走到这个程度，你还会有什么建议吗？自己还想说我要继续这样，
0: 哇，
1: 怎么走下去？
0: 我自己啊，
1: 是，
0: 哈哈，我跟你说，
1: 真的有。
0: 我们71岁的人最重要是
1: 什么？71岁，
0: 身体对不对？
1: 身心健康，
0: 身心灵平衡。那这个东西要维持住，已经。一天已经有半天用掉了，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什么不要生病了什么。其他时间，假设你还能画画，真是万幸啊，真是开心。但是如果你一直重复自己的脚步，很多人越老画的越糟糕，因为眼力也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对不对？体力也不好，
1: 有这东西，对。
0: 然后到后来70几岁的人就失去创意，因为他很困难，他连让自己不生病都很难的，好，我很开心，我有很多创意，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一个方向叫意蕴与意念，意蕴就是。那我的话有话要说，它里面有内涵，就是你这一幅画想表达什么，你要哲思也好，生命体验也好，
1: 是，
0: 这是我的优点，因为我是中文的，
1: 对，
0: 好，那意蕴，
1: 所以我觉得中文系对你来说啊，
0: 影响很大，
1: 影响很大，而且它是一种我是觉得文学在你的画里面是一种艺术的堆叠。
0: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就意蕴跟意念，
1: 对，它堆叠起来才变成你的作品。
0: 是，我现在为什么会加上意念？我不能像我年轻的时候，纯粹就意蕴。意念就是创造思维啊，它可以是构图的颜色的是里面内容里面的技巧创意。这个要无限有。如果没有，你再重复你自己不好玩。
1: 是，
0: 所以我把意蕴跟意念，意蕴是比较接近文学，意念呢比较接近艺术。你要把文学跟艺术融合，因为画画本来就是艺术的，它不
1: 是
0: 文学。
1: 是，当然当然，
0: 你不能舍弃那边，不然你就在画文人画。我不想要画文人画，我要画的还接近学院的那一种要求，所以我把这个融合。我有时候画一张画，我就会说我这个偏意念多一点，或这张画会偏意蕴多一点，或是一半一半，既有创意又有我本来要的一个有话要说的内涵，我这两个摆荡，我70几岁我还可不可以天天在这里面摆荡，而且我很多新的东西一直不断出来，
1: 太好了，
0: 这一点是我觉得我很开心的。
1: 创意随时在发生，
0: 是的。
1: 哎呀，我发觉跟谢明章讲话会不知道时间怎么样过耶，好像时间过得特别快啊。非常谢谢谢明章谢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从文学到水彩，从青春时期的崭露头角，到跨越数十年的创作，包括你的创作教学历程，老师不但见证呢。台湾艺术的发展也持续在其中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啊！这不只是一位艺术家的故事啊，是一段关于时代、土地跟创作精神的深刻对话。我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时间呢，能够把谢明昌谢老师请到节目中来。虽然我们认识很久，可是真正要谈这么深入了，今天还是少有的一次。谢谢您，
0: 谢谢
1: 我们也很快时间到了都忘了，我们讲得太开心了哈，都不知道怎么。希望你下次有新的创作，在开画展的时候告诉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重新领受一下您新的东西，好不好
0: ？OK， 好，谢谢，
1: 谢谢各位亲爱的艺术是生活的听众朋友，我们谢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谢谢大家，
1: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节目的名字叫什么？画龙点睛。可是画龙点睛，你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吗？我们都知道，画龙点睛就是画好整条龙之后，在眼眶当中点画出眼珠子。在比喻呢，作文讲话时候，在关键的地方用精辟的词句点出主旨，使它更加生动。画龙点睛，往往整篇文章有时候就缺那么一点点，或者整篇文章有时候多了那么一点，就整个文章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是画龙点睛。用了这么久，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画龙点睛它的出处在哪里。

我们今天分享的很好玩，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字《画龙点睛》。我想很多人也知道这故事，不妨呢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话说在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繇。张僧繇这个画家有一年呢，在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飞龙，那些龙呢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观赏。只是这几条龙都缺少了眼睛，感觉就是美中不足。于是大家一致要求他把龙的眼睛给画上。张僧繇说，并不是我不想把眼睛给加上去，如果我给他们点上眼睛，画上眼睛，他们就会飞走的。当然众人不会相信，张僧繇实在推辞不掉，只好给其中的两条龙点上了眼睛。谁知道他刚把眼睛画完，天空中立即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于是只听一声哗啦巨响，两条被点睛的巨龙破壁而出，腾空而去，而没有点睛的两条龙则仍然留在墙壁上呢。

我们都知道，在端午划龙舟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龙舟呢，他们的眼睛是没有画的，等到最后由大官员们再把龙舟那个龙的眼睛给点上。最主要的也是在那彰显说，这个官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作为画龙点睛的人。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像我们故事中所说的，点了眼睛之后就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然后倾盆大雨之余，一声巨响，点睛的龙破壁而出，没有这个事儿。但是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七的里面有呢，张僧繇就是在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美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忘旦，故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成云腾去上天。这就是这个画龙点睛的由来。当然最主要的，他的就是告诉人家说他画得非常的好，多么神似，比喻艺术创作在关键处琢磨或写作，说话的时候在关键处加上精辟的词语，使内容更加的生动传神。那么它的反义词呢，应该有画蛇添足、叠床架屋、弄巧成拙。那例句呢，就是我们可以讲这段结论贯穿全文，颇有画龙点睛之妙。也可以说这篇散文写景物栩栩如生，末尾的两句正是画龙点睛，为文章增色不少。画龙点睛真的蛮好玩的，我们也希望您在您写的文章或者是您在说话的时候，偶尔能够来句非常精妙的话语，那的的确确有画龙点睛之妙。祝福您了，让您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

0: 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司机。
0: 阿司机做出兵的一个预告
1: 啊。对对对，我说，就是最清新的地空气的地方，就是一大堆森林里面，只有风吹过树梢，然后呢，阵阵凉风，其实我常常讲说，像森林啊，你看水要经过森林，就会形成山泉水，这个水质就会被过滤，被很多的树根啊，水分流到里面，然后就会过滤，就变成甘甜的
0: 甘甜的滋味，
1: 山泉水，
0: 山泉水，
1: 对，所以一个没有污染的地方，那地方空气水一定是最。最干净的，
0: 是，
1: 这也就是我们说最幸福的地方了，包括也没有农药了，
0: 对，
1: 那我们说丑不腻，我们讲说咪托嘛，
0: 有咪托，
1: 对啊，你要把那个味道消除了，就是你要在大自然里面被那个风一直给你吹，可能太阳一晒，然后风一吹，
0: 不好的咪托就吹走了，对，没有不好的味道都吹走了，
1: 而且要经过
0: 太阳晒过了，
1: 对，
0: 已经消散了。
1: 真的是杀菌消毒
0: 对。
1: 那你说什么地方？台北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风这样吹，然后太阳晒，然后又一大片的绿。
0: 对，台北是有那个地方。
1: 我跟你讲，关渡平原，
0: 关
1: 渡平原，然后呢，现在呢，因为一大堆的那个，全部的那个稻子哈，青绿，绿到不行，
0: 上次有介绍的一次，
1: 对，我有介绍过，
0: 好像，
1: 对啊，然后我说那个稻子，那个风一吹，那个稻浪这样跳起舞来，
0: 对，
1: 然后你眼睛看到风一吹，太阳一晒，哇，就觉得心情很舒服，
0: 心旷神怡，
1: 对对对，然后就很自然而然它会代谢，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一直要努力的维护这样的一个净土，
0: 对，
1: 天空的云是自由的，
0: 对，
1: 对啊，所以我相信啊，我们保留更多的大自然，一方面呢，可以让一个人身体有一个好的一个调理，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地球可以暖化少一点，
0: 对啊，
1: 不会那么严重，
0: 所以严重
1: 这么艳的天啊，就是只要你到森林里面去，你会觉得好舒服，
0: 以前人家讲了，心静自然凉。就说你不要太烦躁，你就不会感觉这么热。但是你是因为很热才很烦躁，还是因为你很烦躁才觉得很热呢？
1: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
0: 的问题。
1: 对，一方面，我觉得像你说，人是受环境的变化影响的
0: ，
1: 对，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觉得好闷呢？很不舒服。其实就是湿气重，天气好像很闷，要下雨不下雨，然后那个气压很低啊。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嘛，
0: 心情嘛
1: 。就像以前呢，我们有讲过啊。为什么北美的温带，就是等于算是寒冷的地方。而且只要到11、12月圣诞节前后，就有很多自杀潮。
0: 哦，真的
1: 自杀潮就是因为那个天气就开始变阴冷嘛。然后阴冷呢，要是没有太阳，
0: 就让你心情感觉郁闷。
1: 对，以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才会发现都说，哇，那个11月份的时候，天气就变得常常会下雨。然后它一下雨的时候呢，就常常云就很低。然后看不到阳光。所以没有阳光的人就很容易患忧郁症。

0: 就常常会觉得很，就觉得好像没有看没有盼望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说统计下来的结果，那个时间的自杀率就很高。所以我说人是会受环境的影响，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里面就是说，如果环境来了，但是你里面哇，真的哦，比如说有人很爱你，哦，然后呢给你很温暖的互动，
1: 心情当好，
0: 你绝对会翻转。所以还是要那个，就是说还要找到那个方式。但是你说你人家没有谁会那么永远的会爱你，陪你在你身旁，让你很开心。一定你自己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唯有找到那个爱的活泉，你知道
1: 吗？找到爱的活泉，
0: 对，你觉得爱的活泉在哪里？在哪里？
1: 在心里啊，
0: 不是，在神里。
1: 哦，
0: 我们心有时候也会掉落下来，
1: 是，
0: 我们的心有时候也会暗淡无光。但如果你在心里很闷的时候，你学会说啊，神啊，谢谢你这么爱我。哦，我现在开始心里很烦闷。哦，我现在转向你，你再来恢复我的，哦，就是恢复那个生机。
1: 是，
0: 人要会学会跟神求爱，只有神的爱是够你用一辈子用不完的，所以要学会有那种连结。如果人没有这个爱的连结，天气再好，你还是会黑暗，对不对？哦，所以我说，所以人没有神是不行的。
1: 神就要爱，要在你心里就对了。
0: 对，他说，其实我前几天还在想说，他说神就是爱嘛。神就是爱，所以里面有爱的人，他其实里面就有神了。
1: 对，
0: 如果里面没有爱的人呢？你说他有信神，然后他都有去拿
1: 里
0: 香
1: 面没
0: 拜，
1: 有
0: 他
1: 爱
0: 有
1: 的
0: 去，
1: 人，里面就没有神。
0: 就没有
1: 对，
0: 神。这是很让你可以很平常、很容易确认的事。
1: 对，
0: 对，那但是通常我们一般人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不对？
1: 有时候有，有时候
0: 有
1: 忽
0: 时候
1: 然
0: 顾
1: 不
0: 自
1: 见，
0: 己了，
1: 对，
0: 顾自己的时候就没有。然后有时候，如果你顾到别人，哎，你就又有了。所以难怪哦，难怪为什么说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们都是无私，都是没有自己。像耶稣啊，哦，你说不管任何的信仰哈，你说那个什么，在佛教里面，他讲觉得神啊，或是那个佛啦，或是菩萨。他都是在关心别人，他都在付出别人，哦，
1: 都是希望你向善，对不对？
0: 他都是无私的，把他自己就奉献给你，然后呢，为了要让你，又让你有里面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爱被关注，
1: 是，
0: 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有爱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天是亮的，好可怕哈，爱这么重要。
1: 爱很重要啊，当然，
0: 没有爱
1: 尤
0: 就，
1: 其是心里的爱，对不对？你心里有爱，你就是心里有神，你
0: 对，
1: 就是你的行为就可以表现出来啊，别人也可以感觉出来，跟你相处的人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对
0: 没
1: 不对？
0: 错，对啊，对，我们那个，我们说人的生命里面呢，哈，人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个。肉体，第一个就是第一层，就是我们的肉体嘛。啊，那肉体的爱呢，好像是不长久的。肉体的爱就是你的需要满足了，你就觉得你不太需要了。就好像你吃饱了，你再叫他要吃，他就不要了，
1: 他就没有欲望了，
0: 他没欲望，他就够了。
1: 他就觉得东西不香了，因为他饱了嘛，
0: 对呀，
1: 他不想吃了。
0: 对，那有的人他永远不饱，他觉得。他里面觉得很空虚，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人他就是怎么吃他都觉得他好像还没吃饱，甚至你听过"嘴饱目睭枵"吗？
1: 没有，有听过。
0: 嘴巴觉得饱了，可是眼睛觉得还想要，那就是欲望嘛，对吧？欲望有时候就是
1: 欲望超过你的需要，你其实
0: 永
1: 根
0: 远
1: 本就
0: 填，
1: 饱了。对，
0: 对，欲望永远填不满足，
1: 对，
0: 对，所以。里面要是空虚的话，就会被欲望把你控制。
1: 对。
0: 所以我们说。

0: 我们这个人要是这样有欲望的人，他的爱就非常可怕。
1: 嗯，
0: 他完全是欲望掌控着。
1: 对，
0: 哦，那个爱其实真的是会被那个会被怎么讲，会被强制霸占的。
1: 所以就算是你没有爱，就算你化妆化的再美，对吧？化妆啊。客家话叫化妆，
0: 化
1: 妆
0: 叫化妆，
1: 嗯，化妆。你画的再美，你也看不出来，你别人也感觉不出来你的美，
0: 对
1: 对不
0: 对？
1: 你要心中有爱，你没有化妆也是很美，
0: 是，对，里面要够干净，
1: 对，
0: 哦，
1: 对。
0: 我最近在看，因为不是大陆剧，我觉得大陆人多哈，一直在换新人，对不对？
1: 嗯嗯。
0: 哦，那以前你觉得很美的，很美，过没多久又被换过了，
1: 又被取代了，对。
0: 对，淘汰率很高。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没错，你看我们的肉体都是没有永远的。
1: 对。
0: 以前我就觉得伊丽莎白泰勒，
1: 嗯，
0: 就觉得哇，那真的是绝世美人，怎么那么美？后来慢慢看，又有很多美人。
1: 对。
0: 哦，可是就时代一直在淘汰。
1: 嗯。帅哥也一样，
0: 帅哥，对对对。哦，我最近又看了那个格雷戈莱割屁股。
1: 你还在看那么老旧的、啊、
0: 没有，我那天看到有一个他有唱一
1: 怎么还有这么旧的可以给你看。
0: 他那天在 YouTube 上面有一首歌嘛，好像是反正有一个有一首古以前的音乐啦、然后那部音乐就是刚好是格雷戈莱
1: 比
0: 克跟那个英格丽鲍曼
1: 吗？
0: 对，他们两个演的电影，你看那时候看这两个人，
1: 嗯，
0: 简直是才，就真的是帅哥跟美女、
1: 对，
0: 美到你会觉得会窒息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他，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男的那个跟这个女的那种，他们现在讲说 CP 值那种配搭配的，
1: 对啊
0: ，CP 值。
1: 我想到你说葛莱哥来必克啊，我们那个。客家话以前小时候讲，过来过去比特，比特就是裂掉了。
0: 哦，真的、哦。
1: 葛雷哥来比克，对。
0: 真的、哦。
1: 嗯。
0: 我们叫台，后来我们就讲说，葛雷哥来割屁股，哥来割去割屁股。
1: 对、啊。对、啊。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哈、哦。
1: 对。
0: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我是说，那个美哈、哦，其实现在你说看俊男或美女，一定是要里面很干净的人才耐看。
1: 对。
0: 看得久你还会不会觉得腻？
1: 对，
0: 所以那些大明星你要保持他内心很纯净，
1: 嗯，
0: 不然的话他的美会，你知道，会油或者腻。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也觉得有些人就是你光眼神你就看出来，像我就说
0: 有一点邪门。
1: 对，很奇怪，昨天我就看一个打球的一个球星，就是他不是很有名，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说，你看这个人眼神很奇怪，
0: 嗯，
1: 因为他下面眼白很多，所以他看起来的眼睛很奇怪，好像感觉他不是很、
0: 眼睛有问题，
1: 不会讲，他就是感觉上很奇怪，就好像心里有什么事一样，他看起来就很怪，那、可能是他眼睛下面就是眼白，眼睛都往上掉。
0: 嗯，
1: 也是会有一种感觉，
0: 可能视觉有问题哈、
1: 对，
0: 对呀、所以我们在讲说，人里面的干净，纯正，爱多，很安全感的脸会显现出来，
1: 对，有样，
0: 哇，时间又多哎，
1: 时间多哎，你们今天来给他数糖，
0: 安子熙，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

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在戏剧方面呢，我们今天来看看最热闹的也是最复杂的国剧的脸谱。那么京剧的脸谱有哪些样式呢？我们上次谈到了是有揉脸、勾脸、抹脸和破脸。那么这个脸呢，既然每个人都有，可是要脸谱有这个谱子在内呢，这个脸就有类别可考了，有系统可以遵循了。在京剧的舞台上，剧中人物的脸谱看起来是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绝无雷同。虽然说一样是黑面而勇猛的武将，但是张飞的脸谱就不同于赵琦的脸谱，那样脸谱也不同于项羽的脸谱。和现实生活中人一样的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而绝不会是千人一面。虽然变化多样，仍然是有谱可循，有谱可依，这就是谱式，也就是图案的样式。也可以说是脸谱的类别化和系统化。以京剧的靖康为例子，大致的基本谱式有十几种。我们常用的有整脸，比如说三国戏中的关羽、曹操。六分脸呢，就像群英会的黄盖、二进宫的徐彦昭。三块瓦脸，就如天水关的姜维、刺王僚的朱安珠。那么十字门脸呢，就好像是芦花荡的张飞、打金砖的赵琦；碎花脸像金沙滩的杨七郎、桃花村的周通。那么歪脸呢，就像三打桃三春的郑恩、沈七长亭的李七。象形脸呢，就是四平山的李元霸、闹天宫的孙悟空；僧道脸，就如野猪林的鲁智深、五台山的杨五郎。那么神佛脸呢，就像太乙真人啦、如来佛啦、太监脸啦，就像法门寺的刘瑾、凤凰朝的周坚君等等。那么根据这些脸谱和样式，演员再加以前人的经验、自己的观察，以及剧中人物的生理特点、性格特征，脸谱呢就可以千变万化，由一式而生百样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呢？我们每天。

0: 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台语闽南语都一样啊、嗯、好那对、嗯、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算是华人的智慧哦、嗯嗯、因为外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区分、
1: 嗯、
0: 就是节气、嗯、
1: 对
0: 啊，节气哦，
1: 节气
0: 节气
1: 对啊，
0: 节气
1: 对，有人说节气，有人说节气，都可以、
0: 哦、节气
1: 对，
0: 因为一年有12个月，然后一个月里面有2个节气，所以一年总共有24个节气。
1: 是、嗯哦、所以我们这个这是、啊、跟古历有关系、
0: 嗯
1: 哦啊、所以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少用古历啦哈，嘿，所以啊，咱啊介绍这个啊节气的时阵哈，咱爱讲哎，大约啊新历的当时、
0: 嗯、
1: 啊，对，啊，咱顶抓咱有公告迄个立春，
0: 立春，
1: 对，好、嗯，所以这节气是一年有四季嘛，
0: 嗯嗯嗯嗯、
1: 啊春夏秋冬，
0: 啊、对，
1: 好、啊，对，啊每一个节气有。6个，
0: 对对对，六四二十四嘛，
1: 对对，好，所以那6个哈，3个月有6个，所以差不多半个月都一个节气，大约是安尼
0: 哈。
1: 好啊，所以咱啊，顶摆咱有介绍迄个立春，
0: 嗯，
1: 好，所以就是一年诶开始，好、嗯，对，
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对，
0: 讲完立春讲谁呢？
1: 对，好，所以咱。啊，第二个立春了后，刷落去的节气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对，
0: 就水的嘛，
1: 不是雨水哈，是雨水，哈，这拢是读册音，
0: 雨水，
1: 对，就是雨水啦，
0: 雨水，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雨水，
0: 所以这天会下雨吗？
1: 啊、哦。诶、欸、齁、哦、所以到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开始、
0: 嗯、
1: 啊天气慢慢被原来是寒天、
0: 嗯、
1: 啊立春了后进入春天齁诶、
0: 嗯欸、比较暖和了。
1: 愈来嘿对都无遐尼啊冷啊、
0: 嗯、
1: 啊所以在空气中的迄个湿气齁的较重。
0: 对。
1: 啊、所以当然落雨的几率齁的、
0: 嗯、比较多。
1: 的较济。
0: 对。
1: 对。好、嗯、啊，所以这个哈、哦、是大约咱的啊新历的差不多2月18、19、20、
0: 嗯、哦，
1: 这个啊这个卡刀，
0: 嗯嗯，好、嗯哦，所以2月中旬左右、啊、下旬了，中下旬了，
1: 对，
0: 嗯，對2月中下旬，农国历的2月中下旬
1: 是
0: 雨水这个节气，
1: 对，
0: 因为我们上次有提到啊，它不是很。绝对的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点，它其实是一个节嘛，
1: 对，
0: 就是一个范围啦，
1: 是是
0: 范围，
1: 是是啊，当然咱知影迄个天气的变化哈，无拄拄，今仔日是寒天，明仔再随反着，
0: 马上变，
1: 啊、对，好，所以咱知影这天气候的变化是慢慢慢慢转变，嗯、
0: 对、嗯，
1: 对。
0: 那雨水这天，我们农人或是、一般民众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还是有什么提醒吗？
1: 嗯，咱知影这个节气吼是跟做事人哈，
0: 嗯，
1: 嘿，有足大的关系，因为真侪做事人因拢爱看这个
0: 观天，
1: 对，
0: 好看天吃饭、
1: 食饭，
0: 嗯，
1: 对啊，所以伊嘛是爱看天来静坐，
0: 嗯，
1: 啊，当然那雨水节的时阵，
0: 嗯，
1: 哦，因得赶紧静。桂枝树，哎、
0: 嗯，
1: 这个时阵是上好接枝的时阵、
0: 哦，真的，哦，接枝，
1: 对，
0: 哦，哦
1: 所以就有啊，俗语话安尼讲，哈、哦，雨水节，
0: 嗯，
1: 哦，对，就是这个雨水，哈、哦，雨水，哈、嗯，雨水节，哈、哦，接柑结，
0: 接柑结，
1: 嗯，
0: 就是柑嘛跟结啦。
1: 嘿，对，就是柑橘类的，哈、嗯，伫、哦、这个时阵啊，咱得要来会当来截枝，
0: 哦，就是一种，这算播种，这不是这是水果的播种吗？
1: 嗯，好、嗯，嘿，接枝，因为咱即马咱知影
0: 咱枝。
1: 咱台湾的农业吼是足发达的
0: 吼、
1: 嗯，所以有足侪即卖的果子吼，甲过去的果子无同款吼，即卖个大粒、个水、个甜吼，啊，所以是安怎的安尼，就是哦，足侪拢是接机来的，
0: 嗯嗯嗯嗯，
1: 吼、
0: 嗯嗯，这个配这个，
1: 对，你那个好的种吼、哦、来接机，
0: 嗯，
1: 好、哦，所以啊生出来
0: 又更好，
1: 哦、对，个如

0: 好，所以接机对这个啊进轨迹的轨迹龙吼是足要紧的一项代志。
1: 是啊，
0: 对。
1: 雨水接，接干
0: 结结，哈对，还是结啦吼，就是柑仔啦啊啊柳丁啦，对，柑橘类的，吼。
1: 柑橘子啦，橘子啊，
0: 对，好结啦，吼对，荆棘，对。好，啊，若是讲到迄个雨水吼，哎，咱若是种甘蔗，哦，伊就生着足紧，所以嘛有即个俗语话安尼讲，吼，雨水甘蔗扎扎长，
1: 扎扎长，因为它一节一节，
0: 对，一扎一扎的，
1: 哈，一直往上，节节高升，
0: 对，哈，所以这是雨水对啊，
1: 甘蔗，
0: 甘蔗，啊，若是讲到迄个天气的时阵吼，即个伫雨水即个节气吼，嘿，海水较冷贵，
1: 哦，嘿，比鬼还冷的意思，
0: 嘿，对，意思就是讲哦，海水的温度就足低，
1: 哦，
0: 嘿，哦，所以
1: 还是很鱼海水还是。温度还是低，所以还是要注意，不是说
0: 对，
1: 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了，
0: 你想讲一旦开始去生水呀，哦，
1: 还没有，
0: 阿伯阿伯，好，
1: 哦，还有这样的提醒，嗯，
0: 对，
1: 也是啊，像冬天的冬阳也是在骗人的，
0: 对，啊哈，呵，啊，佮有一句俗语话嘛，较趣味，讲哈。春寒雨哪准，哦，还是雨哪转，哦，冬寒雨四散，
1: 哦，
0: 对，哦，那是讲，意思是春天那寒，这个雨就安尼
1: 一阵
0: 一阵一阵的较大阵，
1: 哦，
0: 对，啊，那是寒天，哎，寒天，哎，
1: 雨就是。
0: 寒天就较寒，雨就较细散的，较少雨。
1: 哦，
0: 对。
1: 哦，其实人家已经先已经提醒了吼，春寒雨哪准准，
0: 准
1: 准几准啊？
0: 对。
1: 啊，冬寒雨细散，就是冬天的雨的下雨，就是比较有点我们像说那种就是。飘雨这样而已，
0: 对，细爽就是比较
1: 零散的，
0: 对，对，
1: 不是那种
0: 一阵一阵安尼用冰啊，安尼
1: 倒落来。哦，
0: 对，
1: 好，
0: 所以这个节气哈，嘿，咱啊有这么多俗语话哈，哦，佫有一句嘛真趣味，安尼讲哈，春南夏北，无水无肉。
1: 春南，无北，
0: 黑北，好，无水无北，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天气哈，就是讲你若春天吹南风，春南，哦，吹南风，啊，若热天吹北风，
1: 对，
0: 好，啊，那亲像安尼，好，就是迄年哈，你的无雨，无水无北，好，就是讲你连。
1: 哦，连磨磨的水都没
0: 有，
1: 哦，如果春天吹南风，夏天吹北风，
0: 对，
1: 哦，
0: 所以迄个天气是无共，无原来是爱迄个
1: 夏天吹南风，
0: 对，哦，系热天是爱透南风的，哦，系啊，寒天则是北风，
1: 北风，对，啊，如果南风在春天就先来了，哦，那就有问题咯，
0: 对，哦，所以迄年就较无雨安尼，好，
1: 今年是什么风呢？去问气象局。
0: 对，
1: 好，那今天介绍的是雨水，雨水，
0: 对，
1: 节气，节气。
0: 节气，
1: 节气，节气的第二个雨水，跟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如果您对于这个雨水有其他的就是认识，或者是小故事啦，或者是一些知识，想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更多的认识分享，邀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脸书逆子Radio的脸书来跟我们分享，好，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玉芝老师所主讲。

0: 赵哲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这个历史研究当中的一些成果啊。那赵哲老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很用心的为我们准备了跟这个台湾的整个开垦发展过程当中的许多人物的一些故事哈。那透过这些曾经这个开垦台湾、建设台湾的这些前辈们的这些脚踪，我们可以发现这片土地它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变成现在我们这个很引以为傲的这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台湾岛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相当不容易的过程。那我想越听这些故事，我们都越能够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前人所种树而我们后人可以乘凉的一些结果。今天呢赵老师要为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有两位这个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两位功臣，他们分别是姚寅以及达洪阿。好，那我们他们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抗英保台的姚寅与达洪阿。我们上一集讲到曹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姚寅跟达洪阿，他就是曹景的顶头上司，就是他们三个人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的时候，同心协力击败了英国的军舰，然后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可是人生有时候是会开玩笑的，他们从举国欢腾然后功劳很大，皇帝也给予很多的这个褒赏，然后转眼之间因为中国的战败，然后变成这个头号的这个战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姚寅跟达洪阿的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姚寅的故事。姚寅生于1785年，卒于1853年，他是安徽省桐城人，字石甫，号明叔，展和，又号东明，姓翁，晚号石甫老人，世名钟复堂。1805年，姚寅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府学，就是秀才的第一名。次年，姚寅在安庆敬夫书院读书，他与东方朔、刘开等人结为文章道义之交，他的名声也逐渐的展开来。1807年，嘉庆十二年，姚寅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次年又考中了进士，成绩是三甲的第十名。那当时候姚寅才23岁，23岁就中了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809年，嘉庆十四年，姚寅被招入两广总督百灵的幕府担任幕僚。当时广东常有海寇肆虐，姚寅为了讨伐这一些海盗，于是开始研究海上之事，也注重加强广东的海防。1816年，嘉庆21年，姚寅出任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他主持公道，诛奸抑暴，深受百姓的爱戴。次年，姚寅改调龙溪县知县，他以法治县，秉公断案，

国有制基，甚至获得闽历第一的美誉。1819年嘉庆24年9月，姚莹调任台湾县知县。1820年嘉庆25年正月，姚莹还兼署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凡同知。任内姚莹为政不务科系，以恩信抚民，深获民心。同时他还整肃了军队的纪律，毁坏五妖神的迷信。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姚莹升任署理噶玛兰厅判，噶玛兰厅通判，就是台湾府府民李藩海防两捕通判。当时候兰地出辟，他多所规划，除了规划建造成员衙署，也改建当地很有名的仰山书院，并且鼓励汉人垦荒，兴利除弊，以利民生，市民都称赞他的治基。此外他还平定了诸位临牛之乱，但姚莹也因此受到了嫉妒。后来有人弹劾他龙溪旧案，他在龙溪县的一个旧案，姚莹于是被革职，市民以为冤枉群走道府起流，大家纷纷到台湾道台湾府去慰留姚莹，并且为他筹款偿还了官府的负债。1822年道光二年，姚莹父亲过世，他丁忧返回故里守丧。1823年道光三年，姚莹应同乡台湾道方传岁之邀再度来台，他以幕僚的身份相助施政。当时候大家听说姚莹要再来台湾，市民争相讶异。姚莹担任幕僚后，殚精竭虑，多所谏言，时人把他比拟作非常能够筹划计谋的蓝鼎元。他主张维持班兵制度，坚决实行商运台股，改设台北营制，进开普里藩等邑。尤其是姚莹制定开兰十八则，就是筹议噶玛兰定制，为开发噶玛兰提供了重要的方针。1825年道光五年，姚莹辞去幕僚的职务，返回内地。1836年道光十一年，姚莹前往北京，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游。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都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际民生与实政利弊的学者。道光十二年，西元1832年，姚莹接任江苏省武进县知县，次年转任江苏省元和县知县。当时道光皇帝曾经下诏，要求内外大臣推荐人才，受到两江总督陶肃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欣赏的姚莹，就被这两人推荐。他们两人都认为姚莹足堪大用，积极的向朝廷来推荐他。林则徐推荐姚莹道学问优长，所至山川行事，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

遇事确有把握。前任名审文琪立柱正身至江南，立誓和公朝务，宋词听断皆能办理玉如。可见得林则徐对姚莹的这个做官的一个能力的肯定。在林则徐和陶素的推荐底下，姚莹升任江苏省高邮州的知州。但是姚莹在赴任前，也就是1834年道光14年，朝廷又改调姚莹为淮南监制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把盐务的工作交给了姚莹。1836年道光16年，姚莹应召入京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说察其才具，明白安练，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可用之才，故在次年九月就发布他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那这也是姚莹第三次来台任官。姚莹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素来出名与人难以共事出名的台湾道总兵，台湾镇总兵达鸿阿被他遇上了。但是姚莹坦诚以对，终于感动了达鸿阿，两人一致努力加强防务。其次，姚莹他认为台湾民情浮动，外阻大海，内逼汉番，游民错处，艰窘实作，所以他推动收养游民，并且教这些游民兵法跟部署之道，让他们成为义勇。除此之外，还训练士兵为战守来做准备。再者，姚莹还平定了嘉义县、彰化县、台湾县、凤山县的一些叛乱事件。此外，他鉴于台湾世袭保守，文风亦不慎，于是姚莹整顿海东书院，并且时常亲自考科诸生、考科秀才，令士气大振。1841年道光21年，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军进犯基隆海口，不久又侵略大安港。姚莹擘画方略，与台湾总兵达鸿阿积极备战。其后他们两人率领士兵相勇奋勇，五度击退来犯的英军，还击毙了许多的这个英国人，也俘虏了许多的这个英军。当然这英军里面有一些是印度人，还有一些是黑人，但是他们都是属于英国籍的。好，缴获了许多的武器跟地图，道光皇帝龙心大悦，特赐花翎，并且赠二品冠服，恩印一纸为云骑尉，以表彰姚莹的功劳。由是姚莹也为中外大臣所嫉妒。其后清英议和，1843年道光23年3月，主和派的齐英等人以姚莹冒功欺罔、擅杀俘虏等问罪，姚莹奉旨入京审讯，被下刑部

狱史称台湾冤狱，然舆论哗然，多认为姚莹是蒙冤下狱，经各方抢救，数月后才获得圣旨加恩免治罪。不久，姚莹被贬官四川，以知州来任用。姚莹流放四川不久，又奉命两度出使西藏，处理呼图克图事件，调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姚莹在入康藏期间，把握机会到处调查研究，写成了《康求记行》一书。本书罕见的为少数民族边疆史的编著，也是研究康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康游记行》中，他抨击组合派割地赔款受辱却不敢争，展现了姚莹的爱国赤诚。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亲临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庶出，失地丧失，足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利，受其侮辱而不敢叫也。忠义之事，莫不痛心疾首，日系愤恨，师怎灭丑奴，汉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可见得姚莹想要跟跟这一些跟这一些外国的列强啊来 一较高下，一决胜负啊他对于组合派呢是深感不耻。那姚莹自西藏回来后，出任四川省彭州的知州。1848年道光28年，姚莹称病辞官返回故里。1850年道光30年冬天，道光皇帝驾崩，新皇帝咸丰皇帝一上台就宣布了齐英的罪状，平反了姚莹、达洪阿、曹景等人的台湾冤狱。1851年咸丰元年春，咸丰皇帝以大臣推荐，重新启用姚莹为湖北盐法道，但是还没上任前就将他改调广西军营，担任大营议长，参与太平军的镇压。因为太平天国在1850年道光30年已经起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朝廷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镇压平定太平天国所以姚莹就被调往广西的军营来效力。那不久，姚莹升任广西按察使。可惜的是，姚莹所提的建议跟计谋多未见用。其后，姚莹参加围攻广西永安太平军的战役这个永安就是洪秀全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开始对太平天国的这一些将领开始做这个分封分封的一个动作那兵败之后呢，姚莹随军前往湖南长沙，同时他也改数理这个按察使退到长沙，准备要继续来应付太平军的这个进攻了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1853年咸丰三年年初，姚莹就以忧劳奋郁在长沙的军中病逝，享年69岁。姚莹他是桐城

派古文创始人姚鼐的侄孙，他与曾梅亮、管彤、方东树合称姚门四杰，就是姚鼐的四个字。

王守仁的为人，他写作也喜欢博正精就，因此《清史稿》对他的文章的评价是善于辞论，指陈时事利弊，慷慨深切。可见得姚莹的文章深府经世致用之旨。再者，姚莹与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是好朋友，他们是近代中国人当中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也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技用来壮大自己啊，甚至保卫国家。姚莹著作等身啊，他著作非常非常之多啊，比较重要的有东戳纪略五卷、东明奏稿四卷、史府文钞两卷、东明文集六卷、东明外集四卷、东明文后集十四卷、康求记行十六卷、后相思集九卷、后相思二集五卷、后相思续集七卷、台北道理记、前藏三十一层考、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地图说、四小路、寸阴重路等。哦，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哈。那姚莹的著作也有人把它合编为《中富堂全集》，这是比较重要的，就合编为《中富堂全集》，一共是收了十三种，98卷，在同治六年1867年啊，来这个刊印。姚莹的诸多著作当中啊，《东戳纪略》、《东明奏稿》、《台北道理记》这三本，可以说是跟台湾啊，台湾呢紧密相关的啊一个著作跟史料。那《东戳纪略》作于1829年，道光九年，当时姚莹已任满噶玛兰厅的通判，返回大陆居住。姚莹于换台期间，有感于台湾民风强悍，社会容易浮动，分类械斗、盗匪劫掠层出不穷。虽然有军队，但却不能审知情势，所以他特别撰写本书，欲使后来者能够阅读后就能够了解台湾的大略，有助于治理台湾。《东戳纪略》全书大约75600字，一共5卷。这五卷从平定许尚、杨良斌事变开始，终于泉州权之乱的平定，分析了台湾兵制、台湾兵备的状况，并且以姚莹实务经验提供见解。另外，姚莹担任台湾道方传税幕僚期间，他也参与了噶玛兰的开发，所以在《东戳纪略》里面也详细的叙述了噶玛兰开发的过程，以及他为噶玛兰筹划的制度，还有噶玛兰当地藩社民情风俗的情况。这是《东戳纪略》大概的内容。那《台北道理记》是姚莹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所著作，该书记载了1821年他从嘉义、彰化、淡水、基隆、三貂岭一直走到苏澳的旅途见闻啊，一共大概才1400字。

再来，东明奏稿也是姚莹的著作，主要是将他的奏折议论集结，那内容是他在担任台湾道期间处理军务跟地方政务的一个历史文献。那主要的内容有二，包括了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叛乱的平定跟善后，以及鸦片战争英军侵犯基隆大安港，那姚莹跟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合作击退敌军还有俘虏英军的一个过程。这三本是跟台湾的这个历史地理比较紧密相关的。姚莹可以说是嘉庆道光年间清室致用派的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姚莹三度来台，无论是做官或者是担任幕僚，对于整治吏治、振兴文风、改善风俗、建立制度、拟定开发噶玛兰的方针都很有贡献。其次，姚莹能够洞悉台湾社会治安败坏的乱源，以此来破化治安防务。再者，姚莹他也能够以济人利物为念，为政又能因地制宜而无所偏执。整体而言，姚莹的确是一位勤政体民的好官。而且姚莹在台期间颇长，熟谙台湾事务，上至历史地理，下至民情风俗，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他的著作很多然后这些著作能够据实叙述所以他留下来的东戳纪略东明奏议等都是研究台湾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好，再来我们说一说达洪阿的故事。达洪阿生年不详，他卒于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字厚安，姓富察氏，他是满洲镶黄旗人。1813年，嘉庆18年，达洪阿开始这个从军任官了他担任鸟枪护军的一员，其后随同将军征讨河南天理教的起事有功升任为蓝领侍卫。好，1816年，嘉庆21年，达洪阿再度因功被赏给三等侍卫。1818年，嘉庆23年，达洪阿授江西南昌都师。1824年，道光四年他又升任福建建宁镇的游击。1829年，道光九年，达洪阿再升任福建省同安县的参将。1834年，道光十四年，达洪阿又升任了浙江绍兴的副将。十月，达洪阿再升任贵州威宁镇的总兵终于升到总兵了。十二月，他就调任福建漳州的总兵。达洪阿在次年就又改调台湾镇的总兵。

1836年，道光16年，达鸿阿率军镇压嘉义县沈之的叛乱，赏给花翎，赏戴花翎，并且加提督衔。1839年，道光19年，达鸿阿再带领军队捕获乱民胡布等人，又立下了军功。1841年，道光21年8月，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舰侵犯基隆海口，达鸿阿跟姚莹统兵防御，这个时候副将邱正公以大炮击断了英舰的船尾，英舰撞上礁石破碎，不少英军跌落海中，达鸿阿擒斩英军甚众，立了大功，皇帝道光皇帝赏赐给他双眼花翎。9月，英舰再次的进犯基隆的三沙湾，达鸿阿也再次的击退英军。同年，达鸿阿不止击退外患，在平定内乱的部分也有贡献。他在这一年平定了嘉义凤山的叛乱，赏给冀都尉的世职。1842年，道光22年，英军侵犯大安港，达鸿阿与姚莹设计募集渔船诱敌从土地公港进入，果然英舰中计，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这个河水比较浅的哈，那英舰就在这个地方搁浅了。达鸿阿跟姚莹预先埋伏的伏兵就大破英军，英军落水者不计胜数啊，串入渔船者也尽数被斩杀啊，朝廷还特别下诏称赞达鸿阿智勇兼备，大扬国威啊，并且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还加太子太保的这个龙衔。次年，英军进攻定江，浙江江苏的清军屡遭击败，清廷被迫议和。此时，英国舰队的统领普鼎查就说，台湾所戮者前面台湾所杀害的英军都是遭风吹落的难民他们根本不是军事人员，他们只是难民。可是达鸿阿等人却冒功捏奏，所以这个普鼎查指名要求清廷严办达鸿阿。那清廷没有办法，就派这个两江总督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宜良前往台湾查办。那达鸿阿遭革职逮问但是此一举动兵民不服，达鸿阿被押解到北京后被关入刑部大牢，但是因为舆论哗然，10月达鸿阿就获得释放并且被派往哈密来担任办事大臣。2个月后，达鸿阿又受副都统的职衔改任伊犁的参战大臣。1845年，道光25年，达鸿阿又改任西宁办事大臣。次年，达鸿阿随陕甘总督布彦泰征讨黑措氏的叛乱，有功，赏戴花翎。1850年，道光30年，达鸿阿率领镶白旗满洲副都统。
不久

他又改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七月达洪阿再改调啊右翼总兵。九月又数任正白旗护军统领兼署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十一月达洪阿再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51年咸丰元年，达洪阿随大学士塞尚阿镇压广西的太平军，有功被赏给黄马褂。次年他改署镇红旗汉军都统。四月达洪阿在树里正黄旗护军统领。九月他又改树里正白旗护军统领。1853年咸丰三年，达洪阿奉命率领八旗军前往河北省的凌明关，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北的邯郸呐、啊，到凌明关来拦截太平军的北伐军。达洪阿随钦差大臣盛宝击败了太平军的北伐军于静海，而且四战皆捷啊，所以有一点呢，这个大意轻敌了啊。其后追至下西河啊，就中了埋伏。副都统同建天津知县谢子成都阵亡了啊。清廷于是下诏斥责达洪阿啊，怎么可以先行退兵啊，导致有这样的失败啊，就下旨达洪阿革职留营效力。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啊，这时候是留营效力，他立功了啊，他击败太平军在河北的县县，所以呢就让他官复原职。好，不久达洪阿再率军追击，好，追击到河北衡水阜城的这个地方啊，就身受枪伤啊，结果啊伤重，在军中啊去世啊。那咸丰皇帝也很不舍这个达洪阿，就赠他啊这个都统衔，并且给予这个冀都尉的世职啊，来应他的达洪阿的指示啊，并且给予这个达洪阿谥号壮武啊，这个就是达洪阿的这个一生呐、啊、哈、啊。好，我们这两集基本上是讲到了这个清朝的中晚期啊。我们知道这个康熙、雍正、乾隆啊，这三个皇帝啊在位就已经是130多年了啊，那正好是清朝的一半啊。那所以从嘉庆、道光啊、咸丰、同治、光绪啊，那嘉庆跟道光啊，可以说算是这个中期啊，中期的开始了啊。然后到了这个咸丰、同治、光绪，就算是清朝的晚期。那我们这两集看到的曹景啊、姚莹、达洪阿，就是大概是中期的时候啊，清代台湾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的全中国啊，可以说就是要进入了

一个动乱的时刻了，因为前面一百多年的这个盛世，人丁的这个繁殖，这个土地已经不够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官员已经慢慢的开始这个腐败了，那很多的公共建设也没有这个来照做结果就发生了这个叛变。那叛变之后就导致这个政府的税收减少那税收减少可以养的这个军队也就是会减少所以呢武力也在下降不得已必须要靠老百姓自救所以要这个所谓乡勇团练要来自救所以整个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台湾呢也是同样的一个情景就是这个政治开始走下坡了那社会动乱逐渐的增加那武力又不行所以必须要靠乡勇团练老百姓组织自卫队来自救那原本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可以度过了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也遭遇了这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了也就是这个列强从英国为首的这个列强开始这个所谓西历东渐那中国没有办法能够抵挡这个西历东渐所以就开始面临到外患的一个威胁那像鸦片战争在中国这个沿海虽然林则徐这个烧鸦片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些部署把一些古董级的大炮船舰都整理了那他的这个广东的防务也是不容小觑但是英国的兵舰对不对看到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那他们也对林则徐的一个准备表示敬意所以他并没有打广州并没有打广东直接就打这个定海就打这个浙江跟江苏果然一打一个前近代的军队跟近代化的军队一打这根本是鸡蛋碰石头这个战争的结果常常都是这个中国死了数千人上万人而英军死掉的人可能不到十人或者几十人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的凄惨那虽然在中国沿海这个鸦片战争英军是获胜的但是英军打到这个台湾的时候那台湾因为这个海岸线要登陆是不容易所以呢所以英军就被姚莹、达鸿阿、曹景等这个官员领导的这个台湾的军队还有乡勇团练给这个打败了那头先姚莹跟达鸿阿还有曹景他们都受到朝廷很大的一个奖励可是随着中国中国沿海的一个战败然后
这个英军啊，直接压到

这个天津大沽口、哦、啊，这个就已经离中国的首都很近了、哦、所以这个中国的皇帝啊、哦，非常的这个震惊，道光皇帝非常震惊哈、哦，然后大臣也是非常震惊哈、哦，所以就是用安抚的哈、哦，先到南方，先到南方哈、哦，我们再来这个和谈，好、哦，那和谈总要有这个戴罪羔羊，对不对？好、哦，那戴罪羔羊就是诶、像姚莹、达洪阿跟曹锦这些人就是这个戴罪羔羊啊、哦，虽然他们打了大胜仗，哎，他们是抓俘虏跟杀害了一些白人的这个英军哈、哦，但是也有哈、哦，也有黄皮肤的印度人哈、哦，还有黑人啊、哦、组成的一个这个英国的哈、哦、这个军队了哈、哦，哎，那。所以呢，哎，朝廷就是以这个姚莹、达洪阿啊，还有这个曹锦哈、哦，作为一个戴罪的羔羊啊、哦，准备要处罚他们啊、哦，而且这个英军啊、哦、的统领，像普鼎茶这一些人也指明啊、哦，指明呢，要这个清国交出这个战俘，可是。根本交不出来啊、哦，因为这些俘虏啊、很多抓到很气愤，已经把他这个凌虐致死了啊、哦，所以交不出来，交不出来，这个时候又要交啊、哦，所以哎，这个姚莹、达洪阿跟曹锦他们就是要获罪，可是朝廷要办他们，可是民间啊、哦，哇，这个哗然呐、啊，对不对？这明明他们是立功的，怎么可以要给他们下狱要处罚、哦、所以虽然朝廷下诏做了一个处罚，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受到了这个安抚或者是释放啊、哦、所以呢，所以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朝廷做一个样子啦啊，那民间啊的这个舆论哗然底下，哎，姚莹啦、啊、达洪阿啦、哈、曹锦，他们后来啊，都会官复原职啦哈、啊，但是这个也让啊这个时候的官员哎思考啊，对不对？像。姚莹就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哦、他就思考，这个英国啊、哦、法国啊，他们的船坚炮利为什么这么厉害、哦、所以他们像姚莹就跟魏源这些人就慢慢的发展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哦、要学习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啊，用这个船坚炮利来对付。啊、哦，西方人对不对啊、哦？然后来保家卫国啊、哦。那像姚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识了哈、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哦、一个比较高远的这个事件哈、哦。所以我们这两集看到的就是啊、清代中期，哎，台湾啊、已经迫于。啊，内忧外患啊！那这个时候在台湾主政的人啊，就是有这个啊，姚莹、达洪阿，还有曹锦、曹世贵。那还好，这一些人呢，都还是很好的官员啊，所以让这个台湾呢，啊，仍然能够维持啊，一个运作哈，一个政治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运作哈，不至于这个太糟糕啊，不至于太糟糕，所以也是要感谢啊这个姚莹哎，然后曹锦、曹世贵、达洪阿这些人在这个国家啊，在台湾啊社会政治步入啊这个。中衰的时候仍然能够、扛起来、顶起来、然后让台湾的社会、仍然能够、这个继续发展、所以

0: 我们这两集啊讲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用意啊，在国家社会面临到危难的时候，啊仍然啊这一些为官者有识之士啊仍然是要承担起来了啊。那姚莹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啊。他是桐城派的啊，这个重要的人物了哈。那他写的著作啊，恐怕是内地来台湾做官的人啊，著作最多的一个官员，应该就是姚莹了哈。那里面也有很多哈，很多关于台湾要如何治理啊，那还有呢讲述啊这一些台湾的社会的动荡啊的源头是什么啊，还有遇到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外患啊的整个经过，他都把它这个记载下来了啊，成为我们了解啊清代中期台湾政治社会啊甚至经济啊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啊，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个地方啊，谢谢大家啊，期待下次啊，再度的啊，这个在空中啊见面。
1: 再次感谢周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啊。而且其实这些功臣不容易哈、啊，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整个从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来来去去去了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说那个大时代的儿女哈、啊，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岁月，所以要在这样的岁月当中，而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它各方面位居要道，但是却很多的资源是缺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够把台湾建设起来，甚至要跟外国的势力做对抗，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且如此特别的地方。好，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古月照京城》分享给更多你的朋友来听见。好，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制作优质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得真是快呀、啊！今天的来宾很特别，我非常喜欢一个描述爱的真谛的经典名句，啊，它指的是真正爱能够什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喜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这个金句啊，这个名句好像一般人觉得很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有一种人做得到，那就是母亲。因为母爱，为母则强，为母则刚。好，因为这是母爱的本人跟体现。好，我们总觉得女性天生是柔弱的，但是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她那个母爱的发挥，尤其为了孩子，好，为了婚姻，好，为了这个教养的冲突，乃至孩子的气质的不同，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不同也

0: 原生家庭的这个磨合等等，你会发现他们会发出惊人的毅力跟勇气跟韧性。今天的来宾就是有这样的本质跟本人，为什么？因为他充分发挥了为母则强为母则刚的这个本人。好，那所以他今天的生命故事确实是可以来让大家有值得效法跟学习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婚后为人母亲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而你所要面对的生命的苦难，哇，那里面所要学习的功课可不是一般般。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叫做何梅兰，而他现在很棒哦，还在继续进修。你会发现说，当你已经有了孩子，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好，然后呢，还在继续。我们就让他自己亲自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今天有这个时间跟这个机会，可以让他来诉说他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从他身上来学习他的这个刚强，学习好他的这个母爱。好，我们欢迎何梅兰。
1: 好，各位全球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我们讲梅兰梅兰哈，有一首歌叫《梅兰梅兰我爱你》。好，大家这首歌可能年纪像我这一辈的四年级生、三四年级生，应该有听过这首歌了哈，就是那个梅兰。玫瑰花的梅，兰花的兰，所以真的都哇，这两个特别的花都在你的身上，
1: 是、
0: 哦、所以你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身上有芬香之气呀、啊。好，梅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以前在做小孩的时候，我想你从爸爸妈妈身上应该好、哦、可以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做父母的困难处，或者我们也可能不知道父母怎么当，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你来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而对你的生命有起哪些影响，一直到你婚后到至今都影响着，深深的影响着你这个人。
1: 嗯，先谈谈我 的爸爸好了。
0: 嗯，
1: 我的爸爸是从云林的乡下来到台北打拼，这个都是很
0: 北漂，
1: 很对，很经典的这种北漂的故事。十多岁就来到台北打拼、
0: 嗯，
1: 那因为不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只能做苦工啊，哈、
0: 嗯。
1: 那我爸爸是就是所谓的水泥匠。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填小学都要填那个家庭的背景嘛，那要填爸爸妈妈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填职业栏，哎，我不知道填水泥匠，我会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毕竟是我们讲的士农工商嘛，特别我觉得说，哎，爸爸不是。没有读过书，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他是很辛苦，因为我们我是来自就是爸爸妈妈，很辛苦的，然后照顾一家人。我们一家是八口，爸妈生了六个孩子，我是家中排行老三。那上面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然后下面有弟弟妹妹，所以我是属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的。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这是很丰富。那但是因为爸爸是算是蓝领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做钢啊郎啦，哈，就是很辛苦的一个工时一个工时这样子攒出来的钱，然后养活一家八口，
0: 不简单。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小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特别我觉得爸爸的薪水要照顾，光是嘴巴张开要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都相当不容易。那我觉得也蛮感恩的，就是爸爸虽然辛苦，可是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似乎比较感受不到，虽然我们不是富有，可是在吃的这方面从来没有贫乏过。最主要是我的母亲， 我的妈妈是一个个子矮小，然后非常柔弱的人。
0: 嗯嗯，

0: 然后他个性也非常的谦和，然后也算是很乐善好施，也很会煮东西，
1: 还可以乐善好施。
0: 是，就是小时候的印象，我爸爸跟我妈妈刚好都是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女啦，所以爸爸那边有五个姑姑，两个叔叔，那妈妈这边有两个舅舅，一个阿姨嘛，
1: 所以家族庞大。
0: 是，对。那我印象中，这些南部来的好多亲戚，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机会住在我们台北的家。那我们的房子其实不大，我们都是租房子。
1: 真的又来你家住啊？
0: 对，那我就印象中，舅舅舅妈住过我们家，叔叔也住过我们家，还有三个表姐住我们家。哇，就是哩哩喳喳的接待了很多的人。那我觉得我妈妈是属于就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哦、一个妈妈，在那样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物资缺乏的一个家庭里面，可是她是很愿意给的。妈妈常会说，她如果口袋有只剩一块钱，可是那别人如果有需要那一块钱，她会愿意给出去。哇！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在是一个不是很富裕的一个传统家庭背景长大的，但是我觉得在于可能在心里的满足，或是在于人性的这个美好，或是包括说特别我其实是很爱吃啦，就是在这方面妈妈从来没给我缺乏过。那我印象中我在小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家里六个孩子，其实要吃什么其实都是得分配资源嘛。好，那有一次妈妈就从可能是谁给了一些苹果，其实在当时苹果是非常的昂贵的，那当然就是要切嘛，切可能假设两个苹果要分切个几个，大家每个人分一片。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是也很霸道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我印象中跟我妈妈说我要吃一个。通常一般的妈妈会怎么做？
1: 不行啊，
0: 当然不行嘛，因为不够嘛，因为六个孩子，我竟然可以吃一颗苹果。然后、
1: 啊、那你的兄弟姐妹，
0: 对，我后来问我的兄弟姐妹长大之后问我兄弟姐妹说是不是你没拿到一颗苹果，他说他们不记得了。好，然后包括
1: 这件事没那么 care。
0: 对，然后包括说小时候我常常可能我猜可能小时候我是比较瘦小，因为我跟我姐姐
1: 我很好奇你妈那个一个苹果怎么变出来的，难道他们就削减了吗？
0: 对，我猜假设是两个苹果，可能妈妈偷偷递给我一个完整的苹果。
1: 那妈妈这样不是变成偏心吗？
0: 对，我就觉得常常觉得妈妈偏心。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妈妈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我刚刚有讲妈妈很会煮，可是家里的环境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妈妈很厉害，妈妈煮了一大锅的肉羹汤。哥哥喜欢吃米粉，姐姐喜欢吃油面，我喜欢吃阳春面，其他的孩子可能喜欢吃什么面，我妈妈会像外面那个米搭
1: 啊，
0: 像那个七拉米这样，
1: 每个人的需求啊，
0: 是汤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我一个亲戚一个伯母就说，如果是别的家庭的妈妈一定是要吃不吃随便你，饿死你们。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们真的就叫独一的爱。后来我们是在传统家庭长大，当然也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成长。后来我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那个独一的爱，神对我们那个独一的爱，这个是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所以这个苹果的故事啊，或是说甚至我会吵着说我不要吃面包，我只要吃蛋糕，我妈会想办法变出蛋糕给我。
1: 真的啊？
0: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饮食上得到满足。其实我觉得孩子在年幼成长的阶段是不能被饿到。我觉得如果你在饮食上是缺乏，你会认为你非常的贫穷。可是虽然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也不好，可是我在吃这方面没有贫穷过，我好像那个心灵上就没有那么贫穷。这是一个比较
1: 那种
0: 对
1: 那种对那一方面的需求好像觉得有被
0: 忽
1: 略到，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有被忽略到，而且被满足。
1: OK，
0: 那但是这个经济条件不好是一个实际上的状况嘛，所以。

0: 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一家六口，光是吃饭张嘴的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1: 看起来你妈像个魔术师，
0: 是、
1: 哦
0: 对，
1: 会变魔法。
0: 对，我妈很会变，就是一个饭可以把它弄成各种 不同的稀饭咸粥，我都觉得很讶异。
1: 所以其实她真的对你来讲，
0: 对
1: 这件事影响你很大，
0: 影响我很大。我觉得我妈妈是可以从没有变到有，或者说她可以在一个看似很困难的事情当中把它丰富化，就化解了那个缺乏。
1: 是。
0: 好，最后我觉得说，就是从我妈妈身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现实上还是真的是面临经济上的窘迫，
1: 是。
0: 所以爸爸妈妈之间的婚姻，我印象中我们常常小时候是听到爸爸妈妈在为了钱争吵，哦、特别是开学之后要缴学费，
1: 哇，那好庞大
0: 耶，六个孩子要缴学费，
1: 真的。
0: 常常听到爸爸在骂妈妈说：“我就说不要生这么多个。”你就是要生这么多个、
1: 啊、生下来了还在讲这件事。
0: 对，那我觉得我妈妈其实是很委屈。那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她是很温柔也是很善解人意、嗯、但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太过于软弱，其实应该反驳的，好跟爸爸反驳可是其实当时我觉得我们也不敢、啊、因为爸爸毕竟是经济的主要的来源，然后妈妈虽然受气，我觉得她也委屈，她也不会去反击，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架。那这些或多或少，我觉得在小时候她会也会埋下那个我内心的一些对金钱上的一些匮乏。虽然我刚刚说在饮食上是不匮乏，可内心还是觉得说，哎，有钱真好哎。或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一个说，我要赶快长大，
1: 要帮忙。
0: 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善良，心里只是想说我要赶快长大赚钱，好，然后自己用，对，至少我觉得应该一个想法是说不要造成爸妈的负担、嗯嗯、那甚至我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个我们讲是叫做内在誓言嘛、嗯、好像就是内心会有一个想法说，以后我绝对不能像妈妈一样当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代表等于没有生产力。其实我们看到是妈妈爸爸在外妈妈在内才有可能从把这个家庭照顾得这么好。可是当时小时候不懂嘛，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哼，以后我长大绝对，如果我结婚我绝对不要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好，我一定要外出工作，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或是说我要经济独立。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伸手跟爸爸要钱的那种窘境、嗯、甚至常常会遭爸爸挨骂。
1: 哇，
0: 对，那我觉得很辛苦，当然我觉得也是心疼。我甚至觉得说我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做、嗯、对，这个是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这个爸爸妈妈的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影响。
1: 是，
0: 对，
1: 所以父母亲的这个争吵对你们孩子，除了你刚刚讲金钱那一块的压力以外，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感情好吗？在教养的部分，父母亲尤其是妈妈，我觉得应该是妈妈主要照顾者。
0: 对对，
1: 应该要让你们能够不为这个家庭经济的这个吵闹而感情也分裂，或者是更团结吧。
0: 好像我觉得妈妈已经顾不到那么多、哦、就是说因为有时候爸爸工地需要，甚至需要妈妈去帮忙、
1: 哦、
0: 但是我刚刚有提到我妈妈非常的瘦弱，所以她去工地一样是被骂，有时候真的帮不上忙，常常我就听到我爸爸在责骂我妈妈。
1: 哎呦，
0: 对，我觉得是蛮辛苦的。那
1: 水泥工是一个很吃重体力消耗很大的，
0: 对对，可能妈妈连那个拌那个水泥都很困难，更不要想什么搬砖头。
1: 而且你们家六个孩子哎、欸，
0: 对。那后来当然长大一点，我才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家的男生壮丁都有被爸爸叫去工地帮忙过，
1: 就你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女生没有。但是爸爸在从小就告诉我们说，女生不用读那么多书。因为爸爸其实是蛮重男轻女的，其实重男轻女这件事情也影响我的生命蛮多的。
1: 是，
0: 因为重男轻女就觉得说自己不被看重，更要证明自己，会有这种在你长大。

0: 圈，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刚梅兰在讲到父母亲，他们在婚姻当中其实真的妈妈让他们感觉没有匮乏，可是父母亲经常为了金钱吵架。我觉得在过去那个年代，其实这个问题不止过去，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对梅兰影响最大，就他立誓在心中立誓，将来如果结婚绝对不做家庭主妇，要成为有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所以你看父母亲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对子女来讲，其实你说小孩子不懂吗？其实他们都懂，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小时候没有力量，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管大人的事，也管不了。但是呢，心中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信念，已经在心中萌芽，而且是深深的影响到了。后来梅兰真的，你慢慢长大，就开始自始至终，哪怕老公是很会赚钱的人，经济很稳定，也不会为金钱烦恼，你还是坚持要经济独立吗？这个想法有变过吗？
1: 我觉得我进入婚姻之后啊，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某些时候是蛮理性，其实某些时候是蛮浪漫的。
0: 我先请教一下，在你婚前你选老公会不会把这个列入条件啊？你有没有？我觉得女生都会嘛，
1: 会，
0: 因为这是安全感，对不对？
1: 是。
0: 然后

0: 我知道你现在是个客家人，
1: 是
0: 通常我们对客家人有个刻板印象，我不晓得你老公是不是，但一般人都说客家人是一个钱打好几个结的，那你嫁给客家人是不是

0: 理性的，就是说我先生是老师，
1: 嗯，
0: 所以其实老师不能说是对，不能说是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吃不饱饿不死，
1: 对，
0: 绝对是蛮稳固的一个工作嘛。那一个浪漫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算是蛮热爱音乐跟艺术方面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浪漫。我们是在美术馆认识的，
1: 有
0: 在美术馆是在应该说我们彼此都在美术馆去当义工，在义工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对，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就后来就认识，然后就走入婚姻当中。很快的，我们就结婚，那甚至有了孩子。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期待。好，我可能对我的未来一半我有一些想法，那甚至我在婚前我就已经想好我一定要上班嘛。可是因为我就结婚之后没多久我怀孕，我生的是双胞胎。
1: 哇，好辛苦啊。
0: 对，其实也没有预料到我会生双胞胎。
1: 所以你现在那边是有这个遗传因子？
0: 也都没有、
1: 啊、
0: 就是我现在那边还有我们这边我找的都没有。那当然起初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后来就是家人嘛，公公婆婆来帮忙。到帮忙到最后就发现说，其实
1: 所以你生了双胞胎坚持上班哦？
0: 是因为我就想上班。而且我讲了一个我觉得
1: 没理由的吗？
0: 我觉得就是对钱的不安全感。对，我觉得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啊、应该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忘记是怀孕几个月，那因为怀双胞胎嘛，所以那个状况比较稳的时候我就去找工作了。好，那这中间
1: 先生同意吗？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对，反正我就是去面试，然后我挺了一个很大的肚子，因为双胞胎那个肚子很大嘛。
1: 对，
0: 那我印象中反正我就不管，我就去面试了一个工作。然后这个老板他也很可爱，当然我也当作他是真的这样回应，我就当作是真的。他说等到你生完之后做完月子你再跟我联络，我们再做一次面试。好、
1: 哦、
0: 那后来当我这个工作我就面试成功，是一家做健康检查的诊所。好，也是比较偏业务性质的。那我要讲后来我去上班之后，跟我比较熟悉的同事就说，美兰姐，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是不是很缺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挺的这么大肚子的孕妇来面试。那确实也是，后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我对钱的不安全感，另外一份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我的生命的过程跟人生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想钱想疯了嘛。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们那段时间很社会上很普遍所谓流行就是传直销，那我就参与了这个传直销的这样的一个人家说是创业啦。好，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说，哇，我要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番作为。
1: 嗯嗯，
0: 那当然最后也是无疾而终，甚至是负债收场。所以我其实在结婚没多久，其实我就一笔负债。那这个负债当然是我手上没有什么积蓄，我先生帮我还掉了。那是我第一次我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负债。那当然刚刚
1: 先生还愿意帮你还
0: 是当然是刚刚Judy姐讲说，哦，我先生是客家人，他当然也不能接受，就是他是一个算是公务人员，每个月固定的薪水嘛。那他不能，第一个他不能接受说我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去上班
1: 啊，
0: 或做业务，或是做传直销？哈，传直销在当时啊，哈，就跟做保险一样，就是好像做这个行业对不被尊重嘛，哈。然后甚至觉得说，就是要去拉人，
1: 嗯，
0: 哈的这样的
1: 一老鼠会，
0: 对对，老鼠会哈，对，就是他觉得有点丢脸。那确实我为什么会这样做？一方面是我刚刚讲，我对金钱没有安全感；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对他没有安全感，就觉得他就是死薪水。那我觉得我先生可能不晓得，可是他那时候是不经意讲说，反正孩子以后的长大之后的这些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个培训 我大概就只能

0: 固定的、简单的、这样培训他，额外的我的薪水没办法，就是这样。那当时我觉得有孩子嘛，就觉得说再怎么样也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能我们的成长背景就是缺乏嘛，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因为我后来高中是半工半读，那后来母亲坚持让我们读完，然后我们还去读了二专，对，至少一个专科的一个学历。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孩子再怎么样都要培育他嘛，那培育说这比较实在一点，就是你要足够的钱嘛，对，那不够当然就是没关系，你不想要额外去赚，我来赚。当然我觉得就是太过了，就是我们都好像参与这些，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浪潮，就是好像参与这个传直销就好像真会致富会成功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确实结果是没有。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就是关系上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甚至我觉得是一个隐忧跟一个破裂。
1: 所以
0: 对
1: 直销这件事也产生你跟先生两个
0: 是
1: 情感上婚姻其实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了，
0: 对，
1: 对， 对， 对，这个最大伤害是你当时知道那个苗长下去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吗？总是要去解决吗？
0: 你说会想要去做传直销吗？还是
1: 不是就直销这件事后来先生不是帮你还债吗？
0: 是
1: 好、那一定在情感上已经有
0: 了一个、对，所以我要回到说为什么会挺着大肚子去找工作，因为我不要他看不起我。
1: 哦，
0: 因为我就发现
1: 你真的觉得他有看不起你吗？还是你自己想的？这件事很重要、
0: 对，但是
1: 后来有澄清吗？
0: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我母亲那时候在家里，然后妈妈没有工作嘛、没有上班嘛。
1: 你觉得爸爸看不起他？
0: 对，就是因为确实我爸是在言语上
1: 有伤害。
0: 对，言语上
1: 是
0: 这样羞辱他。
1: 言语上有羞辱你吗？
0: 他没有，可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冷漠以对嘛。那当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也很快半年就怀孕，又怀了双胞胎。在不管在育儿或是我跟公婆同住的相处，还有我跟我先生，其实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其实我们都新婚
1: 公婆相住在
0: 一起，
1: 一起住，
0: 对，就是我
1: 的对你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新婚日子还没过完嘛，是不是我们好像就进入了很多的几年之后的阶段，一起去累积在一起，而且又是生的是双胞胎。
1: 老天爷，
0: 就是那个当时我们是住在就是公寓，小公寓大概20多坪，然后公公婆婆接来住的一个20多坪的一个房子，然后挤在这边。对，然后
1: 当你可以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境，就是一个媳妇有没有
0: 是
1: 还没享受，从浪漫突然掉入
0: 一个
1: 混乱很现实的环境里面，那种心境。
0: 对，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是蛮感恩，就是我公公婆愿意帮我带嘛，但是就是我婆婆她很爱干净，她是有洁癖，所以住在一起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不适应或不习惯，她很愿意帮我们整理啊打扫，因为她就很爱干净。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动作是我非常不舒服的，比如说我洗完袜子，她说袜子要先刷完再丢洗衣机或什么，反正就是一定要首先刷过，
1: 她有她的程序。
0: 是，但是这都没关系，可是发现我洗完之后他会去检查的，比如说这样的动作，或是说他帮我整理。
1: 你怎么知道他检查
0: 啊？他就当着我的面做这件事
1: 真的哦。
0: 那所以我就说妈妈你在检查、你是觉得我没有，我有刷。然后或者说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细节，那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我也
1: 受伤
0: 对我也不够有智慧。那当时我觉得就是因为金钱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状况，我先生也不够聪明，他也很辛苦，他成了三明治，就成了我跟我婆婆之间。那因为我先生是长子，他又特别疼我婆婆的喜爱，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他有一种我觉得隐约感觉上这个儿子被媳妇抢走，有这样的一个拉力就对了。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上班。

0: 班了嘛，回来其实我就赶着回来、嗯、然后回到家就要弄晚餐。好，但是因为那天我就肚子不太舒服，我就赶快先回来，我就冲进浴室上厕所、嗯、就说我先生就一直敲我的门说你干嘛你不出来，那个爸爸妈妈照顾孩子一整天的，你怎么一回来就到怎么到浴室。好，因为他听到我还在冲洗的声音嘛，那我就说我拉肚子，好，不太舒服、嗯嗯嗯、然后他就很严厉而且很凶说拉什么肚子，你都没有想到说妈妈带孩子一整天很辛苦，赶快给我死出来
1: 啊，讲这样哦。
0: 对，刚你要不要干脆就死一死。那我想其实我先生在那时候他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好，他
1: 是哪方面呢？
0: 可能经济啊，跟爸爸妈妈住啊，我跟公公婆婆的相处，还有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哦、我讲说双胞胎嘛、嗯、我觉得他们隐隐约约就是算是比较过敏的体质，
1: 是是是，
0: 所以晚上都睡不好啊，半夜会吵嘛、
1: 哦、所以半夜还是婆婆带啊，
0: 半夜是我们，就是我们跟我们睡、哦、呵呵，对，然后就是有这些。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常常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图像，那个图像就是我拿着行李箱然后带着孩子出走。
1: 你已经开始在想这个事了？
0: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嘛，因为我很快就怀孕，然后就生了双胞胎。然后到这个过程之后，当陆续都一直有在上班，那后来我就进入了保险公司，哈，业务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啊，也是因为想说这样可以照顾到孩子的需要。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现说，我觉得我那个心哈是比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没办法安定下来，就是说好像永远不被填满，就是觉得不满足，特别在金钱方面。然后可能那个想要证明自己的那种心，因为我爸在我进入保险业之前，我是因为爸爸突然就是肝硬化，然后很快的时间就走了。其实我们都还来不及，我觉得还不来不及反应，还来不及悲伤，就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突然觉得说，对于生命，人死了到底去哪里？是在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是成年，也有的孩子，也有家庭，可是突然会觉得人活着干嘛？这一生到底为何要走这一遭？因为我发觉，从我印象中，就是对于爸爸，就是爸爸就是一直在工作。假日有时候也要加班嘛，也是就是赶工嘛或什么这些、嗯、然后什么时候会回云林的老家，都是云林老家什么特别事情，爸爸从来没有为了说要出去玩，所以我们家人要出去玩的这种合照 哦超级少的，大概可能只有顶多两张三张吧，就是很少很少，
1: 都为生活忙碌，
0: 都为生活打拼、嗯、那我就觉得我爸是累死的，
1: okay.
0: 我感觉我是爸是累死，所以我第一个我对死亡的恐惧，对金钱的恐惧更加剧了。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我母亲对我影响蛮多的，就是各方面的影响嘛。可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有时候隐性的影响，就我跟爸爸的关系不亲，因为我爸爸非常的凶，好，就是口头上那个讲话就很大声，像打雷一样。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小孩子多会吵嘛，一吵就直接用棍子伺候。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说什么，我们不然就被揍啊。所以小时候跟爸爸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也很少会跟爸爸有什么，像说女儿跟爸爸撒娇，没有这回事。不过后来我一个小妹妹出生了，小妹妹比较跟爸爸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大姐这些几个，我们比较少这个部分。那爸爸这种隐性的影响其实是对我蛮深的，特别我觉得人活着走这一遭是要做什么，这个在我的内心当中就有埋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疑问。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大家听到梅兰在讲述，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是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兄弟姐妹特别多，大概基本上那个年代真的是很苦，都是为金钱在打拼。但是你往往没有想到父母亲的这种争吵也好，生活状态形态，他们的相处模式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且是那么的深。好，那个我们也不能讲他是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就是误导了孩子认为钱就是万能。好，所以梅兰也等于也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觉得婚姻后他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先生瞧不起他的职业，或者先生给他没有安全感，加上又嫁入跟公婆住在一块，哇，跟公婆住我是最有经验的哈。但今天不是谈我的生命，所以我可以理解梅兰他跟公婆相处的那个压力，尤其又是长子，我还是独生子，所以我们都可以明白，媳妇跟女儿是不一样。所以梅兰你在这种状态之下，好啊，那生活还是要过，对不对？婚姻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我相信你也是。当然今天梅兰还是活得好好的哈，我们只是在讲述他那个过程。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自己怎么去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来安慰自己也好，你的受伤先生也得不到，对不对？好，那你自己怎么去寻求一个帮助嘞？
1: 我爸爸就是因为59岁那年走嘛，那其实是走的，对，是算走的蛮突然的。然后因为他的走，他带给我很多的疑问，那也在我的

0: 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传统信仰，本来是道教，然后后来她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她就信得蛮虔诚的。好，那我刚好提到说妈妈她很爱煮东西，其实坦白讲，我们当时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比较疏离，可是我们至少会坐在一个餐桌上一起吃饭。好，因为妈妈有煮嘛。可是后妈妈笃信佛教之后，她就改煮素的。那时候我们当时呢，我们大家都还在成长嘛，再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想吃肉。对，刚开始都很简单，就是哦，她会帮我们煮一些。最后就是她分得很清楚，就是哦，这是煮荤的，这是煮素的，好，锅子啊、铲子啦、那些都要分开。最后是肉都不煮了，她说我闻到肉会吐，会想吐。所以后来妈妈煮素之后，刚开始当妈妈还不太会弄，我们大家就从餐桌上逃离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家要再聚在一起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1: 就干脆不吃啊，
0: 因为就拍结啊，就拍结癌嘛，哈、哦。然后我觉得
1: 餐桌的那个氛围不见了，
0: 对，整个就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餐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维系家庭的关系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常闽南语有一个叫“吃饭方底大”嘛，真的是吃饭，它可以让家人的关系凝聚在一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就是耶稣也常常是召聚门徒一起吃饭。哈，这个吃饭真的吃饭这件事挺大的，这样挺重要的。那我回到我讲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机缘，为什么我们家是这种比较传统信仰的背景，妈妈就是在爸爸的这个告别式里面，就是说要请师父来念经，轻轻锵锵轻轻锵锵的。坦白讲，我觉得没有心安，也没有那种宁静的那种感觉。那妈妈又做了一个就是轻轻锵锵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讲了一句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在个人再出多少钱？他还要再叫师傅来。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爸爸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再多请几个师傅来念。那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没有钱的人，他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信仰很特殊，很奇怪。那因为我周边的环境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刚好就是工作上的一个缘故，我就问了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这个机缘我觉得也蛮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告别式，我先生不是基督徒，当时他问我一句话说，哎，如果说以后我们人走了，我不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
1: 啊？
0: 他
1: 这样
0: 问我，
1: 啊、
0: 对，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说：“你看那个电影啊，演的好，就那个追思礼拜都是气氛都是很宁静、很平安、很庄严，甚至呢会后会有这种可能下午茶，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很温馨，也不恐怖。哎，我发现说，哎，其实传统信仰会让你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对。”那我因为这个我觉得也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去认识了周边的基督徒的一些朋友，然后也这样有机会进到教会。在那之前我从没有机会进去教会过了，好，然后进去教会的第一次唱的诗歌，那个感觉非常的深刻，而且很奇妙。我忘记那个诗歌是什么歌，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那个感受就是我回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有一种我觉得我回家了。那当然后来就接触信仰，就慢慢慢慢越了解，我们确实是一个寻找回家的这个路途，对。那在刚刚讲到说我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就是想要赚钱嘛，我就做了很多业务的工作，那我做传直销，我后来也接触保险。其实并不是讲说这些工作都不好，而是我觉得是用错的方式。比如说我当时做保险，我后来为了想要进入所谓的比较高额的保单，好，就是我们讲的金字塔顶端，我就去上了很多的课。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次 再一次又在金钱上跌倒。我为了要去上这个课程，我花了

0: 很高的金额，而且我是用刷卡的。然后其实这一套课程要当时一套课程要50万。
1: 哇塞！
0: 对，他当然是后来有打折，就是他就很反正 anyway， 我觉得就是当时在那样的环境背景，
1: 当时抱着那种投资是什么？
0: 对，就是觉得说我第一个，我觉得我一定会回本。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更大，好、哦，这种小把单、小板单做到什么时候？那确实，我觉得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心，我觉得就是一个野心，然后也去上了这个课。可是发现，既然钱转不过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做业务很好，就是他钱来得很快，可是你怎么守住、怎么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啦，一个管理。那我觉得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最后我的钱转不过来，当然又被
1: 卡炸了。
0: 对，然后卡在那时候是利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后来当然这件事情被我先生知道了，他不会再帮我还卡债了。对，他也非常的愤怒，也就很生气。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当然也去思考，我其实我已经不是为着我有这个负债这件事情，可能难过啦、生气，或是我先生他拒绝、哦、甚至觉得说根本就是要把我赶出家门。
1: 哇，到这种地步啊。
0: 对，然后但是我内心当中我觉得更大的疑惑或恐惧是，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okay.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就是我就是蛮感谢神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也接受这个信仰，也受洗了。那确实我就跟神认罪，然后认罪还不够，其实是要悔改。悔改就是从原来的方向转掉一个正确的方向嘛。所以当时我先生要赶我出门，我刚刚不是有讲说，其实我脑海中一直常有一个画面，就是离家出走，而且要带孩子。我就跟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姐妹说你就真的有够憨的，你自己走就好了，干嘛还带孩子这样。好，可是确实我后来回想，那是我妈妈长久以来告诉我们的事情
1: 啊。妈妈会跟你讲这件事、哦、
0: 是，就是妈妈跟爸爸吵架，然后她常常会说，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孩子，我早就走了、
1: oh,
0: 我早就提着皮箱走了、
1: okay.
0: 提着皮箱带你们走了。所以我在想说，哇，没想妈妈的这些
1: 这句话
0: 可能是一个 murmur、uh-huh. 一个抱怨，那个抱怨却成为我的内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剧场，
1: 像一个魔咒，
0: 对，一个小剧场。然后有一天我要实现它。
1: 嗯嗯。
0: 那当时我觉得，因为我也信主了，在那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因为负债缘故，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真的是破裂。我先生就在那个我们的餐桌上写着，就是叫我滚出去，我不配当孩子的妈。
1: 那时候你孩子几岁啊？
0: 差不多是国小的时候。对，
1: 那正需要。
0: 对，那当然我想我先生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愤怒。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其实我内在当中不是有这个小剧场一直演吗？對對對，其实我照一讲应该说太好了，那我就真的可以走。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胆子，我觉得我先生应该发疯，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有点失控。我竟然跟他说，我跟你说我不会走，而且呢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最起初的爱。
1: 你还会
0: 讲
1: 出这种话？
0: 这个话一定不是我讲的。因为当时我也很屁屁错啊，因为我也知道我就做错了嘛，我犯错了嘛。但是我在那之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剪去我的卡片，就是我的信用卡，到目前我都还没有信用卡，就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7、28岁。因为我觉得信用卡对我来讲就是个试探。好，然后呢我把我的金融卡全部就交给，当时这也是我先生命令的，就是我把金融卡交给我先生，就是我没有再去支配金钱的能力。在当时啊，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害怕。
1: 工作呢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当时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可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他让我在一些

0: 用卡负债的那个金额是比较高的，就是家人有帮忙让我先清偿了一些部分，好，不要让那个债一直在累积嘛，
1: 滚起来很可怕。
0: 对对，滚起来很可怕。然后我后来是借着也是还是做保险做业务，大概我印象中可能是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把那个负债还清了。然后还清的同时，我觉得我时候应该到了。最主要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上帝给我两个我觉得也是礼物啦。一个就是我刚刚不是讲我跟我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在谈孩子，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比较有点像是阅读，类似阅读障碍，也有点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对，这个问题，就说，因为很少孩子国小的成绩是不及格的嘛，好，怎么可能国小成绩不及格？我儿子常常就是人在神不在，然后或是就是在桌子底下画画之类的，就是没有
1: 都这样吗？
0: 对对对，对，两个都这样。
1: 哦 ，OK。
0: 对，那我们就觉得带
1: 那很辛苦，
0: 他们没有在课堂上有办法学习。对，那当时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也在祷告，是不是要回到家里带他们？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那么够勇敢，因为我还是对金钱有害怕嘛。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也是借着保险，哈。其实保险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我会投入这个行业是也是知道保险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当时我父亲并没有很多的，对，就是除了职业工位的保险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保险，所以我知道保险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对，那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当中，我就有机会就。回到了家里
1: 啊，
0: 开始带孩子。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带孩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之前我先就是孩子下了课，就他们这跟爸爸是在同一个学校，就下了课就到爸爸办公室。那我会真的下定决心把他们接回来，是有一次我下班去接孩子，却发现儿子嘴角流血
1: 啊！被谁打？
0: 啊，被生气的爸爸打。那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对，那我先生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愤怒，那他们之间父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那我先生他教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动怒。因为就像刚刚朱迪姐问我，哎，是两个都这样吗？他在教一个孩子不会的时候，他还能接受；第二个在教的时候还是不会，哇，那整个怒气都起来。
1: 尤其他身为老师，
0: 对，然后会觉得很丢脸。然后他办公室的老师，当然我想有一些状况的都没有讲嘛，都是小孩不是建中的，不然就是北一女，不然就是师大附中，我们这种。怎么有国小不及格？以后我先就说，以后只能去捡垃圾，好之类的。就是他已经看到他成绩的状况来决定他将来要走的路。那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在信仰当中，我觉得也许被医治，还是在医治的过程啊。然后也被同诊，那也越来越了解，其实神创造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那也是在这个神给的这样的恩典当中，这个独特的爱当中，我去带领孩子，陪伴孩子。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1: 是
0: 我印象中有一个部分蛮深刻，因为我是非自愿性，所以非自愿性说我不是甘愿要回家当家庭主妇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怎么能回家当家庭主妇了？我会成为伸手牌耶，万一我先生不给我钱怎么办？那有一次我就印象中，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我在厨房洗碗，那不知道什么事情，我突然那个怒气就整个就来，我洗完碗之后，我就把整个盘子往桌上一摔，所以一摔那个整个盘子好几个盘子就碎了，然后碎的这个盘子就有些就掉到地上。那有我讲说，我孩子很特别，他们是

0: 很恋物，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恋物情节，他看到物品都会想要去捡它，他们捡了很多垃圾这样，他认为每一个物品都有它的用处，所以他当时看到那个破碎觉得没办法接受，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捡了一个破碎的一个瓷器瓷片啊，就是那个盘子，然后上面写几月几号妈妈发疯日。
1: 哇，好，我们今天要停在这儿。妈妈发疯日后面发生什么事？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我相信梅兰在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生命功课要学习。好，我们下一周一定要请梅兰再继续来为我们诉说她这个伟大的母亲在家庭中跟社会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祝福大家家庭都和谐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今天我们上的好像不是历史课哦，可能是上国文课，是吗？因为呢，我们前面谈过了宋代的一些非常出名的成就，是在理学就是哲学思想方面，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历史
0: 是历史书的研究，还有写作哈、我们谈了伟大的《资治通鉴》那这个是上一集的工作。那我们稍微带了一个尾巴，就是说《资治通鉴》是非常好的历史书，也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到了宋朝，实在是不能不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朝的文学成就。所以呢，我们知道唐宋唐诗宋词，那我们这个朝代是宋代，所以我们不能避免的，我们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词跟其他的艺术成就，
1: 是
0: 好吗？那所以今天我们马上开始的是，我们先不谈宋词的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些伟大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好像在我们读书的过程里头常常会接触到，而且今天在很多报章杂志的写作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些重要的文字的引述。所以那么请老师稍微谈一下这个唐宋八大家这些文章。
1: 讲到这个文章哈、最有名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里面啊，除了两位这个韩愈、柳宗元是唐代的，六位都是宋代的哈、所以可见宋代在文章上啊是这个可以说占的比例更大。那这六位是谁呢？
0: 对不起，我想请问。

0: 文章是不是说是散文或者是论文？
1: 古文以前叫就古文，当然也就是、也应该我们今天说也就是散文。
0: 散文
1: 它没有韵的，
0: 哦、
1: 它不
0: 对对
1: 没有不是韵文
0: 是是是
1: 啊，它就是这个散文，但是又有个特别名字叫古文啊、嗯。那这个六个里面呢，有三个是一家人，这个大家都常听过了，叫三苏啊，苏洵、苏轼跟苏辙啊，苏轼、苏辙。我这次看资料才发现，这个两兄弟啊，苏轼跟苏辙两兄弟的。他这个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
0: 嗯，
1: 而且是他们的父亲啊、就是苏洵曾经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取这个名字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原来啊，这个苏轼，这个轼是车子上面握的手把嘛，
0: 啊是、嗯、
1: 手把。那么他就想这个苏，他看这个苏轼的个性呢是比较是啊，这个比较是积极进取吧、
0: 嗯、
1: 啊，所以希望他能够有个握的手把，能够收敛一点，
0: 是
1: 能够站稳啊。那苏辙呢，我们知道辙是车子过去以后后面留下来的痕迹啊，
0: 是
1: 啊，好像这个弟弟个性比较退缩啊，也比较退缩，所以这个他父亲呢就说希望这个名字啊让他可以有这个勇往直前啊。啊，就是可以去向前跑，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古人命名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还留下文章来介绍。啊，至于其他三位呢，也都很有名嘛，就是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啊。那王安石我们一般都知道他是大政治家啊，变法家。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文，这个、嗯、大文豪啊。
0: 是
1: 他的诗，他的文章。啊，在这个宋代也都是很受大家这个喜爱的，
0: 是
1: 啊，所以这叫那我们说这些这个他们的文章啊，你现在要读的话，还有一个很方便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对吧？
0: 是
1: 啊，有个书叫《古文观止》，我想这本书可以说历久不衰啊，我们从小。这个上学啊，很多都见过这个书。这个书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上古啊，一直到这个当然这有不同版本啊，比较新的版本是一直选到清朝末年的这个文章都在里面啊。
0: 是是
1: 那我们看的，如果是拿这个比较原始的版本来看。它里面选这个唐宋文选的特别多，而唐宋文呢，就是这个八大家的、
0: 嗯、
1: 啊，这个把他们加起来看看的话，
0: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这些名字，大家其实到网上去搜寻也可以、
1: 都有
0: 啊。
1: 对，那个文章的话，一看就知道选了哪些文章。
0: 是是，
1: 啊、
0: 对，好的、嗯，那就是老师开了书单，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就请大家自己去找书来看，在《古文观止》里头，或者是到网上用名字来搜寻、
1: 嗯，
0: 那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传世之作。好，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哈、
1: 嗯、
0: 就是宋词
1: 是。
0: 那我想呢，宋词我们今天也把节目的配乐呢，我也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
1: 嗯、
0: 因为呢我现在要解释宋词是什么、
1: 嗯、
0: 那如果大家有听，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宋词是什么，但是如果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就再介绍一下。那唐诗大家都了解，人人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类似这样的这种绝句或者是律诗的，都是唐诗的一个格式哈。那宋词它发展，唐诗慢慢发展到宋词的宋代的流行的词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我特别要解释一下，宋词呢其实是非常也有格式，你看它长短句好像又不像那么严格的，有对仗，有平仄，有那个押韵等等的规则，但是宋词的规则也非常的大。它其实宋词它是根据词牌，所以有很多的词牌、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也会介绍一些大家的作品，那这些都是 大家会看到词牌的名称还有作者，那有时候他会

0: 会对于这首诗，也许这个作者用同样的词牌唱了做了好多首词，那他会把他这一首词是什么的一个题目写在那边。所以宋词也是有非常严谨的 规律的哈、
1: 嗯嗯、
0: 那大家 就先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它是 很多是长短句，而且是根据词牌写的。那这个词呢，它其实词牌是怎么样演变来的呢？词牌呢就非常多的是来自于后以前先前的乐府诗，或者近代的乐府，它叫做诗余，就是写诗余下来的一种文学格式。那它是可以唱的，几乎所有的宋词都可以唱，但是今天留下来的不多。
1: 嗯，
0: 大家对于以前的词牌该怎么样唱的那个格律跟腔。他们的唱已经失传了。但是呢，在我个人上高中的时候，我北女有一个老师，他呢是陕西人、
1: 嗯、
0: 他其实他那个时候常常为我们去吟诵唱诵词的，比如说李后主的，或者是不同的曲牌。我觉得这都是家学，他其实不是从学校学到的，但他的唱腔就是尤其是秦腔，给我的当时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嗯，
0: 而且呢当时国仇家恨由那个秦腔的那个腔唱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这种年轻的十几岁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感动、
1: 嗯、
0: 所以词是非常的优美。我们今天呢安排的词，它的配乐其实都是现代人写的音乐、
1: 嗯嗯、
0: 现代的人他们也许是以前是摇滚乐手，或者是以前是流行歌的作曲者，也许是小调的作曲者，他们用宋词美优美的宋词写成了今天的歌曲。所以我想我的今天的这样一点点特别的设计，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喜欢。但是我会把原作他的那个词的原作念出来、
1: 嗯、
0: 让大家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些词家写出来的词里头去体会到宋词之美。好、
1: yeah.
0: 那我们宋词的一般的作品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风格。一个风格呢是属于婉约派的、
1: 嗯、
0: 那大家等一下一听就知道婉约派是什么样的词。那还有豪放派的、
1: 嗯、
0: 豪放派里头呢，这里头有苏轼，有陆游、
1: 嗯、
0: 有辛弃疾，这些他们的豪放派的诗。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一直在等待、
1: 嗯、
0: 希望能够认识这些词人。那他通常在大家读词的人呢，他们有十个比较喜欢他的，像名曲排行榜一样，他有十个词人的诗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也许我一个个介绍，那我也许在后面作为插乐就是背景音乐的时候，我会连续的再放一些其他词人的诗，那我同时会朗读出来，让大家听到他的字是什么字，然后听听看现代的音乐人他们怎么样把古词放进了他们的音乐里头。
1: 嗯，
0: 好，那第一个词比较大的词人，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轼，他是一个八大家之一。
1: 嗯，
0: 但是呢，除了文章以外，就是他写了很多经世的文章之外，他学问渊博，而且有很高的天赋，也有很高的创意。那他写的诗非常的令人就是传颂，因为大家觉得那种豪放的气势让你觉得哇，太能够体会他眼睛看到的宇宙家国的那种壮阔是什么样子。那这一首《赤壁怀古》，他是用念奴娇的词牌写出来。所以呢，念奴娇的词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写过，那这一首《赤壁怀古》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我先念，很快的念一遍、
1: 嗯、
0: 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了不起的《赤壁怀古》。
1: 嗯，

0: 这赤壁怀古呢是这样子这样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嗯，
0: 一尊还酹江月，就是我用我这一
1: 杯酒，
0: 敬这个在这个有着月亮的，反映着月亮的江水。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来听听看现代人怎么唱这一首《赤壁怀古》。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没有听错，这不是这不是国文，不是中文课，也不是流行歌曲的节目，这是古往今来、
1: 哎、好啊、嗯。
0: 那这个这首感谢这个新的这个作曲人，他用《念奴娇》的《赤壁怀古》这一首古词，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现代感的音乐、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个诗词，他写的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么我那么多情，那么早就生了白头发、
1: 嗯、
0: 那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人生如梦就只能像这个

0: 江里的月敬一杯酒，所以这种意境其实是千古，大家 不管是什么时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悟，所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诗。
1: 我有一次到韩国的那个教会哈、啊，去拜访那个韩国牧师哈、啊，哇，他跟我讲，突然就从他的抽屉里面啊，柜子里面、拿了一幅这个就是这赤壁怀古出来，这中文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
0: 国画，
1: 就是这个书法啦，
0: 书法、
1: 他就叫我讲给他听，
0: 发
1: 现他非常喜欢，他大概也都听过。那么有中国人来了，他就很想再听一次看看，讲的怎么样啊、还好呢，那个有以前我对这个我也非常喜欢啊、还能够从头讲到尾，讲给他很高兴很满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韩国的牧师哈、都这么样的喜爱这个中国的这个啊这些词啊，这正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文化的这个精华所在。
0: 是。那第二位我想介绍是辛弃疾，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辛弃疾，他呢是南宋的词人，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中原已经是金朝的金兵所占领，他21岁。就是投笔从戎，参加了义军去抗金，然后呢，他不久他就回到了南宋。那他一直对国家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国的热情哈、他倾诉那种壮志难酬的那种悲愤，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哇，这种爱国的热情真的。我们从他的词里头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但是这首诗常常被误解。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青玉案词牌的原系这一首词跟大家念出来，然后我们再讲被误解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金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这一首是情诗的人很多，大家说哇，前面写的这么的这个好像花千树，很多的花，很多的箫声又动，然后呢这个车过的地方香满路，好，因为的花千树吹落心如雨，然后一下又看到了这个鹅，就是鹅是一个从一个我了，鹅儿雪柳黄金缕，穿着黄金的衣服，笑语盈盈暗香去。哎，这不是美人吗？然后就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哇，那个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是一个美女或者是一个情人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的。这个那人在灯火阑珊处。讲的是辛弃疾他自己、那前面讲的是曾经有过的国家的繁荣、所以在那么繁荣的最后，他这个一个爱国的思乡爱国的一个诗人，他依旧是在非常 很寂寞的在那个灯火阑珊的地方等待，希望有这个王师北定中原日。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悲凉的诗，但是呢，但是被误读的情境也相当美。所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诗的现在的传唱者，他的名字大家都很可能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我们的年代，他叫陈彼得。陈彼得以前是一个流行歌手，他唱英文歌，他唱很多的流行的靡靡之音，所谓靡靡之音。他以前穿着窄牛仔裤喇叭裤，然后呢头发留得很长，他唱这个歌。但是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开始唱青玉案。大家来听一听他怎么样把这一首

1000多年老的诗词，配上今天的吉他跟这样的鼓声，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呢？你能够体会当时这些诗人他心里的激愤，他的寥落跟他的悲哀吗？所以我在想，是说三四十年前，当我年轻的时候，学习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知道这诗歌唱的并不是情歌。然后呢，在多年来，我看到很多的诗词被使用，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很喜欢，大家都喜欢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大家每个人读诗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理解也不一样。但是诗词的美，就是让你每一个人他可以有一个美的经验，有一个美的联想。所以呢，在今天这一个特辑里头，我也同时要介绍一个第三名啊，这排行榜第三名的是李清照。她是一个女词人，她当然是婉约派的，她是婉约词派的代表，是千古的第一才女。她的词呢，因为她的前妻生活很好，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官宦人家做夫人。那到了后期呢，她有很多的悲欢离合啊，所以呢他常悲叹身世，而且他的调子就变得非常感伤。那这个下面这一首呢，是在我初中的课本里头有的这一首词牌，这个词牌叫《声声慢》。我相信

0: 大家也都常常的听过、
1: 嗯、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正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独自枕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整一个愁字了得。所以，在一个我那个时候读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初中学生，十三四岁，但是经过老师的理这样跟我们的解释。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出来，一个人生当你遭遇到很大的变故以后，你看破了， 你变得从富有变成贫穷，从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到最后独自一个人过你的生活的时候，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可以理解那种感情。所以我觉得词的美就是它一直千百年来感动很多的人，不管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都可以体会到词人他的心里，在他的悲伤，他的喜悦。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失去的一块美丽的文化瑰宝，我们真的不能够放弃它。我也不管政治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祈求大家能够把这些美好的曾经在历史上发过光，有过很多读者，有过很多感动的心灵的文学的作品，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留下来，让他们也能够吸收这么美好的一个 文学的作品、
1: 嗯、
0: 那下面一首呢，也是我可以把它请现在新的音乐人把它唱出来。那这是我们第四名的刘勇。刘勇是一个、嗯、北宋的词人，他也是婉约派的、
1: 嗯、
0: 那他对于宋词他有一个全面的革新，而且呢他用创作的词调是最多的词人。好，那这一首的感伤我相信你也经常会听到。这一首呢我们等一下是会放邓丽君所唱的一首雨霖铃、
1: 哦、
0: 这个词牌叫雨霖铃、
1: 嗯
0: 啊、那是刘勇的雨霖铃。这是说寒蝉，蝉是蝉，嗯，至于是鸟树上会叫的那种蝉，夏天的蝉，但是它是寒蝉凄切，就天变了哈、啊。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杜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呢？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绎的雨霖铃。嗯，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宋词的特别节目。因为呢，我们把现代的人对于宋词的演绎放出来给大家听，但是呢，在每一曲宋词之前呢，我会把这个原词的内容给大家念出来，这样也许大家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就会比较清楚啊。因为这中国唱词，除非是用古调来唱，不然大家不知道那些词的词义是什么。那我再介绍几个其他的诗人，那就快一点。有一位叫陆游，大家都知道陆游这个诗人呢，他也是一个爱国的诗人。他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考上了，但是呢被秦桧所罢黜。那他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受害人，秦桧手下害了不少人哈。那个岳飞是一个，那这秦桧又是一个。那当他这个时候呢，就后来当然他的那个诗呢也是充满了悲愤。这个诗里头有大家如果读到宋词里头，有一首诗写的是错错错，还有一个是默默默，这首诗这叫钗头凤，就是陆游写的。那我很快念一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悄悄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他就要说你别写信了，你这个山盟我们山盟还在，但是呢锦书在书里头也写不出来，我真的不能寄望有一封这个一封书信过来，默默默别想了啊。所以这个错错错默默默这样的叠字其实是钗头凤。

0: 这个词牌里头的特点哈，所以这是陆游的。那欧阳修的呢，那他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这一首词。欧阳修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了，他不仅写史书写文章，唐宋八大家哈。那他的蝶恋花也是非常出名的，这个蝶恋花很短，他这个词牌是一个很短的词牌。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从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恨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啊，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大家是熟悉的。秦观第七，排名第七的秦观，他是也是出名的婉约派诗人，而且人家叫他词宗啊，是很厉害的。那这个也是大家一定听过的，他是用鹊桥轩，鹊桥仙，鹊桥就是这是什么
1: 牛郎织女，
0: 对，梁祝，这他们的一个鹊桥啊，你是在鹊桥相会，对不对哈？鹊桥仙，然后这个词牌呢也是很短的，那这个词大家一定听过，我来念一下：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熟悉是不是？好熟悉的，是的是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相信这么美的绝妙好词，在今天可能很难有人可以写出来匹敌的好的文字。这又说来，如果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背这么好的词，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童教嘛，
1: 啊，
0: 可以让教育他去接触美好的诗词。这真
1: 的
0: 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骄傲感啊，如果能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读诗词的话，真是好。然后下面排名第八的是晏殊，他也是婉约派的，而且呢他的那个他的这一叫阮西沙外浣溪沙，浣溪沙，浣溪沙，这个大家一定听过，非常熟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我记得很清楚的，这是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是听到他们常常唱这首歌，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哈。那下面这一首我要先放音乐，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它的作者，大家一定
1: 熟悉的。

0: 啊，唱得真好，
1: 真是。大家知道这一首是什么吗？应该
0: 都知道、
1: 这个词牌叫《满江红》啊、这是岳飞，他特别有一个名称叫写怀、岳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几集都介绍过，岳飞也是秦桧的一个构陷的一个爱国的将领，而且他打金兵打到已经胜利过了，但是在朝中一直被阉党陷害、所以最终他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了朝中，而且呢最后就阉狱而死。所以在今天如果你到杭州去、你去
0: 岳庙，
1: 对，岳王庙里头还是有秦桧跪在那边、跪在那边，有不少的历史下来不成千上万的人吧，在他的头上撒灰，或者是就是愤恨他所做的事情。那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呢，我刚才这个是古调唱的、据说这个当然他的乐器是现在的乐器，但他的调门调是古调、所以《满江红》呢他所写的那种生动，那种、就是他的愤，他的国仇家恨，还有他讲到一些历史上的这些事情，让人就是读到你就热血沸腾、所以古诗词这个宋词它虽然是写在词牌里头，但是它有非常、自由的发挥，因为它有长短句，所以它可以把很多的情绪很生动的文字都放在这个词里头。然后我们也看到由于它比较长，它也可以有很多的引申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词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的格律。那我觉得我真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教词，让大家大国民们可以来了解这一个文学，这样一个美好的文学。那我们真的在这边特别的倡导，希望能够就是加重我们这个课纲里头对于诗跟词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让大家能够欣赏到更多的美好的文学。好啊、我们这个排行榜，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排行榜是谁排的、但是呢这边第十排行榜是范仲淹。那范仲淹呢，他这首词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写的依旧是他对于塞下，对于边塞的风光，跟他的一些对当时朝政的一些难过的。他最后有一句就是说，人不寐，就是睡不着啊，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非常写实的，当时能够出将入相，然后甚至为国家到战场上去讨伐异族，最终他还是一筹莫展。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些词是属于悲壮派的，或者是属于这种将领出身的、他们的文人写出来的，都让人非常的感动。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词，我们的节目竟然就到了时间没有的时候，那我也真是我希望大家不觉得我们这个词花了太多的时间来欣赏来解释，但是我们在宋代还有很多艺术的成就，我们今天都来不及说了。魏老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下一次的时间我们就再来谈？
0: 是的，因为宋代的艺术啊实在很丰富。
1: 是的，
0: 你看那个书法

0: 啊，绘画啊，还有那个瓷器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瑰宝，我想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谈。对，所以我想想也许我们就实在不应该太匆忙的把这些重要的好的资讯呢就是挤在一集里头把它讨论完，是吗？
1: 那所以这个宋词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那您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呢？我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宋代最出色的文人是谁呢？这个当然大家心中不同，但是我举一个，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就是林语堂先生。林语堂呢， 他最欣赏的就是苏东坡，就是苏轼，他曾经写过苏东坡的传，用英文写的。那么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苏东坡。那么至少我们常说古人有这个三绝，这个文人有三绝，就诗书画，三个都很强调的三绝。那苏东坡是几绝呢？
0: 那除了诗书画，至少还有加上文，因为他不是那个唐宋八大家吗？还要加一个什么词，他也是这个有名，所以他至少五绝，就至少五绝，可以说是全能了。如果今天说这个运动员的话，那就是全能，而且他真的一生非常坎坷。我好像前面也提到过，宋代的读书人做官常常遭遇的 不是说什么像明朝那样子，叫你这个打你啦，或者这个怎么样惩罚你，而是呢就把你贬到那个外地去。所以这个贬啊，是很多宋代的文官他们经常经历。苏轼可以说是贬的最远，贬的最久的一个。大家晓得他最后贬到哪里吗？
1: 贬啊，是很多宋代的文官他们经常经历。苏轼可以说是贬的最远，贬的最久的一个。大家晓得他最后贬到哪里吗？海南岛。天哪，海南岛。所以他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也有点像开玩笑，不就是有点那个普通的方式表达，他说心事已灰之木，深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漳州。你到底做了什么事？黄州在现在湖北嘛，那也是贬了。然后惠州是现在到这个华南了嘛，然后最远贬到漳州就是海南岛。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越贬越远，但是呢他就是很乐观，他到哪里去啊，他除了因为这种贬谪而留的这个诗词文章以外，他到哪里去他都很想帮助当地人，教育啦，水利啊，农业啦什么，他总是尽心的去。我们知道这些
0: 宋朝即使被贬，你还是一个官，你在那个地方上，你还是可以帮助当地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苏轼是实在是一个很让我们佩服的，就是说身世这么坎坷，但是他呢却一直能够保持一个乐观，而且一直对这个地方的建设非常非常的努力。
1: 我觉得他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
0: 他为了要服，就是等于是要为人民来做一个 服务的工作，不管他身在朝廷或者是被贬得越来越一天不如一天，他这边写的深如不系之舟，好像这个船都不把系起来，到处飘，等于你知道在古年代这些离乡背井的人，他生活是很艰苦的，但他越走到蛮荒之地，他依旧是一箪食一瓢饮，但他就是不改他的 最初的心智，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为官的人，真的我们真的多么期待这样的一个气节，就是文人的一种，我们说的执着，但是呢也是一种气节，他从他的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一个心智， 就是他的初心不改，他到了很老了，到了海南岛，已经到了生命的非常后面，身体也不好，但是呢

0: 他依旧还是在关注人民的事情，所以学而优则仕不是坏事。其实很多的读书人，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做，这是他的志业，所以呢，他的初心不改。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写出来的文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自嘲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他依旧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让我们觉得他们的人格的伟大。啊，不光是他的文采、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但他人格的伟大是不会为这个历史所磨灭的。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用现代的音乐来去欣赏古词。那我们觉得这个古词太丰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这个一个钟头的时间内得到一点点的感觉。如果你原来不是古词的爱好者，那么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尝试能够让您觉得古词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欣赏，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在写作这些古词的文人里头看到他们人性的光辉。我们真的祈求这个节目能够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内可以就是感动很多的人的心灵，就像很多年前他感动我。我现在回首去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头发剪得很短的一个初中高中生，那个时候在国文的课堂里头看到老师们对我吟诵这些古诗的那个情景，回到我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时间里头，我在回顾，就说这个是一个我人生非常不能忘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领受、可以欣赏而且珍藏。所以我想可能魏老师也有同样的经验吧，在我们以前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
1: 是 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国文老师啊。
0: 是的。
1: 她是一位女老师啊，她也是非常尽心的教这些古文、教这些诗词啊。那然后我还记得他很会鼓励人啊，
0: 是
1: 我有一次啊也参加什么作文比赛，也拿了个名次，他就去街上买了一本啊什么中国十大诗人、
0: 哦、
1: 啊就送给我，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真的是啊这随时都在那个奖励，都在那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所以我后来我就走文科啦，历史，然后我也一辈子的都做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也是我想受这些老师们的影响很大
0: 的。是的，所以我们也今天在这里也为过去教过我们以及在这个教育的岗位上真的奉献心力、奉献这个生命的这些老师们，向他们致敬。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听众朋友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再跟我们一同来赏析宋代的艺术跟他们的伟大留下来的书画的成就我们这样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给后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京剧，也希望跟大家能一下子的分享，慢慢的引导大家能来接触国剧。其实国剧呢它真的是很丰富，里面不只是故事人物，还有各的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甚至于音乐 装扮，还有呢演员的基本功夫。朱老师在节目中呢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真的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每一个艺术啊都是一样，要坚持，要努力，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从小在学戏的过程。其实朱老师啊，我想问您，您在从小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这个行当啊？因为这个行当这么难，这个艺术啊真的是这么的辛苦，尤其是从小就开始学，然后老师这么严谨，以前呢没有什么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打，往死里的打，你不会就是好好的教你教训，没有像现在用来安慰，就是用那种现在所谓的爱的教育，是用很委婉的言语告诉你说你要认真啊，要干嘛。以前我们老师就是不会哪里不对就拿着那个教条
1: 教鞭
0: 就抽，硬抽把你抽正了。对，
1: 其实现在想啊，
0: 嗯，
1: 如果你爱这个孩子，
0: 是
1: 你就要鞭策他。
0: 哦，您觉得是这样？
1: 我们感说一句感恩呐、啊，
0: 嗯，
1: 这我们耶和华以乐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个你刚刚讲有没有放弃过？
0: 嗯，
1: 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0: 是、啊，
1: 嗯，我讲我进

0: 小大鹏啊，是民国48年啊，
1: 是
0: 那个时候是我弟弟来考。
1: 哦，您弟弟比您小几岁？
0: 讲起来是1岁半。
1: 哦，
0: 哎，因为他是年底生的，
1: 是，
0: 哎，本来我属兔，他属龙，
1: 嗯，
0: 但是呢，他过农历年呢，算呢。就可以算成蛇、
1: 哦、是蛇，嗯，小龙
0: 是不是小龙、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呢他考的呢，
1: 嗯，
0: 这个当时的这个招生嘛，
1: 嗯，
0: 也不容易啊，
1: 是，对，
0: 是不是我们这个东南部、嗯、而且那个年代
1: 啊您小的时候是住中南部、啊、
0: 不是
1: 住台北，
0: 不是中南部，我们这个小大鹏的时候招考空军大鹏技校、
1: 嗯嗯、
0: 大鹏训练班嘛，是中南部的都要来考、啊、
1: 都要考、
0: 哎、
1: 对对，
0: 我跟我就陪着一道去考，
1: 是
0: 他考完了，哎呀，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来干什么，你不考
1: 啊
0: 我那个机会就想，哎，
1: 那我也试试，
0: 我也试试
1: 啊、哦、是，哦，
0: 我就考，
1: 原来您是陪考的、
0: 哎、考完了
1: 是
0: 我们这个五期生是5月1号，
1: 嗯，
0: 6月1号进来，
1: 嗯，
0: 哎，这个也就是农历的端午节前后，
1: 嗯，
0: 啊，都进来了，
1: 嗯，
0: 我跟我弟弟并没有
1: 录取，
0: 并没有录取，
1: 哦哦，
0: 过了大概1周多两周，哎，
1: 嗯嗯，
0: 当时我们的那个剧团一个叫李森。
1: 哦，
0: 李叔啊，
1: 嗯，
0: 是剪厂，
1: 哦，
0: 对，那他是内行嘛，
1: 嗯，
0: 他是都是上海人，
1: 哦，
0: 跟我爸爸都是熟朋友啊什么的，
1: 哦哦，
0: 就说哎呀，就跟我爸爸问了啊，大哥，你这两个少爷要不要
1: 进来？
0: 要不要进来？
1: 嗯、
0: 他们说不是已经招生过，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啊，
1: 嗯，
0: 他说好，你要想的话，我就跟你说一说，问问。
1: 哦，
0: 结果一问呐、啊，
1: 嗯，
0: 就说两个都去吧。
1: 哦，所以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要进来的吧？
0: 不是没有想的进，
1: 嗯，
0: 想的要进来。
1: 哦，
0: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来讲啊，
1: 嗯、
0: 我们家有那一年5个小孩。
1: 哇！
0: 我那一年已然生我，刚好生我妹妹。
1: 哦。
0: 你知道吧，
1: 您是老大，
0: 我是老大，
1: 嗯，
0: 哎，48年、
1: 嗯、
0: 我妹妹48年次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跟你讲，
1: 嗯，
0: 生活比较拮据嘛，
1: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时代啊、哦
0: 那个时代啊，
1: 对对对，
0: 那个年代
1: 是每个人
0: 是
1: 每个家庭，对，
0: 是啊、哎、因为我爸爸是在上海，
1: 嗯，
0: 这个等于码头工人啊，或者是手艺的，
1: 哦，那很棒啊，
0: 这想起来很棒，但
1: 是
0: 并不是旧有 啊那个战后啊、
1: 哦、
0: 百废待兴啊，
1: 是是，
0: 什么都在干嘛，那、
1: 嗯、
0: 他也没办法照顾我，我爸爸也一天忙到头忙到尾，
1: 嗯，
0: 我妈妈照顾我们几个小孩子也照顾过来，结果一说到这个军校里面，
1: 嗯，
0: 又管吃又管住，
1: 是是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就那我现在你刚刚主要你问我的一句话，
1: 嗯，
0: 有没有想到放弃，
1: 是啊，这么辛苦，那个时候很严格，
0: 我跟你讲，我现在想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严格
1: 啊，
0: 我一进来开始
1: 啊，
0: 我们五期就是我第一个就演戏，
1: 哦，
0: 演主角戏，我跟小朱哥就是朱克荣，他的油流鬼，
1: 嗯，
0: 廖婉芬廖姐的这个柳金蝉，
1: 哇，
0: 我的包公，
1: 嗯嗯嗯，哦，
0: 这是3个月哦，
1: 嗯，进来3个月您就唱
0: 戏，像我就唱这个戏，我唱这个戏不是唱了这个戏，现在来讲，
1: 嗯，
0: 唱了你再听个半年以后，
1: 嗯，
0: 一年以后唱啊，
1: 啊，
0: 那个时候唱了这个戏，
1: 是，
0: 等每个礼拜不管是闹军有什么场合，大人有戏的时候，前面来个开锣，
1: 嗯，
0: 哎，
1: 嗯，
0: 就反正20分钟30多分钟嘛，
1: 嗯。是，
0: 对，就在这个中间，我讲我半年我连天水关扎靠戏都唱了。
1: 哇，你们那个时候怎么这么厉害啊？
0: 才8岁不
1: 是？是啊，我记得我们进学校最起码
0: 10岁，11、12岁。
1: 我们10岁，对，我们10岁进去，我们要上台，最起码在学校。

0: 熬一年多，一
1: 年
0: 半，
1: 熬一年，
0: 最少
1: 熬一年，
0: 对，
1: 然后都是零碎化，还
0: 是
1: 还是群体角色，
0: 对，
1: 我一来就这个，所以我讲那年我记得好像王淑明王伯的生日啊，大家约他唱，约那个顾真秋顾阿姨，即兴来一段《霸王别姬》，
0: 是
1: 王伯就坐在那边，哦，我是霸王，我这边喝酒，一唱，哎，祝他生日快乐，
0: 是
1: 那个连齐如山呐，这些都都有，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是每一周都有不停的活动，
0: 是。
1: 就都要我在那里唱，哎呦，那个你会不会？那个你会不会？就这个样子。但那个你，我跟你讲，一直演到我要变声的时候啊，我不变声，我们的二三期毕业，毕业公演，三期毕业公演，演全本的《林冲夜奔带火并王伦》，
0: 哇，
1: 可以说现在。连大陆都算上，
0: 是
1: 就火并王伦都没有人演过。
0: 对，现在很多戏都没有，
1: 是不是？
0: 是。
1: 那我就是演晁盖了。
0: 哦。
1: 那个我就演晁盖了。
0: 哇！
1: 你看这个角色多重啊！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角色重了，我好像也是一种责任感。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大鹏，小大鹏训练班。也在转型，一下变成
0: 是学校
1: 实验剧校，
0: 实验剧校，
1: 后来变成大鹏剧校，
0: 对，
1: 你讲对不对？
0: 对，
1: 我就是你说这个舞台上不行了，文的不行了，变声了，练舞的了，练舞的时候老师又说了，你要多读书啊。要文化呀，是不是啊？所有的学科老师，我跟你讲，我那年大概53、54、55年呢、哦。你看你还没有进学校。
0: 是。
1: 我们五期就是要出回国念书，不是回国，回家念书。
0: 回家念书。
1: 因为什么？军中剧团没有这个经费了。
0: 哦。
1: 愿意留在学校的，
0: 嗯，
1: 你就留。
0: 嗯。
1: 它有一些象征的。
0: 嗯。
1: 每个月有一些点心费，大概120块钱最多，少的话可能是60到80，
0: 哦，很多了呀，60、80那个时候。
1: 你这么讲也对了，
0: 啊、
1: 哦，你这么讲也对，
0: 是啊。
1: 那我父母其实10岁左右就离婚了嘛，
0: 是。
1: 所以你说叫我放弃，我放弃什么？
0: 是不是
1: 、啊？
0: 那你有没有一度的觉得在里头实在觉得很委屈，或者是？待不下去或者让你很崩溃的事，
1: 我跟你讲哈，这个、
0: 几乎没有是吧？
1: 不是没有，四个字，逆来顺受。这个我从小就有这个，要不你不干嘛你回家嘛？回家，家里面又不可能
0: 是
1: 给你有钱让你去读书，是不是啊？哎。我的脑子也在想，哎呦，我是不是进幼校？
0: 哦，是，
1: 对不对？空军幼校啊，
0: 是，
1: 都在想，
0: 哦，
1: 但是都不可能。是我们有随音补习
0: 啊，
1: 那老师教我上课的，我的英文呐、啊，我的古文呐、啊
0: 嗯，
1: 历史地理啊，包括专业的这个国剧概论、国剧脸谱、国剧历史、国剧常识，
0: 是。
1: 这些课后来你我们考大学，这些通通读文科并入文化大学，
0: 是
1: 但换句话我才13、14、15岁，
0: 哇，
1: 我既留了学校，老师们就带着我到文大去
0: 上课，
1: 帮忙当助教。
0: 您那时候几岁啊？
1: 13、14岁。我跟你讲，我13、14岁的时候啊，我老成到什么程度啊？我所有该学的戏我都干嘛了？而且我从小我知道记本子，什么连顺便到文大去，代课去，那老师都会说，哎，天官赐福，来，你先把这个戏教了，天官赐福教大家唱昆曲、啊，
0: 唱昆曲，
1: 那你也要有词啊，
0: 是，
1: 你要了解，你要会啊，
0: 是，
1: 是不是、啊？
0: 所以其实你在学校。也受了很多这个，就是感谢这个大鹏这样的人。

0: 栽培啊？
1: 当然当然，我每一步都每一步，我是五期的，
0: 是
1: 向来六期生，
0: 嗯，
1: 比我们晚进来四年吧，
0: 哦，
1: 晚进了四年，
0: 是
1: 那根本老师们电视台有了
0: 啊、哦，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他们都在各地忙，我们老君我们干嘛、
0: 嗯？
1: 但是呢，小学弟这些都是我们来教啊，
0: 哦，
1: 所以钟福仁呐、啊、赵振华他们。
0: 是是是，
1: 他们这一期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0: 哦，是，对，
1: 都是我带
0: 哦。
1: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拿着胡琴
0: 啊、哦，
1: 我刚好要变声，
0: 嗯，
1: 五十四年，
0: 嗯，
1: 因为我可能用嗓子用的多，
0: 嗯，
1: 变声早
0: 啊、
1: 哦，哎，那这个老师们我不是一直都讲过吗？
0: 嗯，
1: 叫我哎，那你要练功啊，
0: 是是，
1: 练大刀啊什么的，
0: 嗯，
1: 对不对？什么？枪下场啊，起霸呀、啊、什么的、嗯、这
0: 些。那您不觉得那时候练功很辛苦吧？
1: 在我来四个字讲、嗯、求之不得。
0: 哦。
1: 甚至于我讲我们的大队长后来副大队长后来到玉龙、嗯、当副经理啊、
0: 哦、
1: 副总经理什么的。
0: 嗯、是。
1: 就在讲你们不用功，我叫你们我给你们叫去打篮球、
0: 哦、
1: 因为我们有五分篮球队、
0: 哦。是是是是。那时候大鹏的篮球真的是
1: 是不是、啊、
0: 对，每次比赛都是大鹏赢
1: 是不大鹏不是大鹏大鹏克难这就是空军的
0: 对
1: 空军的篮球是有
0: 名的
1: 有名的、
0: 嗯、
1: 就连台湾最早的球场够国际的那个球场都是我们华航那边
0: 是、
1: 盖的那个篮球场啊什么的
0: 对
1: 那我们在几处什么的我们的甚至于以前那个老教练朱胜义他也会唱戏、
0: 哦、
1: 那个时候就是三剑客、
0: 哦、
1: 来跟我们的大队长
0: 嗯
1: 都是飞行员、
0: 哦、
1: 都是飞行员
0: 是
1: 过来看我们打球
0: 嗯， 嗯
1: 哎你们这个是个这个翻跟斗这唱戏嘛那 就好玩嘛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感觉
0: 嗯、
1: 是不论是任何的运动项目、
0: 啊、
1: 任何什么东西、
0: 啊、
1: 我都想将来变成我的职业
0: 嗯哇
1: 哎那我在讲就是你讲这个哎呀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很低潮的时候、
0: 啊、
1: 我低潮的时候我甚至连剪场都管
0: 哦
1: 我不要说这个香管勒头扎靠
0: 嗯
1: 我都学呀、啊、文物场
0: 嗯， 嗯哦，
1: 而且这些专业的老师、
0: 嗯、
1: 每个人轮流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0: 嗯，
1: 都跟我在宿舍
0: 嗯，
1: 住过三个月半年、
0: 哦、
1: 甚至住一两年
0: 哇
1: 你说我怎么放弃啊
0: 真的
1: 怎么放弃啊
0: 嗯，那周老师您在这个学习中的这么辛苦而且我觉得您都是甘之如饴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你也不要练功也不要干嘛的时候您最想做什么事儿啊
1: 我现在告诉你
0: 啊
1: 我最想的做
0: 啊
1: 真的就是唱戏
0: 哦
1: 唱戏吊嗓子练功、
0: 嗯、
1: 在舞台上表演
0: 是
1: 所以我舞的戏不要说就像这吴公岭的吴公道
0: 嗯
1: 两将军张飞
0: 嗯
1: 是不是嘉兴府的大马快二马快
0: 嗯
1: 钟馗嫁妹这种武戏我去全本九江口
0: 嗯
1: 对不对连洪进关老爷张飞
0: 嗯
1: 我都演过啊、
0: 哦、
1: 哎我跟你讲我连陪的郭小庄郭姐练功
0: 嗯
1: 扎靠我都去了解那个心得怎么样帮这个赵振华他们有没有、帮我的学弟学妹扎靠
0: 是
1: 穿上暴衣暴裤
0: 是
1: 哎到现在我讲我看一般的演员
0: 嗯
1: 要武生戏他们穿上厚底
0: 嗯
1: 都没有人教
0: 真的哎朱老师您说这个厚点儿也是功夫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分嘛
1: 有反串戏啊
0: 对
1: 也要反
0: 串
1: 戏、啊、
0: 女生要自敲、这个、厚底都得要练不然会崴脚
1: 不是光练
0: 啊、
1: 我最近好像看到一 看到一些

0: 舞台上表演
1: 啊，
0: 这厚底啊，你说穿上大靠，穿上蟒，
1: 嗯，
0: 大家都感觉穿上就好
1: 啊。
0: 但是你想穿暴衣暴裤，
1: 嗯，
0: 建议
1: 是
0: 要不要很干净？
1: 当然
0: 要很挺，
1: 是。
0: 这厚厚底很新，
1: 嗯，
0: 你穿上厚底，
1: 嗯，
0: 一看前面一看，哎呀。皱皱的褶褶的
1: 哦，是
0: 你说有什么方法
1: 嗯
0: 让它不褶
1: 不
0: 皱不
1: 褶不啊、哦、是
0: 固然我们要拿绳子绑、啊、
1: 绑
0: 是不是、嗯、这不是光绑的问题
1: 对
0: 是一般呢就穿上了哎呦、
1: 嗯、
0: 绑、
1: 嗯、
0: 绑得紧紧的
1: 是是是
0: 那不行
1: 对
0: 要勾脚面
1: 哦对
0: 一勾脚面它永远是褶褶的
1: 是
0: 等到你系好了绑好了
1: 放
0: 一正常
1: 就平了
0: 他一直都
1: 就挺、
0: 挺挺的
1: 对哎，朱老师说的这个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我讲我们这个我你说叫有没有放弃啊
1: 嗯
0: 我一路走来我也在想
1: 是
0: 就跟我们这个属灵生活一样我们要得着得智慧
1: 哇
0: 你讲对不对
1: 嗯
0: 哎然后啊京剧文化、
1: 嗯、
0: 国粹啊
1: 嗯
0: 这个我们不要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跟这属灵生活一样
1: 嗯
0: 是一个丰盛的飨宴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里里面去你去学你说唱主角是固然干嘛哪一行哪一页文武乐
1: 嗯
0: 你去研究
1: 嗯
0: 琢磨透了、
1: 嗯、是
0: 学习到了
1: 嗯
0: 那个是并不是表演出人家叫叫好、
1: 哦、
0: 哎你自己心里知道哎呀我这个东西到底我有没有给他吃透了
1: 哇你说这一句吃透了、嗯、真的要下多少功
0: 夫是不是、啊、那然后你再唱戏演戏
1: 嗯
0: 你就不以为楚了你就不会叫苦了
1: 是
0: 就你讲哎呦低谷了什么
1: 嗯
0: 反倒我感觉
1: 嗯
0: 越低谷的时候
1: 嗯越要练
0: 我不是过越要练
1: 啊
0: 我越哼一段
1: 啊
0: 你就来劲儿了
1: 啊
0: 如果说你今天很不干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跟你讲打完篮球
1: 嗯
0: 打输了
1: 嗯
0: 没有啊妈妈好好的有什么干嘛
1: 是
0: 哎呦这一说就过来今下个礼拜
1: 嗯
0: 我要演出芦花荡
1: 嗯
0: 张飞
1: 嗯
0: 那一练的时候就在想哎呦我可别跟打球一样这个叫胡子垫了、
1: 哦、
0: 甩法这个掉了什么
1: 是
0: 不是身上亮相站不住了
1: 是哎呀
0: 你也照样给他练好
1: 嗯 嗯
0: 就跟打球一样嘛、
1: 嗯、
0: 那你不是想又是乐趣吗
1: 嗯
0: 同样我们的球友啊
1: 嗯
0: 对打球的时候哦什么什么怎么样
1: 嗯
0: 你接着输了吧是不是在哎对对对对我说我不干嘛我说我下个礼拜我没给你好好打我下个礼拜要唱芦花荡了
1: 嗯我要演出了
0: 哎哎呦芦花荡这个戏好、
1: 嗯、
0: 我要看
1: 是
0: 他就来看
1: 嗯
0: 后来他讲、
1: 嗯、
0: 哎呀打球归打球了
1: 嗯
0: 妈我看你的戏更过瘾
1: 哦
0: 那有的时候呢看完戏我演的不好
1: 嗯
0: 甚至于他也会讲
1: 嗯
0: 说哎呀你这个戏你看那些老师们或者以前的名家演得多好、
1: 嗯、
0: 你这个样、
1: 嗯、
0: 还早呢
1: 哇
0: 是不是、
1: 这样您会不会很心里不舒服、哎、很难过
0: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1: 如果人家这么跟您说您这儿也没有
0: 我就碰到的都是这么跟我说
1: 哦
0: 这才叫真友
1: 是
0: 真他把实话告诉你了
1: 对
0: 我讲这里面是谁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位李红栋
1: 哦，李大哥是
0: 哎，你们的老师学科老师
1: 学科
0: 对不对他比我小一点
1: 嗯
0: 打球他因为他一把几嘛哎，
1: 是
0: 不是是不是我们一到面对跟人家打球什么的
1: 对
0: 哎呦他说我看完你这场戏啊、
1: 嗯、
0: 这么砥砺了我们这场曲下次要马上赛球了你也好好打他甚至有讲他说妈最近我都不想看你的戏你的戏不行
1: 哦、
0: 但是你我们赛球我喜欢看你打球
1: 哦
0: 就是每一样啊你在低谷的时候啊更是
1: 嗯
0: 我们讲嘛真正不要说是敌人了、
1: 嗯、
0: 就是跟你讲真话的
1: 嗯
0: 哎

0: 对你不干嘛的人，
1: 是
0: 你也要，我们也要反省自己，
1: 是
0: 我们人要懂得反省。
1: 嗯，
0: 就跟我们这唱，我要唱角儿，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唱？结果你选了那个唱的，你可以分析一下

0: 哎呦，那没话说。
1: 嗯，
0: 怎么样也应该他唱。
1: 嗯，是。
0: 你不要不服气。
1: 嗯，
0: 这个人我们讲，实要很诚实的。
1: 嗯，
0: 了知我。
1: 嗯，是，
0: 对不对？打仗也是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过了一段，我这里面再讲一个我的学长。
1: 嗯。
0: 张树森跟
1: 张树森
0: 康炳全这两个人，一个是
1: 文，
0: 一
1: 个是武。
0: 在那个年，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1: 是
0: 确实感觉到，康炳全康哥只要演到文的花脸，就会脸红脖子粗，随便唱两句啊，那张树森就会说：“嘿，你看你这个这么幼稚。”但是碰到武戏了，那康炳全康哥又不一样了，他就来劲了。
1: 对，就是
0: 那张志森一上拿着大刀，一拿着枪的一干嘛，这个康炳全说：“哎呦呦，好了，你行了，有没有？
1: 有，
0: 这是同学嘛，
1: 是
0: 讲的是真话，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最后呢，你要能够变得文的武的都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刚刚问到我说有没有想放弃，有没有想什么？
1: 对呀、这么苦，
0: 哎，是不是？
1: 这么有挑战性，
0: 这么有挑战性，
1: 对，
0: 你不能在这个杜鹃窝里面，你这个享受惯了，哎呦，在学校里面大家哄的你就是第一了，你就是什么了？
1: 是，
0: 哎，你就是什么派？你是什么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差远了，
1: 是。
0: 我不是讲吗，我们的每个老师都是神仙。我在节目里都是讲那老师我在那练功，他叼了烟，来，你突然跟我扎上，我说你别让我跟他难看了，好不好？
1: 是，
0: 我给你扎上，你真来得了吗？
1: 是，
0: 我又那么年轻，又天天练，我跟你讲，我说的是锦明碧锦
1: 老师，锦说
0: 他说拿来崩靠上一张，那还叼了个烟，看他一耍，而且秦老师那时候也微胖，
1: 是
0: 不是？
1: 一耍风雨不透，
0: 就会风雨不透。那个染口胡子，靠起哪儿都不碍事。
1: 是，
0: 完了往那一丢，小子，你好好练吧。
1: 是，
0: 就这个样。
1: 嗯，
0: 但是等我演到某些戏的时候，都可能，眨眉眼，你看。很实在的，
1: 是
0: 他又教我，
1: 嗯，
0: 我们也同样一道在台上，
1: 是
0: 八个将都在一道啊，
1: 就
0: 面对街上说，哎，你别给我乱带啊，那跟着我走，看到没有？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个金老师完了，哎，今儿个我看行了，行了。
1: 还鼓励您了，
0: 还鼓励，当然鼓励嘛。
1: 是，
0: 包括我们在台视那时候，
1: 是，
0: 其实是去赚钱了。
1: 对对。
0: 但是呢，那个赚钱我们都是赚最低标的。
1: 对。
0: 哎，给你就拿着，
1: 是
0: 不给你呢，你就当练习。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经过，但是每一次完，有时候老师没有给钱，我说跟我吃，跟我
1: 吃宵
0: 夜去。
1: 嗯，
0: 那时候也大了嘛，也算半个团员之类的。但是呢，哎。行哦，
1: 嗯，
0: 你别急，今儿个现在你赚的是这个钱
1: 啊，
0: 没用，
1: 嗯，
0: 你就这么努力，
1: 嗯，
0: 下将来这活儿就是你的
1: 啊，
0: 嗯，我看了，看了你，没少练吧？我说对啊，您告诉我，我怎么对，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讲，我一直在聚校，就是这个不管说是文戏变声，武戏不灵，但是我又是助教，又
1: 是
0: 干事，是，
1: 就是教学相长。
0: 连老师文科的老师教我，你还都会写公文呢、
1: 是，
0: 还会懂得行政呢、
1: 是，啊，您这样子也是默默的学了不少东西。
0: 不是默默学的不少东西，我敢跟呐这些师长啊，那个杨奇安杨伯伯
1: 啊、
0: 那个什么每一个陈邦奎陈伯，于礼荣
1: 是于老师，
0: 这些校长们呐、这些老校长啊，是不是
1: 啊？我记得于礼荣于老师会那个会八卦会易经啊，是吧？
0: 还有。于什么轩？于古轩？
1: 于古轩，
0: 大队长，校长。
1: 对，
0: 他没有当大队长，他只当校
1: 长。校长，

0: 这些人都在据我当一当兵，
1: 嗯，
0: 就在空军总部就给我批好了，
1: 啊，
0: 回来当助教干事。
1: 哇，你真太幸运了！
0: 又给钱，
1: 嗯，
0: 又给你磨练的机会。
1: 是
0: 那个不会的话，你去多跟那个谁问问啊，
1: 嗯，
0: 那个格式是怎么样，对不对？在剧团里面又当剧舞，
1: 嗯，
0: 是不是啊？我刚讲了。今天张晚晨，
1: 嗯，
0: 小麻子李叔管薛宝的来不赢了，
1: 是，
0: 是不是？你过去把这个把老师们的那个后点的
1: 刷
0: 干净了，
1: 嗯，
0: 哎，是谁都给他准备好，
1: 嗯，哦，嗯，
0: 那个时候来讲是会，
1: 嗯，
0: 你会感觉好像是给你难堪
1: 啊，其实，
0: 但是我在想，这个才是制度，
1: 哦，
0: 要不然你去学。以我们内行来讲，我跟你教会了，
1: 嗯，你顶了我了，是吧？
0: 我还吃什么？
1: 我还吃什么？
0: 但那个时候呢，变成公家的任务，
1: 是是，
0: 我必须去做，
1: 嗯，
0: 而且他也忙不过来，
1: 嗯，
0: 他们本来也是兵变，
1: 哦，嗯嗯嗯，
0: 哎，小子，这个我不懂哦，
1: 啊，对，
0: 但是你要这
1: 东西嘛，做一边学，
0: 连勒头都
1: 是，是是，
0: 你记得我们那是郭子生郭大爷，
1: 是，
0: 再来康师傅康
1: 康叔。
0: 这勒头也有一样，
1: 有
0: 要把力气
1: 是
0: 个儿高好，
1: 对，
0: 你帮老师什么？哎，过来，你给我勒勒，你给我高高。
1: 对对对对，
0: 我陪着郭姐练功，
1: 嗯，
0: 借一顶盔头来，
1: 是
0: 你也不能给
1: 弄
0: 练
1: 坏
0: 了，
1: 是不是
0: ？然后借你啊林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哦，拿都给他弄好，
1: 嗯嗯嗯，
0: 这都是学习，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不会认为，
1: 嗯，
0: 这个是。哎呦，你看我就
1: 委屈，
0: 我干了三一乡了，嗯，我在看什么？
1: 是，
0: 你才知道这里面更有这里面
1: 学问，
0: 你要学的
1: 对
0: 艺术的专精嘛？
1: 嗯，是。
0: 包括我讲文乐，哦，啊，胡琴，
1: 胡琴，
0: 文武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你一般人的话干嘛？我要打鼓老啊，你老叫我打小锣干嘛？
1: 嗯，
0: 你是想哪里有只学打鼓老的？
1: 是，
0: 必须要小锣闹脖大锣，
1: 对对对。
0: 胡琴也一样，旁边弦子啊，
1: 是
0: 不是二
1: 胡
0: 大胡在那里蹭一蹭？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刚刚讲什么委屈？
1: 嗯，
0: 越是到低谷，
1: 嗯，
0: 越是你学习的，然后你才对这个人生呢，你才会有感觉。就跟我们现在做人来讲，
1: 是，
0: 甚至于都是大富翁，
1: 嗯，
0: 都是。住在东区如何如何的，
1: 嗯，
0: 家里面遭到了变故，
1: 嗯，
0: 也许老婆提前，
1: 嗯，是
0: 提前这个往生了，
1: 嗯，
0: 或者怎么一下子，
1: 嗯，
0: 你住了这个大屋子里面，这是我都碰到朋友啊，
1: 哦，
0: 他们也在学习啊，
1: 嗯，
0: 学习什么，
1: 嗯，
0: 学习底层，
1: 嗯，
0: 当游民
1: 啊，哦，真是啊，
0: 现在来讲，
1: 嗯，
0: 我跟你讲，真的有啊！
1: 哦，
0: 就到万华，
1: 嗯，
0: 到哪里去？哎，他每天找块地，
1: 嗯，
0: 不管泡杯茶，
1: 嗯，
0: 衣服也不要这么名牌什么了，
1: 是，
0: 就大家看看这个生活这日子，
1: 嗯，
0: 哦，他们是怎么？这里面更有可以看到人性，
1: 是，
0: 人性的善良，
1: 嗯，
0: 人性的险恶，
1: 嗯。就是一种生活的另一个体验，
0: 有没有？
1: 是，
0: 有的人过来轰人，
1: 嗯，
0: 有的人或者召唤怎么样？
1: 是是是，
0: 你吃了没有？你吃了没有啊？
1: 嗯嗯，
0: 那好，我这个正好有，
1: 对对对对，
0: 有个披萨，
1: 嗯，
0: 来两片，
1: 是是，
0: 是不是嘛？你
1: 对，
0: 我跟你讲，这都是生活的体验。所以你刚刚讲，
1: 嗯，
0: 委屈什么这些，
1: 嗯，
0: 在我从开始进入学校，
1: 嗯，学校
0: 家庭也就是。我不是讲十岁父母也离异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后来也感觉哇，我妈妈的归宿也很好，
1: 哦，
0: 我爸爸在国外也又结婚了，
1: 是，都很
0: 好。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各方面
1: 是都不错，
0: 都，
1: 嗯，
0: 反正就是好坏你也要成长嘛，
1: 是，
0: 你就我们讲不以为出，
1: 是，
0: 你不要认为这是苦，
1: 嗯，
0: 你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1: 是，
0: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学到老，
1: 嗯，活到老，
0: 活到
1: 老，
0: 学到老。
1: 感谢主。其实真的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朱老师从生活中就有一些的很好的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呢

0: 我们听到朱老师这些分享呢，也能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种激励跟努力。那
1: 对
0: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画讯呢就与您
1: 下周再见。
0: 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这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是我最喜欢的演员高慧兰高姐，还有哈元璋好老师，他们所演唱的《余量斗智》。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余量斗智》。
2: 第一责任乎？灭孙曹。

少英雄，杨战莫龙进其功，遂得地通归王华，未能学得

金城

0: 长何事？
1: 东吴有使信前来，父王请看。
0: 臣上来。东吴有使信到来，待公赐开一

请诸葛先生。

下杀人场，地毛连队

0: 进职工，心神少力，心足节足。还量心账，有何君请议论？
1: 东吴有书信到来，先生先看。
0: 不用观看，早已差人过将去了。
1: 先生，此去那中郎是好意，还是奸计？
0: 自然是奸计，哪有什么好意？
1: 既无好意，姑就不去了。
0: 职工若是不去，荆州岂不是他人的了？
1: 姑去便去，必须多带人马，
0: 三人自有安排。
1: 万丈心事，
0: 哎，
2: 有
0: 此将军行帐，
2: 此将军行帐。

起长板，建起弓，冲锋队垒起盖，呀雄！好兵闻名加以上了堂，谁人不知赵子龙？

0: 见之公，
1: 见过先生，
0: 参见先生，
1: 是将军少你请坐，
0: 请一坐。

0: 宣臣进帐，有何差遣？
1: 先生有差。
0: 先生有何差遣？
1: 只恐过江赴宴，命使乡亲保驾前去。
0: 但不知此我君臣多少人马？
1: 我带人马就是你军情二人。
0: 这可
2: 慢来慢来，
1: 前至临江不回，就是君臣二人，孤王险些命丧东吴，如今又是君臣二人，要去你去，故事不去了。
0: 只恭

0: 不是呀、啊。
1: 难道是你跑小舟了？

腿朝兵拨万郎，自贡战打宽兵方，为春报我家国长江。

0: 待人吗？还是你遵此问二人之命？
1: 奸臣，不与我君臣多待人吗？倘若黄河楼伏兵四起，难道叫俺赵云劝了他？哦，听不成招啊！
0: 此将军莫非要退兵之计？
1: 真的是，
0: 来来来！只有直接一根带在身旁，倘与军情打开之际，能退周郎不万兵的将。
2: 司令，打开之际看看里面有多少人吧。
1: 待臣看得来。
0: 且慢，看破就不灵了。
1: 是啊，看过就不灵了。
2: 哪里是看过不灵，分明是故地阴魂犯哦。
0: 红啊，此国今人有天降，只不破敌反惆怅。
1: 天来神，
0: 请你君臣回朝也就是了。
2: 那是借故的灵魂吧。
0: 事不宜迟，看你金环。

0: 这样去，我岂不是问一桌水来？
1: 我在问一你来，
0: 为山人何来呢？
1: 我来问你，俺家大哥往哪里去了？
0: 过江赴宴去了，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这大将啊几员？
0: 历代人马就是四将军一人包将
1: 啊，四龙一人焉能成功？带咱老张将他赶回
0: 去吧，赶他回来也要前去，不赶他回来也要前去。掌中无事，吃掌去吧。

两岸大国，三国暴徒，请你下山，指望不报汉室基业，不想一事未成，两岸大国送我之火候。吃苦了，

了。

0: 山人手把金送银盘。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节目的名字叫什么？画龙点睛。可是画龙点睛，你知道它的出处在哪里吗？我们都知道，画龙点睛就是画好整条龙之后，在眼眶当中点画出眼珠子。在比喻呢，作文讲话时候，在关键的地方用精辟的词句点出主旨，使它更加生动。画龙点睛，往往整篇文章有时候就缺那么一点点，或者整篇文章有时候多了那么一点，就整个文坛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了。这是画龙点睛，用了这么久，我们继续快来听听画龙点睛它的出处在哪里。

我们今天分享的很好玩，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字《画龙点睛》。我想很多人也知道这故事，不妨呢大家一块儿来分享。话说在南北朝时期，有个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繇。张僧繇这个画家有一年呢，在安乐寺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飞龙，那些龙呢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观赏。只是这几条龙都缺少了眼睛，感觉就是美中不足。于是大家一致要求他把龙的眼睛给画上。张僧繇说，并不是我不想把眼睛给加上去，如果我给他们点上眼睛，画上眼睛，他们就会飞走的。当然众人不会相信，张僧繇实在推辞不掉，只好给其中的两条龙点上了眼睛。谁知道他刚把眼睛画完，天空中立即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于是只听一声哗啦巨响，两条被点睛的巨龙破壁而出，腾空而去，而没有点睛的两条龙则仍然留在墙壁上呢。

我们都知道，在端午划龙舟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龙舟呢，他们的眼睛是没有画的，等到最后由大官员们再把龙舟那个龙的眼睛给点上。最主要的也是在那彰显说，这个官员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作为画龙点睛的人。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像我们故事中所说的，点了眼睛之后就电闪雷鸣、乌云密布，然后倾盆大雨之余，一声巨响，点睛的龙破壁而出，没有这个事儿。但是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七的里面有呢，张僧繇就是在金陵安乐寺四白龙。不点眼睛，美云点睛即飞去，人以为忘旦，故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两龙成云腾去上天。这就是这个画龙点睛的由来。当然最主要的，他的就是告诉人家说他画得非常的好，多么神似，比喻艺术创作在关键处琢磨或写作，说话的时候在关键处加上精辟的词语，使内容更加的生动传神。那么它的反义词呢，应该有画蛇添足、叠床架屋、弄巧成拙。那例句呢，就是我们可以讲这段结论贯穿全文，颇有画龙点睛之妙。也可以说这篇散文写景物栩栩如生，末尾的两句真是画龙点睛，为文章增色不少。画龙点睛真的蛮好玩的，我们也希望您在您写的文章或者是您在说话的时候，偶尔能够来句非常精妙的话语，那的的确确有画龙点睛之妙。祝福您了，让您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再见。

0: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
0: 阿斯基做出兵的一个预告啊。
1: 对对对，我说最就是最清新的地方，空气的地方，就是一大堆森林里面，只有风吹过树梢，然后呢阵阵凉风，其实我常常讲说，像森林啊，你看水要经过森林，就会形成山泉水，这个水质就会被过滤，被很多的树根啊，水分流到里面，然后就会过滤，就变成甘甜的
0: 滋味，
1: 山泉水，
0: 山泉水，
1: 对，所以一个没有污染的地方，那地方空气水一定是最干净的，
0: 是，
1: 这也就是我们说最幸福的地方了，包括也没有农药了，
0: 对，
1: 那我们说丑不腻，我们讲说蜜托嘛，
0: 有蜜托，
1: 对啊，你要把那个味道消除了，就是你要在大自然里面被那个风一直给你吹，可能太阳一晒，然后风一吹，
0: 不好的蜜托就吹走了，对，没有不好的味道都吹走了，
1: 而且要经过太阳
0: 晒过了，
1: 对，
0: 已经消散了，
1: 真的是杀菌消毒，
0: 对，
1: 那我说什么地方，台北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风这样吹，然后太阳晒，然后又一大片的绿，
0: 对，台北是有那个地方
1: no，
0: 我
1: 跟你讲，关渡平原，
0: 关渡平原
1: 、然后呢现在呢因为一大堆的那个全部的那个稻子哈，
0: 青绿
1: 到不行，
0: 上次有介绍的一次，
1: 对，我有介绍过，
0: 好像，
1: 对啊，然后我说那个稻子那个风一吹，那个稻浪这样跳起舞来，
0: 对，
1: 然后你眼睛看到风一吹，太阳一晒，哇，就觉得心情很舒服，
0: 心旷神怡，
1: 对对对，然后就很自然而然它会代谢，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说我们一直要努力的维护这样的一个净土，
0: 对，
1: 天空的云是自由的，
0: 对，
1: 对啊，所以我相信啊，我们保留更多的大自然，一方面呢可以让一个人身体有一个好的一个调理，那更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地球可以暖化少一点，
0: 对啊，
1: 不会那么严重，
0: 所以严重
1: 这么艳的天啊，就是只要你到森林里面去，你会觉得好舒服，
0: 以前人家讲啊，心静自然凉，就是说你不要太烦躁，你就不会感觉这么热，但是你是因为很热才很烦躁，还是因为你很烦躁才觉得很热呢？
1: 对，这个鸡生蛋，蛋生鸡
0: 的问题，
1: 对，一方面我觉得像你说人是受环境的变化影响的，对，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觉得好闷很不舒服，其实就是湿气重，天气好像很闷，要下雨不下雨，然后那个气压很低啊，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嘛，心情嘛，就像以前呢，我们有讲过啊，为什么北美的温带就是等于算是寒冷的地方，

0: 而且只要到11、12月圣诞节前后，就有很多自杀潮。
1: 哦，真的啊。
0: 自杀潮就是因为那个天气就开始变阴冷嘛。
1: 嗯。
0: 哦，然后阴冷呢，要是没有太阳，
1: 就让你心情感觉郁闷。
0: 对，以前我在温哥华的时候，我才会发现都说，哇，那个11月份的时候，天气就变得常常会下雨。
1: 嗯。
0: 然后它一下雨的时候呢，就常常云就很低。
1: 嗯。
0: 然后看不到阳光。
1: 嗯。
0: 所以没有阳光的人就很容易患忧郁症了。
1: 哦。
0: 就常常会觉得很，就不觉得好像没有盼望那种感觉，所以他们就说统计下来的结果，那个时间的自杀率就很高。所以我说人是会受环境的影响，
1: 是。
0: 但是如果你里面就是说如果环境来了，但是你里面哇真的哦，比如说有人很爱你，哦，然后呢给你很温暖的互动。
1: 心情当好，
0: 你绝对会翻转，所以还是要那个，就是说还要找到那个方式。但是你说你人家没有谁会那么永远的会爱你，陪你在你身旁，让你很开心。一定你自己也有不开心的时候。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唯有找到那个爱的活泉，你知道
1: 找
0: 吗？
1: 到爱的活泉，
0: 对，
1: 对。
0: 你觉得爱的活泉在哪里？在哪里？
1: 在心里呀、
0: 不是，
1: 啊，
0: 在神里。
1: 哦，
0: 我们心有时候也会掉落下来，
1: 是，
0: 我们的心有时候也会黯淡无光。但如果你在心里很闷的时候，你学会说啊，神啊，谢谢你这么爱我。哦，我现在开始心里很烦闷。哦，我现在转向你，你再来恢复我的，哦，就是恢复那个生机。
1: 是。
0: 人要会学会跟神求爱，只有神的爱是够你用一辈子用不完的，所以要学会有那种连结。如果人没有这个爱的连结，天气再好，你还是会黑暗，对不对？哦，所以我说，所以人没有神是不行的。
1: 神就要爱，要在你心里就对了。
0: 对，他说，其实我前几天还在想说，他说神就是爱嘛，神就是爱，所以里面有爱的人，他其实里面就有神了。
1: 对，
0: 如果里面没有爱的人呢，你说他有信神，然后他都有去拿
1: 里
0: 香
1: 面
0: 拜，
1: 没
0: 或
1: 有
0: 他
1: 爱
0: 有
1: 的
0: 去，
1: 人，里面就没有神。
0: 就没有
1: 对，
0: 神，这是很让你可以很平常、很容易确认的事。对，那但是通常我们一般人就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不对？
1: 有时候有，有时候
0: 有
1: 忽
0: 时候
1: 然不
0: 顾自
1: 见。
0: 己的，
1: 对，
0: 顾自己的时候就没有，然后有时候如果你顾到别人，哎，你就又有了。所以难怪哦，难怪为什么说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他们都是无私，都是没有自己，像耶稣啊。哦，你说不管任何的信仰哈，哦，你说那个什么，在佛教里面，他讲觉得神啊，或是那个佛啦，啊，或是菩萨，他都是在关心别人，他都在付出别人，哦，
1: 都是希望你向善，对不对？
0: 他都是无私的，把他自己就奉献给你，然后呢，为了要让你，又让你有里面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爱被关注。所以你就会觉得哇，有爱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天是亮的，好可怕哈，爱这么重要，
1: 爱很重要啊，当然，
0: 没有爱
1: 尤
0: 就，
1: 其是心里的爱，对不对？你心里有爱，你就是心里有神，你
0: 对，
1: 就是你的行为就可以表现出来啊，别人也可以感觉出来，跟你相处的人也可以感觉得出来，对
0: 没
1: 不对？
0: 错，对啊，对。我们那个，我们说人的生命里面呢，哈，人的生命里面就是这个肉体，第一个就是第一层就是我们的肉体嘛，啊，那肉体的爱呢，好像是不长久的，肉体的爱就是你的需要满足了，你就觉得你不太需要了，就好像你吃饱了，你再叫他要吃，他就不要了，
1: 他就没有欲望了，
0: 他没欲望，他就够了。
1: 他就觉得东西不香了，因为他饱了嘛，
0: 对呀，
1: 他不想吃了。
0: 对，那有的人他永远不饱，他觉得他里面觉得很空虚，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有的人他就是

0: 怎么吃他都觉得他好像还没吃饱。
1: 嗯，
0: 甚至你听过吹爸爸揪腰吗？
1: 没有，有听过。
0: 嘴巴觉得饱了，可是眼睛觉得还想、嗯、还想要，那就是欲望嘛。
1: 啊，
0: 对吧，欲望有时候就是
1: 欲望超过你的需要，你其实
0: 永远
1: 就饱了。对，
0: 欲望永远填不满足。
1: 对，
0: 对，所以里面要是空虚的话，就会被欲望把你控制。嗯、
1: 对，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人要是这样有欲望的人，他的爱就非常可怕。
1: 嗯，
0: 他完全是。欲望掌控着，
1: 对、
0: 哦、那个爱其实真的是会被那个会被怎么讲 会被强制霸占的、
1: 嗯嗯嗯所以就算是你没有爱就算你化妆化得再美对吧化妆啊
0: 化妆
1: 客家好像化妆
0: 化
1: 妆
0: 叫化妆
1: 嗯化妆你化得再美你也看不出来你别人也感觉不出来你的美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對你要心中有爱，你没有化妆也是很美。
0: 是，对，對里面要够干净。
1: 对，
0: 哦，
1: 对，
0: 我最近在看，因为不是大陆剧、嗯欸，我觉得大陆人多哈、
1: 嗯，
0: 一直在换新人，对不对？
1: 嗯嗯。
0: 哦，那以前你觉得很美的，很美，过没多久又被换过了，
1: 又被取代了，对。
0: 对，淘汰率很高。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啊，嗯、没错，你看我们的肉体都是没有永远的。以前我就觉得伊丽莎白泰勒，
1: 嗯，
0: 就觉得哇，她真的是绝世美人，怎么那么美？后来慢慢看，又有很多美人，
1: 对，
0: 哦，可是就时代一直在淘汰。
1: 嗯，帅哥也一样，
0: 帅哥，对对对。哦，我最近又看了那个格雷戈莱割屁股，
1: 你还在看那么老旧的、啊？
0: 没有，我那天看到有一个他有唱一，
1: 怎么还有这么旧的可以给你看？
0: 他那天在 YouTube 上面有一首歌嘛，好像、哦。好像是反正有一个有一首古以前的音乐啦、
1: 啊、
0: 然后那部音乐就是刚好是格雷戈莱
1: 比
0: 克跟那个Ingrid Bauman
1: 吗
0: 对他们两个演的电影、哦、你看那时候看这两个人
1: 嗯
0: 简直是才就真的是帅哥跟美女、欸、
1: 对
0: 美到你会觉得会窒息的那种感觉
1: 嗯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他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男的那个跟这个女的那种他们现在讲说 CP 值那种配搭配的
1: 对啊
0: CP 值
1: 我想到你说葛莱哥来必克啊我们那个客家话以前小时候讲过来过去必泰必泰就是裂掉了
0: 真的
1: 葛莱哥来必克对
0: 真的、哦、
1: 嗯
0: 我们叫台后来我们就讲说葛莱哥来割屁股哥来割去割屁股、嗯、
1: 对、啊对、啊嗯、
0: 这也是很有意思哈。
1: 对
0: 对啊所以那个但是我是说那个美哈其实现在你说看俊男或美女、嗯、一定是要里面很干净的人才耐看、嗯、
1: 对
0: 看得久你还会不会觉得腻
1: 对
0: 所以那些大明星你要保持他内心很纯净
1: 嗯
0: 不然的话他的美会你知道会油或者腻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也觉得有些人就是你光眼神你就看出来像我就说
0: 有一点邪门
1: 对很奇怪昨天我就看一个打球的一个球星、
0: 嗯、
1: 就是他不是很有名可是我就跟我先生说你看这个人眼神很奇怪
0: 嗯，
1: 因为他下面眼白很多
0: 嗯嗯嗯，
1: 所以他看起来的眼睛很奇怪好像感觉他不是很、
0: 哦、
1: 嗯，
0: 眼睛有问题
1: 不会讲他就是感觉上很奇怪就好像心里有什么事一样他看起来就很怪那、
0: 哦、
1: 可能是他眼睛下面就是眼白眼睛都往上掉
0: 嗯
1: 也是会有一种感觉
0: 可能视觉有问题、
1: 嗯
0: 哦
1: 嗯、对
0: 对啊所以我们在讲说人里面的干净纯正
1: 嗯
0: 哦爱多
1: 嗯
0: 很安全感的脸会显现出来、
1: 嗯、对有一样
0: 哇、哦、时间又多耶
1: 时间多耶你们今天来给他数糖
0: 安子欣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

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那么在戏剧方面呢，我们今天来看看最热闹的也是最复杂的国剧的脸谱。那么京剧的脸谱有哪些样式呢？我们上次谈到了是有揉脸、勾脸、抹脸和破脸。那么这个脸呢，既然每个人都有，可是要脸谱有这个谱子在内呢，这个脸就有类别可考了，有系统可以遵循了。在京剧的舞台上，剧中人物的脸谱看起来是五彩缤纷、千姿百态、绝无雷同。虽然说一样是黑面而勇猛的武将，但是张飞的脸谱就不同于赵琦的脸谱，那样脸谱也不同于项羽的脸谱。和现实生活中人一样的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而绝不会是千人一面。虽然变化多样，仍然是有谱可循、有谱可依，这就是谱式，也就是图案的样式，也可以说是脸谱的类别化和系统化。以京剧的靖康为例子，大致的基本谱式有十几种。我们常用的有整脸，比如说三国戏中的关羽、曹操。六分脸呢，就像群英会的黄盖、二进宫的徐彦昭。三块瓦脸，就如天水关的姜维、刺王僚的朱安珠。那么十字门脸呢，就好像是芦花荡的张飞、打金砖的赵琦、碎花脸像金沙滩的杨七郎、桃花村的周通。那么歪脸呢，就像三打桃三春的郑恩、沈七长亭的李七。象形脸呢，就是四平山的李元霸、闹天宫的孙悟空。僧道脸就如野猪林的鲁智深、五台山的杨五郎。那么神佛脸呢，就像太乙真人啦、如来佛啦、太监脸啦，就像法门寺的刘瑾、凤凰朝的周坚君等等。那么根据这些脸谱和样式，演员再加以前人的经验、自己的观察，以及剧中人物的生理特点、性格特征，脸谱呢就可以千变万化，由一事而生百样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妈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妈的话呢？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分享台语、闽南语。都一样啊。好，那对，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算是华人的智慧哦。因为外国人好像没有这样的区分，就是节气。
1: 对
0: 啊，节气哦，
1: 节气，
0: 节气，
1: 对啊，
0: 节气，
1: 对，有人讲节气，有人讲节气，哈，拢会使
0: 哦，节气。
1: 对，
0: 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然后一个月里面有两个节气，所以一年总共有24个节气。
1: 是，所以咱这个这是啊，跟古历有关系。所以因为咱今麦的人较少用古历啦，哈，所以啊，咱呐介绍这个啊节气的时阵哈，咱来讲哎，大约啊新历的当时啊，对，啊，咱顶转咱有公告迄个立春，
0: 立春，
1: 对，好，所以这节气是一年有四季嘛，
0: 哈，
1: 啊，春夏秋冬，
0: 对，
1: 好，对，啊，每一个节气有。六个，
0: 对对对，六四二十四嘛，
1: 对对，好，所以那六个哈，三个月有六个，所以差不多半个月都一个节气，大约是安尼
0: 哈。
1: 所以咱啊，顶摆咱有介绍迄个立春，所以就是一年诶开始，对，
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对，
0: 讲完立春讲谁呢？
1: 对，好，所以咱。第二个立春了后，刷落去的节气就是雨水，
0: 雨水，
1: 对，
0: 就水的嘛，
1: 不是雨水，哈哈，是雨水，哈，这拢是读册音，
0: 雨水，
1: 对，就是雨水啦，
0: 雨水，对对对对对，
1: 就是雨水，
0: 所以这天会下雨吗？
1: 啊。所以到这个节气的时阵，就是开始天气慢慢变，原来是寒天立春了后进入春天哈，
0: 比较暖和了，
1: 愈来嘿对，都无遐尼啊冷啊，所以这空气中的迄个湿气哈的较重，
0: 对，
1: 所以当然落雨的几率哈的
0: 比较多，
1: 的较济，
0: 对
1: 对。所以这个哈是大约咱的啊新历的差不多二月十八、十九、二十，这个这个卡刀，
0: 所以二月中旬左右，下旬了，中下旬了，
1: 对，
0: 二月中下旬，国历的二月中下旬
1: 是
0: 雨水这个节气，
1: 对，
0: 因为我们上次也有提到了，它不是很。绝对的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点，它其实是一个节嘛，
1: 对，
0: 就是一个范围啦，
1: 是是
0: 范围，
1: 是是啊。当然，咱知影迄个天气的变化哈，无拄拄今仔日是寒天，明仔再随反着，
0: 马上变，
1: 对，好，所以咱知影这天气候的变化是慢慢转变，
0: 对
1: 对。
0: 那雨水这天，我们农人或是一般民众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还是有什么提醒吗？
1: 咱知影这个节气吼是甲做事人吼，有足大的关系，因为真侪做事人因拢爱看这个
0: 观天，
1: 对，
0: 好看天吃饭、
1: 食饭，对啊，所以伊嘛是爱看天来静坐。当然，那雨水多的时阵，因得赶紧静。桂枝树，这个时阵是上好接枝的时阵，
0: 接枝，
1: 对，所以就有俗语话安尼讲，雨水节，对，就是这个雨水吼，雨水哈，雨水节，接柑桔，
0: 接柑桔，
1: 就
0: 是柑仔跟桔仔，
1: 嘿，对，就是柑橘类的哈，在这个时阵啊，咱得来接枝，
0: 就是一种，这算播种，这不是这是水果的播种吗？

0: 嗯，好、哦，系接机，因为咱即马咱知影咱。咱台湾的农业吼是足发达的吼，所以有足侪即卖的果子吼，甲过去的果子无同款吼，即卖个个大粒、个水、个甜吼，啊，所以是安怎的安尼，就是哦，足侪拢是接机来的，
1: 吼，这个配这个，
0: 对，你那个好的种吼来接机，吼，所以啊生出来
1: 又更好。
0: 对，个如何？所以接机对这个啊正规机的规矩龙吼是足要紧的一项代志。
1: 是啊、
0: 哦，对。
1: 好水质，接干
0: 结，哈、啊、对，还是结啦哈、哦，就是柑仔啦、啊柳丁啦，对，柑橘类的，哈、
1: 哦。柑橘子啦，橘子啊，
0: 对，好结啦，哈、哦，对，荆棘，对。好，啊，若是讲到迄个雨水吼，哎，咱若是种甘蔗，伊就生得足紧，所以嘛有这个俗语话安尼讲，吼，雨水甘蔗扎扎长，
1: 扎扎长，因为它一节一节，
0: 对，一扎一扎的，
1: 一直往上，节节高升，
0: 对，好，所以这是雨水对啊，
1: 甘蔗，
0: 甘蔗，啊，那是讲到迄个天气的时阵吼，这个伫雨水这个季节吼，海水较冷贵。
1: 比鬼还冷的意思。
0: 嘿，对，意思就是讲哦，海水的温度就足低。所以这个
1: 还是很海水还是。温度还是低，所以还是要注意，不是说
0: 对，
1: 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了，
0: 嘿，你想讲一旦开始去生水呀、欸？哦哦，
1: 还没有，还没有，
0: 阿伯，嗯、
1: 哦，对，还有这样的提醒，嗯，
0: 对，
1: 也是啊，像冬天的冬阳也是在骗人的，
0: 对，啊、嗯、呵，呵，啊，佮有一句俗语话嘛，较趣味，讲哈。春寒雨哪准？还是雨哪转？冬寒雨四散。对，那是讲，意思是春天若寒，这个雨就安尼
1: 一阵
0: 一阵一阵的较大阵。对，啊，那是寒天，寒天，
1: 雨就是。
0: 寒天就较寒，雨就较细散的，较少雨。对。
1: 其实人家已经先、已经提醒了吼，春寒雨哪准？准？一准啊？
0: 对。
1: 冬寒雨细散。就是冬天的雨的下雨，就是比较有点我们像说那种就是。飘雨这样而已，
0: 细爽、就是比较
1: 零散的，
0: 对，对
1: 不是那种
0: 一阵一阵安尼用冰啊，安尼
1: 倒落来。哦，
0: 对，好，所以这个这块哈，咱啊有这么多俗语话哈，还有一句嘛真趣味，安尼讲哈，春南夏北，无水无肉。
1: 春南，无北，
0: 黑北，好，无水无北，好，这个是讲到这个天气哈，就是讲你若春天吹南风，春南，吹南风，啊，若热天吹北风，
1: 对，
0: 啊，那亲像安尼，就是迄年哈，你的无雨，无水无北，好，就是讲你连。
1: 哦、连磨磨的水都没有、
0: 就是哦、
1: 所以如果春天吹南风、夏天吹北风
0: 对、所以那个天气是、是不一样
1: 没
0: 有原来是要那个
1: 夏天吹南风、
0: 对、热天是要透南风的、寒天才是北风、
1: 对、如果南风在春天就先来了、那就有问题咯、
0: 对、所以那年就比较没雨了、
1: 那今年是什么风呢去问气象局
0: 对、
1: 那今天介绍的是雨水、雨水
0: 对
1: 结溃结溃
0: 这块，
1: 这块，节气的第二个雨水，跟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如果您对于这个雨水有其他的。

0: 的知就是认识或者是小故事啦，或者是一些知识，然后想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更多的认识分享，邀请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脸书逆子 Radio 的脸书来跟我们分享。嗯，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招金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再次来到古月招金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招金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玉芝老师所主讲。赵玉芝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他同时之间也是在这个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这个历史研究当中的一些成果啊。那赵玉芝老师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呢，很用心的为我们准备了跟这个台湾的整个开垦发展过程当中的许多人物的一些故事哈。那透过这些曾经这个开垦台湾、建设台湾的这些前辈们的这些脚踪，我们可以发现这片土地它是怎么样一点一滴变成现在我们这个很引以为傲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台湾岛哈。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相当不容易的过程，那我想越听这些故事，我们都越能够去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前人所种树而我们后人可以乘凉的一些结果。今天呢，赵老师要为我们来分享的一样是有两位这个在整个台湾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的两位功臣，他们分别是姚莹以及达宏阿。好，那我们他们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事迹是什么呢？我们就一起把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抗英保台的姚莹与达宏阿。我们上一集讲到曹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姚莹跟达宏阿，他就是曹景的顶头上司，就是他们三个人在鸦片战争波及台湾的时候，同心协力击败了英国的军舰，然后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功劳。可是人生有时候是会开玩笑的，他们从举国欢腾然后功劳很大，皇帝也给予很多的这个褒赏，然后转眼之间因为中国的战败，然后变成这个头号的这个战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下姚莹跟达宏阿的故事。好，我们先讲一下姚莹的故事。姚莹生于1785年，卒于1853年，他是安徽省桐城人，字石甫，号明叔，展和，又号东明，姓翁，晚号石甫老人，世名钟复堂。1805年，姚莹以府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府学，就是秀才的第一名。次年，姚莹在安庆敬夫书院读书，他与东方朔、刘开等人结为文章道义之交，他的名声也逐渐的展开来。1807年，嘉庆十二年，姚莹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次年又考中了进士，成绩是三甲的第十名。那当时候姚莹才23岁，23岁就中了进士，可以说是少年得志。1809年嘉庆14年，姚莹被招入两广总督百灵的幕府担任幕僚。当时广东常有海寇肆虐，姚莹为了讨伐这一些海盗，于是开始研究海上之事，也注重加强广东的海防。1816年，嘉庆21年，姚莹出任

福建省平和县的知县，他主持公道，诸奸易报，深受百姓的爱戴。次年，姚莹改调龙溪县知县，他以法治县，秉公断案，颇有志机，甚至获得闽吏第一的美誉。1819年，嘉庆24年9月，姚莹调任台湾县知县。1820年，嘉庆25年正月，姚莹还兼署台湾府海防兼南路李凡同知。任内，姚莹为政不务科系，以恩信抚民，深获民心。同时，他还整肃了军队的纪律，毁坏五妖神的迷信。1821年道光元年正月，姚莹升任署理噶玛兰厅判，噶玛兰厅通判，就是台湾府府民李藩海防两捕通判。当时候兰地辟，他多所规划，除了规划建造成员衙署，也改建当地很有名的仰山书院，并且鼓励汉人垦荒，兴利除弊，以利民生，市民都称赞他的治基。此外，他还平定了诸位林牛之乱，但姚莹也因此受到了嫉妒。后来有人弹劾他啊，龙溪旧案，他在龙溪县的一个旧案，姚莹于是被革职，市民以为冤枉啊，群走道府起流，大家纷纷到台湾道、台湾府去慰留姚莹，并且为他筹款偿还了官府的负债。1822年道光二年，姚莹父亲过世，他丁忧返回故里守丧。1823年道光三年，姚莹应同乡台湾道方传岁之邀再度来台，他以幕僚的身份相助施政。当时候大家听说姚莹要再来台湾，市民争相讶异。姚莹担任幕僚后，殚精竭虑，多所谏言，时人把他比拟作非常能够筹划计谋的蓝鼎元。他主张维持班兵制度，坚决实行商运台股，改设台北营制，禁开普里番等役。尤其是姚莹制定开兰十八则，就是筹役噶玛兰定制，为开发噶玛兰提供了重要的方针。1825年道光五年，姚莹辞去幕僚的职务，返回内地。1836年道光十一年，姚莹前往北京，与龚自珍、魏源等人交游。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都是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国计民生与实政利弊的学者。道光十二年，西元1832年，姚莹接任江苏省武进县知县，次年转任江苏省元和县知县。当时道光皇帝曾经下诏，要求内外大臣推荐人才，受到两江总督陶肃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欣赏的姚莹就被这两人推荐，他们两人都认为姚莹

竹堪大用，积极的向朝廷来推荐他。林则徐推荐姚莹道，学问优长，所至山川行事，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任明审，闻其立柱正身，至江南立誓和公朝务，宋词听断，皆能办理玉如。可见得林则徐对姚莹的这个做官的一个能力的肯定。在林则徐和陶素的推荐底下，姚莹升任江苏省高邮州的知州。但是姚莹在赴任前，也就是1834年道光14年，朝廷又改调姚莹为淮南监制同知，护理两淮盐运使，把盐务的工作交给了姚莹。1836年道光16年，姚莹应召入京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说，察其才具，明白安练，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可用之才，故在次年九月就发布他为分巡台湾兵备道，并且加福建按察使衔。那这也是姚莹第三次来台任官。姚莹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素来出名，与人难以共事出名的台湾道总兵，台湾镇总兵达鸿阿被他遇上了。但是姚莹坦诚以对，终于感动了达鸿阿，两人一致努力加强防务。其次，姚莹他认为台湾民情浮动，外阻大海，内逼汉番，游民错处，兼窘实作，所以他推动收养游民，并且教这些游民兵法跟部署之道，让他们成为义勇。除此之外，还训练士兵为战守来做准备。再者，姚莹还平定了嘉义县、彰化县、台湾县、凤山县的一些叛乱事件。此外，他鉴于台湾世袭保守，文风亦不慎，于是姚莹整顿海东书院，并且时常亲自考科诸生、考科秀才，令士气大振。1841年道光21年，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军进犯基隆海口，不久又侵略大安港。姚莹擘画方略，与台湾总兵达鸿阿积极备战。其后他们两人率领士兵相勇奋勇，五度击退来犯的英军，还击毙了许多的这个英国人，也俘虏了许多的这个英军。当然这英军里面有一些是印度人，还有一些是黑人，但是他们都是属于英国籍的。好，缴获了许多的武器跟地图，道光皇帝龙心大悦，特赐花翎，并且赠二品冠服，恩印一纸为云骑卫，以表彰姚莹的功劳。由是姚莹也为中外大臣所嫉妒。其后清英议和，
1843年道光23年3月，组合派的齐英等人以姚莹、冒功欺罔、擅杀俘虏等问罪，姚莹奉旨入京审讯，被下刑部狱，史称台湾冤狱。然舆论哗然，多认为姚莹是蒙冤下狱，经各方抢救，数月后才获得圣旨加恩免治罪。不久，姚莹被贬官四川，以知州来任用。姚莹流放四川不久，又奉命两度出使西藏，处理忽图克图事件，调解少数民族之间的纠纷。姚莹在入康藏期间，把握机会到处调查研究，写成了《康求记行》一书。本书罕见的为少数民族边疆史的编著，也是研究康藏历史的重要资料。在《康游记行》中，他抨击组合派割地赔款受辱却不敢争，展现了姚莹的爱国赤诚。他痛心疾首地写道：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亲临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庶出，失地丧失，足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利，受其侮辱而不敢叫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日系愤恨，师怎灭丑奴，汉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可见得姚莹想要跟跟这一些跟这一些外国的列强啊来 一较高下，一决胜负啊他对于组合派呢是深感不耻那姚莹自西藏回来后，出任四川省彭州的知州。1848年道光28年，姚莹称病辞官返回故里。1850年道光30年冬天，道光皇帝驾崩，新皇帝咸丰皇帝一上台就宣布了齐英的罪状，平反了姚莹、达洪阿、曹景等人的台湾冤狱。1851年咸丰元年春，咸丰皇帝以大臣推荐，重新启用姚莹为湖北盐法道，但是还没上任前就将他改调广西军营，担任大营议长，参与太平军的镇压。因为太平天国在1850年道光30年已经起事了所以这个时候朝廷最重要的事就是要镇压平定太平天国所以姚莹就被调往广西的军营来效力。那不久，姚莹升任广西按察使。可惜的是，姚莹所提的建议跟计谋多未见用。其后，姚莹参加围攻广西永安太平军的战役这个永安就是洪秀全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开始对太平天国的这一些将领开始做这个分封分封的一个动作那兵败之后呢，姚莹随军前往湖南长沙，同时他也改数理这个按察使退到长沙，准备要继续来应付太平军的这个进攻了
可惜的是，就在

在这个时候啊，1853年咸丰3年年初，姚莹就已忧劳啊，奋郁在长沙的军中病逝，享年69岁。姚莹他是桐城派古文创始人姚鼐的侄孙，他与曾梅亮、管彤、方东树合称姚门四杰啊，就是姚鼐的四个重要的这个弟子哈。那姚莹因为出身这个桐城派，所以他的文章传承桐城派的家法啊。姚莹从小就有志追求经世之学，所以他于书无不窥见，仰慕贾谊、王守仁的为人，他写作也喜欢博正精旧，因此《清史稿》对他的文章的评价是善于辞论，子承时事利弊，慷慨深切，可见得姚莹的文章深府经世致用之旨。再者，姚莹与林则徐、魏源等人也是好朋友，他们是近代中国人当中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们也都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科技，用来壮大自己啊，甚至保卫国家。姚莹著作等身啊，他著作非常非常之多哈，比较重要的有《东撮纪略》5卷，《东明奏稿》4卷，《石府文钞》2卷，《东明文集》6卷，《东明外集》4卷，《东明文后集》14卷，《康求记行》16卷。后相思集9卷，后相思二集5卷，后相思续集7卷，台北道理记，前丈31层考，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地图说，释小路，寸阴重路等，哦，他的著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多哈。那姚莹的著作，也有人把它合编为《宗馥堂全集》，这是比较重要的，就合编为《宗馥堂全集》，一共是收了13种啊，13种，98卷，在同治6年（1867年）啊，来这个刊印。姚莹的诸多著作当中啊，《东撮纪略》、东明奏稿、台北道理记这3本可以说是跟台湾台湾呢紧密相关的一个著作跟史料。那《东撮纪略》作于1829年，道光9年，当时姚莹已任满噶玛兰厅的通判，返回大陆居住。姚莹于换台期间，有感于台湾民风强悍，社会容易浮动，分内械斗、盗匪劫掠层出不穷。虽然有军队，但却不能审知情势，所以他特别撰写本书，欲使后来者能够阅读后，就能够了解台湾的大略，有助于治理台湾。东撮纪略全书大约75600字，一共5卷。这5卷从平定许尚、杨良滨事变开始，终于全周全之乱的平定，分析了台湾兵制、台湾兵备的状况，并且以姚莹实务经验提供见解。另外，姚莹担任台湾道方传穗幕僚期间，他也参与了

马兰的开发，所以在东撮纪略里面也详细的叙述了噶马兰开发的过程以及他为噶马兰筹划的

记载了1821年他从嘉义、彰化、淡水、基隆、三貂岭一直走到苏澳的旅途见闻啊，一共大概才1400字。那再来《东明奏稿》，也是姚莹的著作，主要是将他的奏折议论集结。那内容是他在担任台湾道期间处理军务跟地方政务的一个历史文献。那主要的内容有二，包括了南北两路谋逆结会叛乱的平定跟善后，以及鸦片战争英军侵犯基隆大安港，那姚莹跟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合作击退敌军，还有俘虏英军的一个过程。这三本是跟台湾的这个历史地理比较紧密相关的。姚莹可以说是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能够睁眼看世界的先觉者。姚莹三度来台，无论是做官或者是担任幕僚，对于整治吏治、振兴文风、改善风俗、建立制度、拟定开发噶玛兰的方针都很有贡献。其次，姚莹能够洞悉台湾社会治安败坏的乱源，以此来破化治安防务。再者，姚莹他也能够以济人利物为念，为政又能因地制宜而无所偏执。整体而言，姚莹的确是一位勤政体民的好官。而且姚莹在台期间颇长熟谙台湾事务，上至历史地理，下至民情风俗，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且他的著作很多然后这些著作能够据实叙述所以他留下来的东戳纪略东明奏议等都是研究台湾历史极为珍贵的资料。好，再来我们说一说达洪阿的故事。达洪阿生年不详，他卒于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字厚安，姓富察氏，他是满洲镶黄旗人。1813年，嘉庆18年，达洪阿开始这个从军任官了他担任鸟枪护军的一员，其后随同将军征讨河南天理教的起事有功升任为蓝领侍卫。好，1816年，嘉庆21年，达洪阿再度因功被赏给三等侍卫。1818年，嘉庆23年，达洪阿授江西南昌都司。1824年，道光四年他又升任福建建宁镇的游击。1829年，道光九年，达洪阿再升任福建省同安县的参将。1834年，道光十四年，达洪阿又升任了浙江绍兴的副将。十月，达洪阿再升任贵州威宁镇的总兵
终于

升到总兵了。十二月，他就调任福建漳州的总兵。达洪阿在次年，就又改调台湾镇的总兵。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洪阿率军镇压嘉义县沈之的叛乱，赏给花翎，赏戴花翎，并且加提督衔。1839年，道光十九年，达洪阿再带领军队捕获乱民胡布等人，又立下了军功。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八月，鸦片战争波及台湾，英舰侵犯基隆海口，达洪阿跟姚莹统兵防御，这个时候副将邱正公以大炮击断了英舰的船尾，英舰撞上礁石破碎，不少英军跌落海中，达洪阿擒斩英军甚众，立了大功，皇帝道光皇帝赏赐给他双眼花翎。九月，英舰再次的进犯基隆的三沙湾，达洪阿也再次的击退英军。同年，达洪阿不止击退外患，在平定内乱的部分也有贡献。他在这一年平定了嘉义凤山的叛乱，赏给冀都尉的世职。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军侵犯大安港，达洪阿与姚莹设计募集渔船诱敌从土地公港进入，果然英舰中计，因为这个地方是比较这个河水比较浅的哈。那英舰就在这个地方搁浅了。达洪阿跟姚莹预先埋伏的伏兵就大破英军，英军落水者不计胜数啊。串路渔船者也尽数被斩杀，朝廷还特别下诏称赞达洪阿智勇兼备，大扬国威，并且赐号阿克达春巴图鲁，还加太子太保的这个龙衔。次年，英军进攻浙江江苏的清军屡遭击败，清廷被迫议和。此时英国舰队的统领蒲鼎茶就说，台湾所戮者前面台湾所杀害的英军都是遭风吹落的难民他们根本不是军事人员，他们只是难民。可是达洪阿等人却冒功捏奏，所以这个蒲鼎茶指名要求清廷严办达洪阿。那清廷没有办法，就派这个两江总督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宜良前往台湾查办。那达洪阿遭革职逮问但是此一举动兵民不服，达洪阿被押解到北京后被关入刑部大牢，但是因为舆论哗然，十月达洪阿就获得释放并且被派往哈密来担任办事大臣。两个月后，达洪阿又受副都统的职衔改任伊犁的参战大臣。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达洪阿又改任西宁办事大臣。次年，达洪阿随

陕甘总督布彦泰征讨黑措氏的叛乱，有功赏戴花翎。1850年道光30年，达洪阿树立镶白旗满洲副都统。不久他又改授镶黄旗蒙古副都统。七月达洪阿再改调右翼总兵。九月又数任正白旗护军统领兼戍镶红旗满洲副都统。11月达洪阿再调镶白旗满洲副都统。1851年咸丰元年，达洪阿随大学士塞尚阿镇压广西的太平军，有功被赏给黄马褂。次年他改戍正红旗汉军都统。四月达洪阿在戍里正黄旗护军统领。九月他又改戍里正白旗护军统领。1853年咸丰三年，达洪阿奉命率领八旗军前往河北省的凌明关，这个地方就是在河北的邯郸到凌明关来拦截太平军的北伐军。达洪阿随钦差大臣盛宝击败了太平军的北伐军于静海，而且四战皆捷所以有一点呢，这个大意轻敌了其后追至下溪河就中了埋伏。副都统同建天津知县谢子成都阵亡了清廷于是下诏斥责达洪阿怎么可以先行退兵导致有这样的失败就下旨达洪阿革职留营效力。1854年咸丰四年，达洪阿这时候是留营效力，他立功了他击败太平军在河北的县县，所以呢就让他官复原职。好，不久达洪阿再率军追击，好，追击到河北衡水阜城的这个地方就身受枪伤结果伤重在军中去世那咸丰皇帝也很不舍这个达洪阿，就赠他这个都统衔，并且给予这个冀都尉的世职来应他的达洪阿的指示并且给予这个达洪阿谥号壮武这个就是达洪阿的这个一生好，我们这两集基本上是讲到了这个清朝的中晚期我们知道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皇帝在位就已经是130多年了那正好是清朝的一半那所以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那嘉庆跟道光可以说算是这个中期的开始了然后到了这个咸丰、同治、光绪，就算是清朝的晚期。那我们这两集看到的朝景

辽营达鸿阿，就是大概是中期的时候啊，清代台湾的这个状况啊，这个时候的全中国啊，可以说就是要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刻了啊，因为前面一百多年的这个盛世啊，人丁的这个繁殖啊，这个土地已经不够了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官员啊，已经慢慢的开始这个腐败了啊，那很多的公共建设啊也没有这个来照做啊，结果就发生了啊这个叛变。那叛变之后就导致啊这个政府的税收减少啊，那税收减少可以养的这个军队啊也就是会减少啊，所以呢武力啊也在下降啊，不得已啊必须要靠老百姓自救啊，所以要这个所谓乡勇团练要来自救啊，所以整个中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台湾呢啊也是同样的一个情景啊，就是这个政治开始走下坡了啊，那社会动乱啊，逐渐的增加啊，那武力又不行，所以必须要靠乡勇团练啊，老百姓组织自卫队来自救。好，那原本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涉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应该也是可以啊度过了哈，可惜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也遭遇了啊这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了啊，也就是这个列强啊从英国为首的这个列强开始啊这个所谓西历东渐啊，那中国啊没有办法能够抵挡这个西历东渐啊，所以就开始面临到外患的一个威胁啊，那像鸦片战争啊在中国啊，这个沿海虽然林则徐啊，这个烧鸦片的时候，他有做了一些部署啊，把一些古董级的大炮啊、哈船舰都整理了啊，那他的这个广东的防务，也是不容小觑啊。但是英国的兵舰，对不对？看到中国的海岸线那么长，那他们也对林则徐的一个准备啊表示敬意，所以他并没有打广州啊，并没有打广东啊，直接就打这个定海，就打这个浙江跟江苏啊。果然一打啊，一个前近代的军队跟近代化的军队一打啊，这根本是鸡蛋碰石头啊，这个战争的结果常常都是这个中国啊死了数千人上万人，而英军啊死掉的人可能不到十人或者几十人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说是相当的凄惨啊。那虽然在中国沿海啊这个鸦片战争啊英军是获胜的，但是英军啊打到这个台湾的时候，那台湾啊因为这个海岸线啊要登陆是不容易啊哈啊，所以呢所以英军就被姚莹、达鸿阿啊、曹景啊等这个官员啊领导的这个台湾的军队还有乡勇团练给这个打败了啊。那头先姚莹跟达鸿阿还有曹景他们都受到

0: 朝廷很大的一个奖励、哦、可是随着中国、哦、中国沿海、哦、的一个战败、哦、然后这个英军、哦、直接压到这个天津大沽口、哦啊、这个就已经离中国的首都很近了、哦、所以这个中国的皇帝啊、非常的这个震惊，道光皇帝非常震惊、哦、然后大臣也是非常震惊、哦、所以就是用安抚的、哦、先到南方、哦、我们再来这个和谈、哦、那和谈 总要有这个戴罪羔羊，对不对？好、哦，那戴罪羔羊就是、欸、像姚莹、达鸿阿跟曹锦这些人就是、这个戴罪羔羊、哦、虽然他们打了大胜仗、欸、他们是、抓俘虏跟杀害了、一些白人的这个英军、哦、但是也 也有黄皮肤的印度人、哦、还有黑人、哦、组成的一个、这个英国的、哦、这个军队啦、哦欸、那所以呢，哎、欸，朝廷就是以这个姚莹、达鸿阿啊，还有这个曹锦哈、哦，作为一个啊、戴罪的羔羊啊、哦准备要处罚他们啊、哦，而且这个英军啊、哦、的统领，像普鼎茶这一些人也指明啊、哦，指明呢，要这个清国交出这个战俘，可是。根本交不出来、哦、因为这些俘虏、很多抓到很气愤，已经把他这个凌虐致死了、哦、所以交不出来，交不出来，这个时候又要交、哦、所以、哎、这个姚莹、达鸿阿跟曹锦他们就是要获罪，可是、哎、朝廷要办他们，可是民间、哦、哇，这个哗然啊，对不对？这明明他们是立功的，怎么可以、要给他们下狱要处罚、哦、所以虽然、朝廷下诏做了一个处罚，但是他们很快的就、受到了这个、安抚或者是释放、哦欸、所以呢，所以这个等于说啊，这个朝廷做一个样子啦啊，那民间啊的这个舆论哗然底下，哎、欸，姚莹啦、啊、达鸿阿啦、哈、啊、曹锦，他们后来啊，都会官复原职啦哈、啊，但是这个也让啊这个时候的官员哎、欸、思考啊，对不对？像。姚莹就是一个比较有见识的人、哦、他就思考，哎、欸，哎、这个英国啊、哦、法国啊，他们的船坚炮利为什么这么厉害、哦、所以他们像姚莹就跟魏源这些人就慢慢的发展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啊、哦、要学习西方的这个船坚炮利啊，用这个船坚炮利来对付。啊、哦，西方人对不对啊、哦？然后来保家卫国啊、哦。那像姚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识了哈、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哦、一个比较高远的这个事件哈、哦。所以我们这两集看到的就是啊、清代中期，哎，台湾啊、已经迫于。啊，内忧外患啊！那这个时候在台湾主政的人啊，就是有这个啊，姚莹、达鸿阿，还有曹锦、曹士贵。那还好，这些人呢，都还是很好的官员啊，所以让这个台湾呢，啊，仍然能够维持啊，一个运作，一个政治仍然能够维持一个运作，不至于、这个太糟糕，不至于太糟糕，所以、也是要感谢、这个姚莹、欸、然后曹锦、曹士贵、达鸿阿这些人在、这个 国家啊，在台湾啊社会政治步入啊这个中衰的时候，仍然能够啊，扛起来啊，顶起来哈、啊，然后让台湾的社会哈、啊，仍然能够啊这个继续发展啊，所以我们这两集啊讲的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用意、啊、在国家社会面临到危难的时候、啊、仍然、啊、这一些为官者有识之士、啊、仍然是要承担起来了、啊、那姚莹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啊、他是桐城派的、啊、这个、重要的人物了，那他写的、著作、恐怕是内地来台湾做官的人、著作 最多的、一个官员应该就是姚莹了、那里面也有很多、很多关于台湾要如何治理、那还有呢讲述、这一些台湾的社会的动荡、的源头是什么、还有遇到这个鸦片战争的这个外患、的整个经过，他都把它这个记载下来了、成为我们了解、清代、中期台湾政治社会、甚至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材料。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个地方、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下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个地方、谢谢大家、期待下次、再度的、这个在空中、见面。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能够更加的这个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哈。而且其实这些功臣不容易哈，因为他们其实在他们的整个从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来来去去去了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说那个大时代的儿女哈，真的是不容易，因为那是一个相当不平静的岁月哈。所以要在这样的岁月当中，而台湾又是一个海岛，它各方面位居要道，但是却很多的资源是缺乏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能够把台湾建设起来，甚至要跟外国的势力做对抗，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且如此特别的地方。好，再次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把《古月照京城》分享给更多你的朋友来听见。好，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制作优质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念伟，我们《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非常开心。一个礼拜的时间过得真是快呀、啊！今天的来宾很特别，我非常喜欢一个描述爱的真谛的经典名句啊，它指的是真正爱能够什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喜欢，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哇！这个金句啊，这个名句好像一般人觉得很做不到，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有一种人做得到，那就是母亲。因为母爱，为母则强，为母则刚。好，因为这是母爱的本人跟体现。好，我们总

0: 觉得女性天生是柔弱的，但是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她那个母爱的发挥，尤其为了孩子，好，为了婚姻，好，为了这个教养的冲突，乃至孩子的气质的不同，或者是婚姻关系里面不同原生家庭的这个磨合等等，你会发现他们会发出惊人的毅力跟勇气跟韧性。今天的来宾就是有这样的本质跟本人，为什么？因为他充分发挥了为母则强为母则刚的这个本人。好，那所以他今天的生命故事确实是可以来让大家有值得效法跟学习的部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婚后为人母亲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而你所要面对的生命的苦难，哇，那里面所要学习的功课可不是一般般。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叫做何梅兰，而他现在很棒哦，还在继续进修。你会发现说，当你已经有了孩子，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好，然后呢，还在继续。我们就让他自己亲自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今天有这个时间跟这个机会，可以让他来诉说他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从他身上来学习他的这个刚强，学习好他的这个母爱。好，我们欢迎何梅兰。
1: 好，各位全球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我们讲梅兰梅兰哈，有一首歌叫《梅兰梅兰我爱你》。
1: 好，
0: 大家这首歌可能年纪像我这一辈的四年级生、三四年级生，应该有听过这首歌了哈，就是那个梅兰。玫瑰花的梅，兰花的兰，所以真的都哇，这个这两个特别的花都在你的身上，
1: 是、
0: 哦、所以你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身上有芬香之气呀、啊。好，梅兰，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以前在做小孩的时候，我想你从爸爸妈妈身上应该好、哦、可以感受到父母的这种。做父母的困难处，或者我们也可能不知道父母怎么当，对不对？
1: 好、嗯哦，
0: 所以你来叙述一下爸爸妈妈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而对你的生命有起哪些影响，一直到你婚后到至今都影响着你，深深的影响着你这个人。
1: 嗯，先谈谈我的爸爸好了。
0: 嗯，
1: 我的爸爸是从云林的乡下来到台北打拼，这个都是很经典的这种北漂的故事。十多岁就来到台北打拼，那因为不是受过很好的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只能做苦工啊哈。那我爸爸是就是所谓的水泥匠。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填小学都要填那个家庭的背景嘛，那要填爸爸妈妈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填职业栏，哎，我不知道填水泥匠，我会觉得有点羞愧，因为毕竟是我们讲的士农工商吧，特别我觉得说，哎，爸爸不是。没有读过书，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他是很辛苦，因为我们我是来自就是爸爸妈妈，很辛苦的，然后照顾一家人。我们一家是八口，爸妈生了六个孩子，我是家中排行老三。那上面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然后下面有弟弟妹妹，所以我是属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的。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是很丰富。那但是因为爸爸是算是蓝领阶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就是做钢钢郎啦，哈，就是很辛苦的一个工时一个工时这样子攒出来的钱，然后养活一家八口，
0: 不简单。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小时候，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特别我觉得爸爸的薪水要照顾，光是嘴巴张开要吃饭这件事情，我觉得都相当不容易。那我觉得也蛮感恩的，就是爸爸虽然辛苦，可是我觉得

0: 在小时候，我似乎比较感受不到，虽然我们不是富有，可是在吃的这方面从来没有贫乏过。最主要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是一个个子矮小然后非常柔弱的人，然后她个性也非常的谦和，然后也算是很乐善好施，也很会煮东西，
1: 还可以乐善好施。
0: 是，就是小时候的印象，我爸爸跟我妈妈刚好都是一个是长子，一个是长女啦，所以爸爸那边有五个姑姑，两个叔叔，那妈妈这边有两个舅舅，一个阿姨嘛，
1: 所以家族庞大。
0: 是，对。那我印象中，这些南部来的好多亲戚，甚至他们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机会住在我们台北的家。那我们的房子其实不大，我们都是租房子。
1: 真的要来你家住啊？
0: 对，那我就印象中，舅舅舅妈住过我们家，叔叔也住过我们家，还有三个表姐住我们家。哇，就是哩哩喳喳的接待了很多的人。那我觉得我妈妈是属于就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妈妈，在那样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物资缺乏的一个家庭里面，可是她是很愿意给的。妈妈常会说，她如果口袋有只剩一块钱，可是那别人如果有需要那一块钱，她会愿意给出去。所以我觉得我从小在是一个不是很富裕的一个传统家庭背景长大的，但是我觉得在于可能在心里的满足，或是在于人性的这个美好，或是包括说特别我其实是很爱吃啦，就是在这方面妈妈从来没给我缺乏过。那我印象中我在小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就是家里六个孩子，其实要吃什么其实都是得分配资源嘛。好，那有一次妈妈就从可能是谁给了一些苹果，其实在当时苹果是非常的昂贵的，那当然就是要切嘛，切可能假设两个苹果要分切个几个，大家每个人分一片。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可能是也很霸道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我印象中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吃一个，通常一般的妈妈会怎么做？
1: 不行啊，
0: 当然不行嘛，因为不够嘛，因为六个孩子，我竟然可以吃一颗苹果。然后，
1: 那你的兄弟姐妹？
0: 对，我后来问我的兄弟姐妹，长大之后问我兄弟姐妹说，是不是你没拿到一颗苹果？他说他们不记得了。好，然后包括
1: 这件事没那么 care。
0: 对，然后包括说小时候我常常可能我猜，可能小时候我是比较瘦小，因为我跟我姐姐，
1: 我很好奇，你妈那个一个苹果怎么变出来的？难道他们就削减了吗？
0: 对，我猜，假设是两个苹果，可能妈妈偷偷递给我一个完整的苹果。
1: 那妈妈这样不是变成偏心吗？
0: 对，我就觉得常常觉得妈妈偏心，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妈妈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我刚刚有讲妈妈很会煮，可是家里的环境经济条件是不允许的。
1: 对，
0: 妈妈很厉害，妈妈煮了一大锅的肉羹汤。哥哥喜欢吃米粉，姐姐喜欢吃油面，我喜欢吃阳春面，其他的孩子可能喜欢吃什么面，我妈妈会像外面那个米搭
1: 啊，
0: 像那个七拉米酱，
1: 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啊。
0: 是，汤是一样的。然后我就记得好像我一个亲戚一个伯母就说，如果是别的家庭的妈妈，一定是要吃不吃随便你，饿死你们。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我妈妈给我们真的就叫独一的爱。后来我们是在传统家庭长大，当然也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成长。后来我成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那个独一的爱，神对我们那个独一的爱，这个是我从我妈妈身上看到一个很奇妙很奇妙的。所以这个苹果的故事啊，或是说甚至我会吵着说我不要吃面包，我只要吃蛋糕，我妈会想办法变出蛋糕给我。
1: 真的啊？
0: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饮食上得到满足。其实我觉得孩子在年幼成长的阶段是不能被饿到。我觉得如果你在饮食上是缺乏，你会认为你非常的贫穷。可是虽然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也不好。

0: 可是我在吃这方面没有贫穷过，我好像那个心灵上就没有那么贫穷，这是一个比较
1: 那种
0: 对
1: 那种对那一方面的需求，好像觉得有被忽略到，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有被忽略到，而且被满足。
1: 嗯、OK，
0: 那但是这个经济条件不好是一个实际上的状况嘛，所以爸爸妈妈常常为了一家六口，光是吃饭张嘴的钱。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1: 看起来你妈像个魔术师，
0: 是，对，
1: 会变魔法。
0: 对，我妈很会变，就是一个一个一个饭可以把它弄成各种 不同的稀饭咸粥，我都觉得很讶异。
1: 所以其实她真的对你来讲，
0: 对
1: 这件事影响你很大，
0: 影响我很大。我觉得我妈妈是可以从没有变到有，或者说她可以在一个看似很困难的事情当中把它丰富化，就化解了那个缺乏。
1: 是，
0: 好，最后我觉得说，就是从我妈妈身上看到这个，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现实上还是真的是面临经济上的窘迫。
1: 是，
0: 所以爸爸妈妈之间的婚姻，我印象中我们常常小时候是听到爸爸妈妈在为了钱争吵，特别是开学之后。要缴学费，
1: 哇，那好庞大哎！
0: 六个孩子要缴学费，
1: 真的。
0: 常常听到爸爸在骂妈妈说：“我就说不要生这么多个，你就是要生这么多个，
1: 生下来了还在讲这件事。”
0: 对，那我觉得我妈妈其实是很委屈。那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她是很温柔，也是很善解人意。但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太过于软弱，其实应该反驳的，好跟爸爸反驳。可是其实当时我觉得我们也不敢了，因为爸爸毕竟是经济的主要的来源。然后妈妈虽然受气，我觉得她也委屈，她也不会去反击，常常为了钱的事情吵架。那这些或多或少，我觉得在小时候他会也会埋下那个我内心的一些对。金钱上的一些匮乏，虽然我刚刚说在饮食上是不匮乏，可内心还是觉得说，哎，有钱真好哎。或甚至在很小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说，我要赶快长大，
1: 要帮忙。
0: 还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善良，心里只是想说，我要赶快长大赚钱，好，然后自己用。对，至少我觉得应该一个想法是说，不要造成爸妈的负担。那甚至我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个我们讲是叫做内在誓言嘛，好像就是内心会有一个想法说，以后我绝对不能像妈妈一样当家庭主妇，因为家庭主妇代表等于没有生产力。其实我们看到是妈妈爸爸在外，妈妈在内，才有可能从把这个家庭照顾得这么好。可是当时小时候不懂嘛，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哼，以后我长大绝对，如果我结婚，我绝对不要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好，我一定要外出工作，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或是说我要经济独立。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伸手跟爸爸要钱的那种窘境。甚至常常会遭爸爸挨骂。
1: 哇，
0: 对，那我觉得很辛苦，当然我觉得也是心疼。我甚至觉得说我以后也不可能这样做。对，这个是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这个爸爸妈妈的对我的影响，我觉得是有蛮大的影响。
1: 是，
0: 对，
1: 所以父母亲的这个争吵对你们孩子，除了你刚刚讲金钱那一块的压力以外，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感情好吗？在教养的部分，父母亲尤其是妈妈，我觉得应该是妈妈主要照顾者。
0: 对对，
1: 应该要让你们能够不为这个家庭经济的这个吵闹而感情也分裂，或者是更团结吧。
0: 好像我觉得妈妈已经顾不到那么多，就是说，因为有时候爸爸工地需要，甚至需要妈妈去帮忙。但是我刚刚有提到，我妈妈非常的瘦弱，所以她去工地一样是被骂，有时候真的帮不上忙。常常我就听到我爸爸在责骂我妈妈。
1: 哎呦，
0: 对，我觉得是蛮辛苦的。那
1: 水泥工是一个很吃重体力消耗很大的，
0: 对对，可能妈妈连那个拌那个水泥，都很困难，更不要想什么搬砖。
1: 而且你们家六个孩子哎，
0: 对，那后来当然。长大一点，我才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家的男生壮丁都有被爸爸叫去工地帮忙过，
1: 就你没有，
0: 我们没有，我们女生没有，但是爸爸。

0: 在从小就告诉我们说，女生不用读那么多书，因为爸爸其实是蛮重男轻女的。其实重男轻女这件事情也影响我的生命蛮多的，
1: 是
0: 因为重男轻女就觉得说自己不被看重，更要证明自己，会有这种在你长大之后，不管是要赚钱或要做什么事要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影响我蛮大的，对。

0: 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我是 Judy。 刚刚梅兰在讲到父母亲，他们在婚姻当中其实真的妈妈让他们感觉没有匮乏，可是父母亲经常为了金钱吵架。我觉得在过去那个年代，其实这个问题不止过去，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对梅兰影响最大，就他立誓在心中立誓，将来如果结婚绝对不做家庭主妇，要成为有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妇女。所以你看父母亲的这个生活的状态，对子女来讲，其实你说小孩子不懂吗？其实他们都懂，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小时候没有力量，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管大人的事也管不了，但是呢心中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信念已经在心中萌芽，而且是深深的影响到了。后来梅兰真的你慢慢长大就开始自始至终，哪怕老公是很会赚钱的人，经济很稳定，也不会为金钱烦恼，你还是坚持要经济独立吗？这个想法有变过吗？
1: 我觉得我进入婚姻之后啊，我

0: 我觉得我后来发现我是一个某些时候是蛮理性，其实某些时候是蛮浪漫的。
1: 我先请教一下，在你婚前你选老公会不会把这个列入条件啊？你有没有？我觉得女生都会嘛，
0: 会，
1: 因为这是安全感，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知道你现在是个客家人，
0: 是。
1: 通常我们对客家人有一个刻板印象，我不晓得你老公是不是，但一般人都说客家人是一个钱打好几个结的。那你嫁给客家人是不是好，这个选夫条件当中当时你怎么会列入考虑？这个很有趣哦，因为你是跟钱有关嘛。
0: 对 我觉得我在某方面我觉得我蛮理性的，就是说我先生是老师，所以其实老师不能说是对，不能说是赚很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吃不饱饿不死，
1: 对，
0: 绝对是蛮稳固的一个工作嘛。那一个浪漫的说法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算是蛮热爱音乐跟艺术方面的部分，所以其实我们的认识是非常浪漫，我们是在美术馆认识的，
1: 有。
0: 在美术馆是在应该说我们彼此都在美术馆去当义工，在义工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对，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就后来就认识，然后就走入婚姻当中。很快的我们就结婚，那甚至有了孩子。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确实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期待。我可能对我的未来一半我有一些想法，那甚至我在婚前我就已经想好我一定要上班嘛。可是因为我就结婚之后没多久我怀孕，我生的是双胞胎。
1: 哇，好辛苦啊。
0: 对，其实也没有预料到我会生双胞胎。
1: 所以你现在那边是有这个遗传因子？
0: 也都没有、啊、就是我现在那边还有我们这边我找的都没有。那当然起初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后来就是家人嘛，公公婆婆来帮忙。到帮忙到最后就发现说，其实
1: 所以你生了双胞胎坚持上班哦？
0: 是因为我就想上班。而且我讲了一个我觉得
1: 没理由的吗？
0: 我觉得就是对钱的不安全感。对，我觉得我在坐月子的时候、啊、应该说我在怀孕的时候忘记是怀孕几个月，那因为怀双胞胎嘛，所以那个状况比较稳的时候我就去找工作了。好，那个这中间
1: 先生同意吗？
0: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对，反正我就是去面试，然后我挺了一个很大的肚子，因为双胞胎那个肚子很大嘛。
1: 对，
0: 那我印象中反正我就不管，我就去面试了一个工作，然后这个老板他也很可爱，当然我也当作他是真的这样回应，我就当作是真的。他说等到你生完之后坐完月子你再跟我联络，我们再做一次面试。好，那后来当我这个工作我就面试成功，是一家做健康检查的诊所。好，也是比较偏业务性质的。那我要讲后来我去上班之后，跟我比较熟悉的同事就说，美兰姐，我想问一下你那时候是不是很缺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挺的这么大肚子的孕妇来面试。那确实也是，后来想想为什么会这样，一方面是我对钱的不安全感，另外一份其实是我觉得我在我的生命的过程跟人生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我真的是想钱想疯了嘛。就是当时我觉得我们那段时间很社会上很普遍所谓流行就是传直销，那我就参与了这个传直销的这样的一个人家说是创业啦，好，就是心里就是觉得说哇，我要是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在年轻的时候就一番作为，那当然最后也是无疾而终，甚至是负债收场。所以我其实在结婚没多久，其实我就一笔负债。那这个负债当然是我手上没有什么积蓄，我先生帮我还掉了。那是我第一次我人生当中一个比较大的负债。那当然刚刚
1: 先生还愿意帮你还
0: 是当然是刚刚Judy姐讲说，哦，我先生是客家人，他当然也不能接受，就是他是一个算是公务人员，每个月固定的薪水嘛。那他不能第一个。

0: 不能接受说我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去上班
1: 啊，
0: 或做业务，或是做传直销，哈，传直销在当时啊，哈，就跟做保险一样，就是好像做这个行业，对，不被尊重。

0: 觉得我对他没有安全感，
1: 哦，
0: 就觉得他就是死薪水。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先生可能不晓得，可是他那时候是不经意讲说，反正孩子以后的长大之后的这些有关于教育方面的这个培训，我大概就只能固定的简单的这样培训他，额外的我的薪水没办法，就是这样。
1: 嗯，
0: 那当时我觉得有孩子嘛，就觉得说再怎么样也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教育，可能我们的成长背景就是缺乏嘛，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因为我后来高中是半工半读，那后来母亲坚持让我们读完，然后我们还去读了二专，对，至少一个专科的一个学历。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孩子再怎么样都要培育他嘛。好，那培育说这比较实在一点，就是你要足够的钱嘛。对，那不够当然就是没关系，你不想要额外去赚，我来赚。当然我觉得就是太过了，就是我们都好像参与了这些，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浪潮，就是好像参与这个传直销就好像真会致富会成功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那当然确实结果是没有，那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就是关系上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甚至我觉得是一个隐忧跟一个破裂。
1: 所以
0: 对
1: 直销这件事也产生你跟先生两个
0: 是
1: 情感上婚姻其实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了，
0: 对，
1: 对， 对， 对，这个最大伤害是你当时知道那个苗长下去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吗？总是要去解决吗？
0: 你说会想要去做传直销吗？还是
1: 不是就直销这件事？后来先生不是帮你还债吗？
0: 是，
1: 好，那一定在情感上已经有
0: 哦。对，所以我要回到说，为什么会挺着大肚子去找工作？因为我不要他看不起我。
1: 哦，
0: 因为我就发现，
1: 你真的觉得他有看不起你吗？还是你自己想的？这件事很重要。
0: 对，但是
1: 后来有澄清吗？
0: 我没有问他，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我母亲。那时候在家里，然后妈妈没有工作嘛，
1: 嗯，
0: 没有上班嘛。
1: 你觉得爸爸看不起他？
0: 对，就是因为确实我爸是在言语上
1: 有伤害，
0: 对，言语上是
1: 这样
0: 羞辱他。
1: 可是你先生在言语上有羞辱你吗？
0: 他没有，可是他就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冷漠以对嘛。那当然，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也很快半年就怀孕，又怀了双胞胎，在不管在育儿或是我跟公婆同住的相处，还有我跟我先生，其实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其实我们都新婚，
1: 公婆相住在
0: 一起，对，就是我
1: 的对你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0: 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新婚日子还没过完嘛，是不是？我们好像就进入了很多的几年之后的阶段，一起去累积在一起，而且又是生的是双胞胎，
1: 老天爷，
0: 就是那个。当时我们是住在就是公寓，小公寓，大概20多坪，然后公公婆婆接来住的一个20多坪的一个房子，然后挤在这边，对。然后
1: 当你可以讲述一下你当时的心境，就是一个媳妇有没有？
0: 是
1: 还没享受，从浪漫突然掉入
0: 一个
1: 混乱、很现实的环境里面，
0: 对，
1: 那种心境。
0: 对，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是蛮感恩，就是我公公婆愿意帮我带嘛。但是就是我婆婆她很爱干净，她是有洁癖，所以住在一起有时候我觉得就是不适应或不习惯。她很愿意帮我们整理啊、打扫，因为她就很爱干净。然后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动作是我非常不舒服的，比如说我洗完袜子，她说袜子要先刷完再丢洗衣机或什么，反正就是一定要收。首先刷过，
1: 还有他的程序
0: 是，但是这都没关系。可是发现我洗完之后，他会去检查的，比如说这样的动作，或是说，他帮我整理。
1: 你怎么知道他检查
0: 啊？他就当着我的面做这件事
1: 啊！真的哦。
0: 那所以我就说，妈妈，你在检查、哦？你是觉得我没有？我有刷。然后或者说，其实都是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细节。那我觉得我当时，我觉得我也
1: 受伤哎，
0: 对我也不够有智慧。那当时我觉得，就是因为金钱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状况，我先生也不够聪明，他也很辛苦，他成了三明治，就成了我跟我婆婆之间。那因为我先生是长子，他又

0: 特别疼我婆婆的喜爱，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他有一种我觉得隐约感觉上这个儿子被媳妇抢走，有那样的一个隐这样的一个拉力就对了。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嘛，回来其实我就赶着回来，然后回到家就要弄晚餐。好，但是因为那天我就肚子不太舒服，我就赶快先回来，我就冲进浴室上厕所，就说我先生就一直敲我的门说你干嘛你不出来，那个爸爸妈妈照顾孩子一整天的，你怎么一回来就到怎么到浴室。好，因为他听到我还在冲洗的声音嘛，那我就说我拉肚子，好，不太舒服。然后他就很严厉而且很凶说拉什么肚子，你都没有想到说妈妈带孩子一整天很辛苦，赶快给我死出来
1: 啊！讲这样哦，
0: 对，刚你要不要干脆就死一死？那我想，其实我先生在那时候他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好，他
1: 是哪方面呢？
0: 可能经济啊，跟爸爸妈妈住啊，我跟公公婆婆的相处，还有孩子。因为我的孩子，我讲说双胞胎嘛，我觉得他们隐隐约约就是算是比较过敏的体质，所以晚上都睡不好啊，半夜会吵嘛。
1: 所以半夜还是婆婆带啊，
0: 半夜是我们，就是我们跟我们睡。对，然后就是有这些，然后当时我觉得我常常我的脑海中有一幅图像啊，那个图像就是我拿着行李箱，然后带着孩子出走。
1: 你已经开始在想这个事了。
0: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嘛，因为我很快就怀孕，然后就生了双胞胎。然后到这个过程之后，当陆续都一直有在上班，那后来我就进入了保险公司，好，业务工作，时间比较弹性啊，也是因为想说这样可以照顾到孩子的需要。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发现说，我觉得我那个心哈是比较没有办法安定下来，所以没办法安定下来，就是说好像永远不被填满，就是觉得不满足，特别在金钱方面。然后可能那个想要证明自己的那种心，因为我爸在我进入保险业之前，我是因为爸爸突然就是肝硬化，然后很快的时间就走了。其实我们都还来不及，我觉得还不来不及反应，还来不及悲伤，就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突然觉得说，对于生命，人死了到底去哪里？是在当然那时候我们也是成年，也有的孩子，也有家庭。可是突然会觉得人活着干嘛？这一生到底为何要走这一遭？因为我发觉，从我印象中，就是对于爸爸，就是爸爸就是一直在工作。假日有时候也要加班嘛，也是就是赶工嘛或什么这些。然后什么时候会回云林的老家，都是云林老家什么特别事情。爸爸从来没有为了说要出去玩，所以我们家人要出去玩的这种合照超级少的。大概可能只有顶多两张三张吧，就是很少很少。
1: 都为生活忙碌。
0: 都为生活打拼。那我就觉得我爸是累死的。
1: Okay.
0: 我感觉我爸是类似，所以我第一个我对死亡的恐惧，对金钱的恐惧更加剧了。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我母亲对我影响蛮多的，就是各方面的影响嘛。可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有时候隐性的影响，就我跟爸爸的关系不亲，因为我爸爸非常的凶，好，就是口头上那个讲话就很大声，像打雷一样。然后我们常常有时候小孩子多会吵嘛，一吵就直接用棍子伺候。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我们都不敢说什么，不然就被揍啊。所以小时候跟爸爸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也很少会跟爸爸有什么，像说女儿跟爸爸撒娇，没有这回事。不过后来我一个小妹妹出生了，小妹妹比较有跟爸爸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大姐这些几个，我们比较少这个部分。那爸爸这种隐性的影响，其实是对我蛮深的。特别我觉得，人活着走这一遭是要做什么？这个在我的内心。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何梅兰，大家听到梅兰在讲述，大家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是我那个年代，我们的兄弟姐妹特别多，大概基本上那个年代真的是很苦，都是为金钱在打拼，但是你往往没有想到父母亲的这种争吵也好，生活状态形态，他们的相处模式真的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而且是那么的深。好，那个我们也不能讲他是错误的价值观，但是就是误导了孩子认为钱就是万能。好，所以梅兰也等于也在不理解的情况之下，觉得婚姻后他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先生瞧不起他的职业，或者先生给他没有安全感，加上又嫁入跟公婆住在一块，哇，跟公婆住我是最有经验的哈，但今天不是谈我的生命，所以我可以理解梅兰他跟公婆相处的那个压力，尤其又是长子，我还是独生子，所以我们都可以明白哦，媳妇跟女儿是不一样。所以梅兰你在这种状态之下，好啊，那生活还是要过，对不对？婚姻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你，我相信你也是。当然今天梅兰还是活得好好的哈，我们只是在讲述他那个过程。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自己怎么去对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说来安慰自己也好，你的受伤先生也得不到，对不对？

0: 好，那你自己怎么去寻求一个帮助嘞？
1: 我爸爸就是因为59岁那年走嘛，那其实
0: 是
1: 走的，对，是算走的蛮突然的。然后因为他的走，他带给我很多的疑问，
0: 嗯，
1: 那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就是我的妈妈是一个传统信仰，本来是道教，然后后来他就有机会接触到佛教，他就信得蛮虔诚的。好，那我刚好提到说妈妈她很爱煮东西，其实坦白讲，我们当时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比较疏离，可是我们至少会坐在一个餐桌上一起吃饭。好，因为妈妈有煮嘛。可是后妈妈笃信佛教之后，她就改煮素的。那时候我们当时呢，我们大家还在成长嘛，再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想吃肉。对，刚开始都很简单，就是哦她会帮我们煮一些。最后就是她分得很清楚，就是哦这是煮荤的，这是煮素的。好，锅子啊铲子啦那些都要分开。最后是肉都不煮了，她说我闻到肉会吐，会想吐。所以后来妈妈煮素之后，刚开始当妈妈还不太会弄，我们大家就从餐桌上逃离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家要再聚在一起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0: 就干脆不吃啊。
1: 因为就拍起啊，就拍起来嘛。然后我觉得
0: 餐桌的那个氛围不见了。
1: 对，整个就不对。所以我觉得一个餐桌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这件事情。维系家庭的关系是一件挺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常闽南语有一个叫吃饭风地大嘛，真的是吃饭它可以让家人的关系凝聚在一起。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就是耶稣也常常是召聚门徒一起吃饭，这个吃饭真的吃饭这件事挺大的，这样挺重要的。那我回到我讲我父亲走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机缘。为什么我们家是这种比较传统信仰的背景，妈妈就是在爸爸的这个告别式里面，就是说要请师父来念经，听听看看听听看看的。坦白讲我觉得没有心安，也没有那种宁静的那种感觉。
0: 是，
1: 那妈妈又做了一个就是听听看看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讲了一句说，哎，你们可不可以在个人再出多少钱，他还要再叫师傅来。我说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爸爸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再多请几个师傅来念。那我就想说，哎，那如果没有钱的人他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原来是要这样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信仰很特殊很奇怪。那因为我周边的环境没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刚好就是工作上的一个缘故，我就问了我周边的一些朋友。那这个机缘我觉得也蛮特别，是因为在这个告别式，我先生不是基督徒，当时他问我一句话说，哎，如果说以后我们人走了，我不是基督徒，我可不可以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
0: 啊？
1: 他这样问我，对，我说为什么会这样问？他说：“你看那个电影啊，演的好，就那个追思礼拜都是气氛都是很宁静、很平安、很庄严，甚至呢会后会有这种可能下午茶，家人可以聚在一起。他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很温馨，也不恐怖。哎，我发现说，哎，其实传统信仰会让你对死亡有很大的恐惧，对。”那我因为这个我觉得也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去认识了周边的基督徒的一些朋友，然后也这样有机会进到教会。在那之前我从没有机会进去教会过了。然后进去教会的第一次唱的诗歌，那个感觉非常的深刻而且很奇妙。我忘记那个诗歌是什么歌，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那个感受就是我回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有一种我觉得我回家了。那当然后来就接触信仰，就慢慢慢慢越了解，我们确实是一个寻找回家的这个路途。对。那在刚刚讲到说我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就是想要赚钱嘛，我就做了很多业务的工作。那我做传直销，我后来也接触保险。其实并不是讲说这些工作都不好，而是我觉得是用

0: 用错的方式。比如说我当时做保险，我后来为了想要进入所谓的比较高额的保单，就是我们讲的金字塔顶端，我就去上了很多的课。那其实我觉得在这次再一次又在金钱上跌倒，我为了要去上这个课程，我花了很高的金额，而且我是用刷卡的。然后其实这一套课程要，当时一套课程要50万。
1: 哇塞。
0: 对，他当然是后来 有打折，就是他就很反正 anyway， 我觉得就是当时在那样的环境背景，
1: 当时抱着那种投资是什么，
0: 对，就是觉得说我第一个我觉得我一定会回本，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做更大，这种小保单小板单做到什么时候。那确实我觉得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心，我觉得就是一个野心，然后也去上了这个课。可是发现既然钱转不过来，因为其实我觉得做业务很好，就是他钱来得很快，可是你怎么守住怎么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啦，一个管理。那我觉得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最后我的钱转不过来，当然又被
1: 卡炸了。
0: 对，然后卡在那时候是利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后来当然这件事情被我先生知道了，他不会再帮我还卡债了。对，他也非常的愤怒，也就很生气。然后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当然也去思考，我其实我已经不是为着我有这个负债这件事情可能难过啦生气，或是我先生他拒绝，甚至觉得说根本就是要把我赶出家门。
1: 哇，到这种地步啊。
0: 对，然后但是我内心当中我觉得更大的疑惑或恐惧是，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okay.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就是我觉得是蛮感谢神的，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我也接受这个信仰，也受洗了。那确实我就跟神认罪，然后认罪还不够，其实是要悔改。悔改就是从原来的方向转掉一个正确的方向嘛。所以当时我先生要赶我出门，我刚刚不是有讲说，其实我脑海中一直常有一个画面，就是离家出走，而且要带孩子。我就跟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姐妹说：“你这就真正有够戆的，你自己走就好了，干嘛还带孩子这样？”哦，可是确实，我后来回想，那是我妈妈长久以来告诉我们的事情。
1: 妈妈会跟你讲这件事、啊、
0: 是，就是妈妈跟爸爸吵架，然后她常常会说，要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孩子，我早就走了、
1: oh,
0: 我早就提着皮箱走了
1: okay, okay.
0: 提着皮箱带你们走了。所以我在想说，哇，没想妈妈的这些
1: 这句话
0: 可能是一个 murmur、一个抱怨，那个抱怨却成为我的内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剧场，
1: 像一个魔咒，
0: 对，一个小剧场。然后有一天我要实现它。
1: 嗯嗯。
0: 那当时我觉得，因为我也信主了，在那一次比较大的一个因为负债缘故，我跟我先生的关系真的是破裂。我先生就在那个我们的餐桌上写着，就是叫我滚出去，我不配当孩子的妈。
1: 那时候你孩子几岁啊？
0: 差不多是国小的时候。对，
1: 那正需要。
0: 对，那当然我想我先生那时候也是非常的愤怒。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其实我内在当中不是有这个小剧场一直演吗？對對對，其实我照理讲应该说太好了，那我就真的可以走。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的胆子，我觉得我先生应该发疯，因为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有点失控。我竟然跟他说，我跟你说我不会走，而且呢上帝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我们最起初的爱。
1: 你还会
0: 讲
1: 这种话？
0: 因为这个话一定不是我讲的。因为当时我也很皮皮错啊，因为我也知道我就做错了嘛，我犯错了嘛。但是我在那之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剪去我的卡片，就是我的信用卡，到目前我都还没有信用卡，就这么多年。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7、28岁。因为我觉得信用卡对我来讲就是个试探。好，然后呢我把我的金融卡全部就交给，当时这也是我先生命令的，就是我把金融卡交给我先生，就是我没有再去支配

0: 金钱的能力，在当时啊，我觉得就是我也很害怕。
1: 工作呢？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觉得虽然我当时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工作的模式，可是我觉得神很保守我，他让我在一些信用卡负债的那个金额是比较高的，就是家人有帮忙让我先清偿了一些部分，好，不要让那个债一直在累积嘛。
1: 那滚起来很可怕。
0: 对，滚起来很可怕。然后我后来是借着也是还是做保险做业务，大概我印象中可能是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把那个负债还清了。然后还清的同时，我觉得我时候应该到了。最主要是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上帝给我两个，我觉得也是礼物啦。一个就是我刚刚不是讲我跟我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在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在谈孩子，我们发现孩子在学习上有很大的困难，就是他比较有点像是阅读，类似阅读障碍，也有点像是注意力不集中，对这个问题，就说，因为很少孩子国小的成绩是不及格的嘛，好，怎么可能国小成绩不及格？我儿子 常就是人在神不在，然后或是就是在桌子底下画画之类的，就是没有
1: 两个都这样吗？
0: 对对对，对，两个都这样。
1: 哦 ，OK，
0: 对，那我们就觉得带
1: 那很辛苦、啊，
0: 他们没有在课堂上有办法学习，对，那当时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也在祷告，是不是要回到家里带他们，对，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那么够勇敢，因为我还是对金钱有害怕嘛，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也是借着保险，哈、哦。其实保险在我爸爸过世之后，我会投入这个行业是也是知道保险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当时我父亲并没有很多的对，就是除了职业工位的保险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保险。所以我知道保险其实是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对，那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当中，我就有机会就回到了家里
1: 啊，
0: 开始带孩子。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带孩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之前，我先就是孩子下了课，就他们在跟爸爸是在同一个学校，就下了课就到爸爸办公室。那我会真的下定决心把他们接回来。是有一次我下班去接孩子，却发现儿子嘴角流血
1: 啊，被谁打？
0: 啊，被生气的爸爸打。那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是很紧张的，对。那我先生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愤怒，那他们之间父子之间有很多的冲突，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那我先生他教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常常会动怒，因为就像刚刚 Judy 姐问我，哎，是两个都这样吗？他在教一个孩子不会的时候，他还能接受；第二个在教的时候还是不会。哇，那整个怒气都起来。
1: 尤其他身为老师，
0: 对，然后觉得很丢脸。然后他办公室的老师，当然我想有一些状况的都没有讲嘛，都是小孩不是建中的，不然就是北一女，不然就是四大附中。我们这种怎么有国小不及格？以后我现在就说，以后只能去捡垃圾，好之类的。就是他已经看到他成绩的状况来决定他将来要走的路。那当时我觉得我就是在信仰当中，我觉得也许被医治，还是在医治的过程啊，然后也被同诊，那也越来越了解，其实神创造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那也是在这个神给的这样的恩典当中，这个独特的爱当中，我去带领孩子，陪伴孩子。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1: 是
0: 我印象中有一个部分蛮深刻，因为我是非自愿性，所以非自愿性说我不是甘愿要回家当家庭主妇的，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怎么能回家当家庭主妇了？我会成为伸手牌哎，万一我先生不给我钱怎么办？
1: 好，
0: 那有一次我就印象中，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我在厨房洗碗，那不知道什么事情，我突然那个怒气就整个就来，

0: 我洗完碗之后，我就把整个盘子往桌上一摔，所以一摔那个整个盘子，好几个盘子就碎了，然后碎的这个盘子就有些就掉到地上。那有我讲说我孩子很特别，他们是很恋物，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有点恋物情节，他看到物品都会想要去捡它，他们捡了很多垃圾这样，他认为每一个物品都有他的用处，所以他当时看到那个破碎觉得没办法接受，然后就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捡了一个破碎的一个瓷器瓷片啊，就是那个盘子，然后上面写几月几号妈妈发疯日。
1: 哇，好，我们今天要停在这儿。妈妈发疯日后面发生什么事？今天节目的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我相信梅兰在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生命功课要学习。好，我们下一周一定要请梅兰再继续来为我们诉说她这个伟大的母亲在家庭中跟社会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祝福大家家庭都和谐平安喜乐，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好，我是魏外阳。
0: 魏老师，我们今天我们上的好像不是历史课哦，可能是上国文课、是吗？因为呢我们前面谈过了宋代的一些非常出名的成就，是在理学就是哲学思想方面，还有也还有我们的这个
1: 历史
0: 是历史书的研究、还有写作啊、我们谈了伟大的《资治通鉴》啊，那这个是上一集的工作。那我们稍微带了一个尾巴，就是说《资治通鉴》是非常好的历史书，也是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到了宋朝，实在是不能不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朝的文学成就。所以呢我们知道唐宋唐宋唐诗宋词，那我们这个朝代是宋代，所以我们不能避免的，我们今天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谈宋词跟其他的艺术成就，
1: 是
0: 好吗？那所以今天我们马上开始的是，我们先不谈宋词的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些伟大的文章。这些文章呢，好像在我们读书的过程里头常常会接触到，而且今天在很多报章杂志的写作中间，我们也看到一些重要的文字的引述。所以那么请老师稍微谈一下这个唐宋八大家这些文章。
1: 讲到这个文章啊，最有名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里面啊，除了两位这个韩愈、柳宗元是唐代的，六位都是宋代的啊，所以可见宋代在文章上啊是这个可以说占的比例更大。那这六位是谁呢？
0: 对不起，我想请问文章是不是说是散文或者是论
1: 文？
0: 古文
1: 以前叫就古文，当然也就是、应该我们今天说也就是散文。
0: 散文
1: 它没有韵的、
0: 它
1: 没有不是韵文，
0: 是是是、
1: 它就是这个散文，但是
0: 又
1: 有一个特别名字叫古文啊。那这个六个里面呢，有三个是一家人，这个大家都常听过了，叫三苏啊，苏洵、苏轼跟苏辙啊，苏轼、苏辙。我这次看资料才发现，这个两兄弟啊，苏轼跟苏辙两兄弟的，他这个取的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是他们的父亲就是苏洵曾经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为什么要给他们取这个名字的哈、这个原来啊，这个苏轼，这个轼是车子上面握的手把嘛，手把。那么他就想这个苏，他看这个苏轼的个性呢，是比较是这个比较是积极进取吧，所以希望他能够有个握的手把，能够收敛一点，能够站稳啊。那苏辙呢，我们知道辙是车子过去以后后面留下来的痕迹啊，好像这个弟弟个性比较退缩啊，比较退缩，所以这个他父亲呢就说希望这个名字啊让他可以有这个勇往直前啊。就是可以去向前跑，很有意思的啊，这个古人命名是非常讲究的，而且还留下文章来介绍。至于其他三位呢也都很有名嘛，就是欧阳修、曾巩还有王安石啊。那王安石我们一般都知道他是大政治家啊，变法家，没想到他也是这个文大文豪啊，他的诗他的文章在这个宋代也都是很受大家这个喜爱的，
0: 是
1: 所以这叫，那我们说这些这个他们的文章啊，你现在要读的话，还有一个很方便的一本文集，就是叫做《古文观止》，对吧？
0: 是
1: 啊，有个书叫《古文观止》，我想这本书可以说历久不衰啊，我们从小这个上学啊，很多都见过这个书。这个书呢，就是把这个从这个上古啊，一直到这个当然这有不同版本 啊，比较新的版本是一直选到清朝末年的这个文章都在里面啊。
0: 是是，
1: 那我们看的如果是拿这个比较原始的版本来看，它里面选这个唐宋文选的特别多，而唐宋文呢就是这个八大家的啊，这个把他们加起来看看的话，
0: 所以刚才老师讲的这些名字，大家其实到网上去搜寻也可以，
1: 都有、
0: 啊、
1: 对，那个文章的话一看就知道选了哪些文章，
0: 是是、
1: 啊、
0: 对，好的、那就是老师开了书单，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就请大家自己去找书来看，在古文观止里头或者是到网上用名字来搜寻、那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传世之作。好，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我们今天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哈、就是宋词。那我想呢，宋词我们今天的也把节目的配乐呢，我也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设计，因为呢我现在要解释宋词是什么、那如果大家有听，我相信大家听众朋友都知道宋词是什么，但是如果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我就再介绍一下。那唐诗大家都了解，人人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类似这样的这种绝句或者是律诗的，都是唐诗的一个格式哈。那宋词它发展，唐诗慢慢发展到宋词的宋代的流行的词呢，就有一点不一样了。那我特别要解释一下，宋词呢其实是非常也有格式，你看它长短句好像又不像那么严格的，有对仗，有平仄，有那个押韵等等的规则。

但是宋词的规则也非常的大，它其实宋词它是根据词牌，所以有很多的词牌。那今天呢，我也会介绍一些大家的作品，那这些都是大家会看到词牌的名称还有作者，那有时候他会对于这首诗，也许这个作者用同样的词牌唱了做了好多首词，那他会把他这一首词是什么的一个题目写在那边。所以宋词也是有非常严谨的规律的哈。那大家 就先了解到这一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它是 很多是长短句，而且是根据词牌写的。那这个词呢，它其实词牌是怎么样演变来的呢？词牌呢就非常多的是来自于以前先前的乐府诗，或者近代的乐府，它叫做诗余，就是写诗余下来的一种文学格式。那它是可以唱的，几乎所有的宋词都可以唱，但是今天留下来的不多。大家对于以前的词牌该怎么样唱的那个格律跟腔，他们的唱腔已经失传了。但是呢，在我个人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北女有一个老师，他呢是陕西人，他其实他那个时候常常为我们去吟诵唱宋词的，比如说李后主的，或者是不同的曲牌。我觉得这都是家学，他其实不是从学校学到的，但他的唱腔就是尤其是秦腔，给我的当时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深刻。而且呢当时国仇家恨由那个秦腔的那个腔唱出来的时候，让我们这种年轻的十几岁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感动。所以词是非常的优美。我们今天呢安排的词，它的配乐其实都是现代人写的音乐。现代的人，他们也许是以前是摇滚乐手，或者是以前是流行歌的作曲者，也许是小调的作曲者，他们用宋词，优美的宋词写成了今天的歌曲。所以我想我的今天的这样一点点特别的设计，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喜欢。但是我会把原作他的那个词的原作念出来，让大家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些词家写出来的词里头去体会到宋词之美。好，那我们宋词的一般的作品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风格。一个风格呢是属于婉约派的，那大家等一下一听就知道婉约派是什么样的词。那还有豪放派的，豪放派里头呢，这里头有苏轼，有陆游，有辛弃疾，这些他们的豪放派的诗。那我想今天我们就不要多说了，因为大家可能都一直在等待，希望能够认识这些词人。那他通常在大家读词的人呢，他们有十个比较喜欢他的，像名曲排行榜一样，他有十个词人的诗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也许我一个个介绍，那我也许在后面作为插乐，就是背景音乐的时候，我会连续的再放一些其他词人的诗，那我同时会朗读出来，让大家听到他的字是什么字，然后听听看现代的音乐人他们怎么样把古词放进了他们的音乐里头。好，那第一个词比较大的词人，那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苏轼，他是一个八大家之一。但是呢，除了文章以外，就是他写了很多经世的文章之外，他学问渊博，而且有很高的天赋，也有很高的创意。那他写的诗非常的令人就是传颂，因为大家觉得那种豪放的气势，让你觉得哇，太能够体会他眼睛看到的宇宙家国的那种壮阔是什么样子。那这一首《赤壁怀古》，它是用《念奴娇》的词牌写出来，所以呢，《念》

0: 如胶的词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写过，那这一首《赤壁怀古》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我先念，很快的念一遍，大家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了不起的《赤壁怀古》。这首《赤壁怀古》呢是这样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一尊还酹江月，就是我用我这一
1: 杯酒，
0: 敬这个在这个有着月亮的。反映着月亮的 江水、是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来听听看现代人怎么唱这一首《赤壁怀古》。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您没有听错，这不是这不是国文，不是中文课、嗯、也不是流行歌曲的节目，这是古往今来、
1: 哎、好、嗯、
0: 那这个这首感谢这个新的这个作曲人、
1: 嗯、
0: 他用念奴娇的赤壁怀古这一首古词，然后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现代感的音乐、
1: 嗯、
0: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这么美好的一个诗词、
1: 嗯、

0: 他写的是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那么我那么多情，那么早就生了白头发。那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们人生如梦，就只能向这个江里的月敬一杯酒。所以这种意境其实是千古，大家 不管是什么时代，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体悟，所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诗。
1: 我有一次到韩国的那个教会哈、啊、去拜访那个韩国牧师哈、啊、哇，他跟我讲，突然就从他的抽屉里面啊柜子里面拿了一幅这个就是这个《赤壁怀古》出来，这个中文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
0: 国画，
1: 就是这个书法啦，
0: 书法、哦、
1: 他就叫我讲给他听，
0: 发、哦、
1: 现他非常喜欢，他大概也都听过。那么有中国人来了，他就很想再听一次看看讲的怎么样啊、还好呢。
0: 是是
1: 那个有以前我对这个我也非常喜欢啊，还能够从头讲到尾，讲给他很高兴很满意。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韩国的牧师哈、啊都这么样的喜爱这个中国的这个啊这些词啊，这正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文化的这个精华所在。
0: 是是是。那第二位我想介绍是辛弃疾，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辛弃疾，他呢是南宋的词人，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中原已经是金朝的金兵所占领，他21岁。就是投笔从戎，参加了义军去抗金，然后呢，他不久他就回到了南宋。那他一直对国家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国的热情哈、哦。他倾诉那种壮志难酬的那种悲愤，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哇，这种爱国的热情，真的我们从他的词里头字里行间看得很清楚。但是这首诗常常被误解，那我现在先把这个青玉案词牌的原系这一首词跟大家念出来，然后我们再讲被误解的是什么。他写的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心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金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这一首是情诗的人很多，他说哇，前面写的这么的这个好像花千树，很多的花，很多的箫声又动，然后呢这个车过的地方香满路，好，因为的花千树吹落心如雨，然后一下又看到了这个鹅，就是鹅是一个从一个我了，鹅儿雪柳黄金缕，穿着黄金的衣服，笑语盈盈暗香去。哎，这不是美人吗？然后就说众里寻他千百度，哇，那个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大家认为是一个美女或者是一个情人在那个地方，事实上不是的。这个那人在灯火阑珊处，讲的是辛弃疾他自己，那前面讲的是曾经有过的国家的繁荣，所以在那么繁荣的最后，他这个一个爱国的思乡爱国的一个诗人，他依旧是在非常很寂寞的在那个灯火阑珊的地方等待，希望有这个王师北定中原日。那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悲凉的诗，但是被误读的情境也相当美。所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诗的现在的传唱者，他的名字大家都很可能家喻户晓，尤其是在我们的年代，他叫陈彼得。陈彼得以前是一个流行歌手，他唱英文歌，他唱很多

流行的靡靡之音，所谓靡靡之音，他以前穿着窄牛仔裤，喇叭裤，然后呢头发留得很长，他唱这个歌，但是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然后他开始唱《青玉案》，大家来听一听他怎么样把这一首家国离散的诗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悲凉的情怀唱出来，我们现在来听他唱。

一千多年老的诗词配上今天的吉他跟这样的鼓声，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呢？你能够体会当时这些诗人他心里的激愤，他的寥落跟他的悲哀吗？所以我在想，是说三四十年前，当我年轻的时候学习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知道这诗歌唱的并不是情歌。然后呢，在多年来我看到很多的诗词被使用，这样子很多的时候很喜欢，大家都喜欢写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大家每个人读诗的情怀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理解也

不一样，但是诗词的美就是让你每一个人他可以有一个美的经验，有一个美的联想、嗯、所以呢在这个在今天这个这一个特辑里头，我也同时要介绍一个第三

0: 他有很多的悲哀悲欢离合啊，
1: 嗯，
0: 所以呢他常悲叹身世，而且他的调子就变得非常感伤。那这个下面这一首呢是在我初中的课本里头有的这一首词牌，这个 词牌叫《声声慢》，
1: 嗯，
0: 我相信大家也都常常的听过，
1: 嗯，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正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枕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整一个愁字了得。所以在一个我那个时候读到他的时候，是一个初中学生，十三四岁，但是经过老师的理解跟我们的解释，所以我也可以体会出来，一个人生当你遭遇到很大的变故以后，你看破了，你变得从富有变成贫穷，从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到最后独自一个人过你的生活的时候，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可以理解那种感情。所以我觉得词的美，就是它一直千百年来感动很多的人，不管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都可以体会到词人他的心里，在他的悲伤，他的喜悦。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失去的一块美丽的文化瑰宝，我们真的不能够放弃它。我也不管政治怎么样的变化，我们祈求大家能够把这些美好的曾经在历史上发过光，有过很多读者，有过很多感动的心灵的文学的作品，为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留下来，让他们也能够吸收这么美好的一个 文学的作品，
1: 嗯，
0: 那下面一首呢也是我可以把它请现在新的音乐人把它唱出来，那就是我们第四名的刘永。刘永是一个，嗯，北宋的词人，他也是婉约派的，
1: 嗯，
0: 那他对于宋词他有一个全面的革新，而且呢他用创作的词调是最多的词人。好，那这一首的感伤我相信你也经常会听到。这一首呢我们等一下是会放邓丽君所唱的一首雨霖铃，
1: 哦，
0: 这个词牌叫雨霖铃，
1: 嗯，
0: 那是刘永的雨霖铃。这是说寒蝉，蝉是蝉，嗯，至于是鸟树上会叫的那种蝉，夏天的蝉，但它是寒蝉凄切，就天变了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杜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呢？好的，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绎的雨霖铃。
1: 嗯，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的宋词的特别节目。因为呢，我们把现代的人对于宋词的演绎放出来给大家听，但是呢，在每一曲宋词之前呢，我会把这个原词的内容给大家念出来，这样也许大家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就会比较清楚啊。因为这中国唱词，除非是用古调来唱，不然大家不知道那些词的词义是什么。那我再介绍几个其他的诗人，那就快一点。有一位叫陆游，大家都知道陆游这个诗人呢，他也是一个爱国的诗人。他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考上了，但是呢被秦桧所罢黜。那他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受害人，秦桧手下害了不少人哈。那个岳飞是一个，那这秦桧又是一个。那当他这个时候呢，就后来当然他的那个诗呢也是充满了悲愤。这个诗里头有大家如果读到宋词里头有一首诗写的是错错错，还有一个是默默默，这首诗这叫钗头凤，就是陆游写的。那我很快念一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悄悄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他叫说你别写

0: 心了。你这个山盟，我们山盟还在，但是呢锦书在书里头也写不出来，我真的不能寄望有一个一封书信过来。默默默，别想了哈、啊。所以这个错错错，默默默这样的叠字，其实是钗头凤这个词牌里头的特点哈、啊。所以这是陆游的。那欧阳修的呢？那他这个我相信大家也听过这一首词。欧阳修我们已经介绍过他了，他不仅写史书，写文章，唐宋八大家哈、啊。那他的《蝶恋花》也是非常出名的。这个蝶恋花很短，它这个词牌是一个很短的词牌。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从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恨疯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啊，这个庭院深深深几许大家是熟悉的。秦观第七，排名第七的秦观，他是也是出名的婉约派诗人，而且人家叫他词宗啊，是很厉害的。那这个也是大家一定听过的，他是用鹊桥仙，鹊桥仙，鹊桥就是这是什么
1: 牛郎织女，
0: 对，梁祝，这他们的一个鹊桥啊，你在鹊桥相会，对不对哈？鹊桥仙，然后这个词牌呢也是很短的，那这个词大家一定听过，我来念一下：牵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熟悉是不是？好熟悉的，是的是的。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相信这么美的绝妙好词，在今天可能很难有人可以写出来匹敌的好的文字。这又说来，如果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背这么好的词，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好的童教嘛、
1: 啊、
0: 可以让教育他去接触美好的诗词。这真
1: 的
0: 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骄傲感。好、如果能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来读诗词的话，真是好。然后下面排名第八的是晏殊，他也是婉约派的。而且呢他的那个他的这一叫阮西沙外。浣溪沙这一个大家一定听过，非常熟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我记得很清楚的，这是我们年纪轻的时候就是听到他们常常唱这首歌，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哈、啊。那下面这一首我要先放音乐，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它的作者，大家一定
1: 熟悉的。

0: 啊，唱得真好，
1: 真是。大家知道这一首是什么吗？应该
0: 都知道啊。
1: 这个词牌叫《满江红》啊，这是岳飞，他特别有一个名称叫《写怀》。岳飞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前几集都介绍过，岳飞也是秦桧的一个构陷的一个爱国的将领，而且他打金兵打到已经胜利过了，但是在朝中一直被阉党陷害，所以最终他被十二道金牌啊召回了朝中，而且呢最后就阉狱而死。所以在今天如果你到杭州去，你去
0: 岳庙，
1: 对，岳王庙里头还是有秦桧跪在那边，跪在那边有不少的历史下来不成千上万的人吧，在他的头上撒灰，或者是就是愤恨他所做的事情。那岳飞的这首《满江红》呢，我刚才这个是古调唱的，据说这个当然他的乐器是现在的乐器，但他的调门调是古调，所以《满江红》的他所写的那种生动，那种就是他的愤，他的国仇家恨，还有他讲到一些历史上的这些事情，让人就是读到你就热血沸腾。所以古诗词这个宋词，它虽然是写在词牌里头，但是它有非常自由的发挥，因为它有长短句，所以它可以把很多的情绪很生动的文字都放在这个词里头。然后我们也看到由于它比较长，它也可以有很多的引申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想法在里面，所以词是一个非常美的文学的格律。那我觉得我真的希望有更多的老师能够教词，让大家大国民们可以来了解这一个文学，这样一个美好的文学。那我们真的在这边特别的倡导，希望能够就是加重我们这个课纲里头对于诗跟词的这样的一个比重，让大家能够欣赏到更多的美好的文学。好啊，我们这个排行榜，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排行榜是谁排的，但是呢这边第十排行榜是范仲淹。那范仲淹呢，他这首词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但是写的依旧是他对于塞下，对于边塞的风光，跟他的一些对当时朝政的一些难过的。他最后有一句就是说，人不寐，就是睡不着啊，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非常写实的，当时能够出将入相，然后甚至为国家到战场上去讨伐异族，最终他还是一筹莫展。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些词是属于悲壮派的，或者是属于这种将领出身的，他们的文人写出来的都让人非常的感动。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词，我们的节目竟然就到了时间没有的时候，那我也真是我希望大家不觉得我们这个词花了太多的时间来

0: 来欣赏来解释，但是我们在宋代还有很多艺术的成就，我们今天都来不及说了。魏老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下一次的时间我们就再来谈？
1: 是的，因为宋代的艺术啊实在很丰富。
0: 是的，
1: 你看那个书法绘画啊，还有那个瓷器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瑰宝，我想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谈。
0: 对、
1: 啊、
0: 所以我想想也许我们就实在不应该太匆忙的把这些重要的好的资讯呢就是挤在一集里头把它讨论完，是吗？那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宋词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哎、那您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呢？
1: 我补充一下，就是很多人认为宋代最出色的文人啊是谁呢？这个当然大家心中不同啊，但是我举一个，也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就是林语堂先生啊。林语堂呢他最欣赏的就是苏东坡啊，就是苏轼、
0: 哦、
1: 他曾经写过苏东坡的传啊，用英文写的啊、
0: 哦、是
1: 啊、那么很多人都很非常喜欢苏东坡，那么从至少我们常说古人有这个三绝啊、这个文人有三绝，就诗书画三个都很强，叫做三绝。那苏东坡是几绝呢？那除了诗书画啊，至少还要加上文，因为他不是那个唐宋八大家吗？还要加一个什么词啊？他也是这个有名，所以他至少五绝啊，
0: 哇，
1: 至少五绝，可以说是
0: 全能
1: 啦。如果用今天说这个运动员话，那就是全能。而且他真的一生呢、非常坎坷啊！我好像前面也提到过，宋代的读书人做官，常常遭遇的。不是说什么像明朝那样子啊、叫你这个打你啦，或者这个怎么样惩罚你，而是呢就把你贬到那个外地去。所以这个贬啊是很多宋代的文官他们经常经历。苏轼可以说是贬的最远、贬的最久的一个啊。
0: 是是。
1: 大家晓得他最后贬到哪里吗？海南岛。
0: 天哪，
1: 海南岛。所以他有一首诗我觉得很有趣啊。他说他也有点像开玩笑，不就是有点那个不同的方式表达。他说心似已灰之木啊，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啊，
0: 哇！
1: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黄州，黄州在现在湖北嘛，
0: 对，
1: 那也是贬了。然后惠州是现在到这个华南了嘛，
0: 是。
1: 然后最远贬到儋州，就是海南岛。
0: 哇！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越贬越远，但是呢，他就是很乐观。他到哪里去啊？他除了有因为这种贬谪而留的这个诗词文章以外，他到哪里去他都很想帮助当地人，教育啦啊、水利啊农业啦什么，他总是尽心的去。我们知道这些宋朝即使被贬你还是一个官啊，你在那个地这个地方上你还是可以帮助当地的人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苏轼是实在是一个很让我们佩服的啊，就是说身世这么坎坷啊，但是他呢却一直能够保持一个乐观，而且一直对这个地方的建设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努力啊。
0: 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哈，他为了要服，就是等于是要为人民来做一个服务的工作，
1: 是
0: 不管他身在朝廷或者是被贬得越来越一天不如一天，他这边写的身如不系之舟，好像这个船都不把它系起来，到
1: 处
0: 飘，到处飘、等于你知道在古年代，
1: 是是
0: 这些离开离乡背景的人，他生活是很艰苦的，
1: 是是是，
0: 但他越走到蛮荒之地，他依旧是一箪食一瓢饮，但他就是不改他的最初的心志。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这样的为官的人？真的，我们真的多么期待这样的一个气节啊，就是文人的一种，我们说的执着，但是呢，也是 一

0: 一种气节，它从它的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他的初心不改。他到了很老了，到了海南岛，已经到了生命的非常后面，身体也不好，但是呢他依旧还是在关注人民的事情。所以学而优则仕不是坏事。其实很多的读书人，他们一开始就是要做，这是他的志业，所以呢他的初心不改，到了很多年以后，他写出来的文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自嘲黄州惠州儋州，但是他依旧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让我们觉得他们的人格的伟大啊，不光是他的文采，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但他人格的伟大是不会为这个历史所磨灭的。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可以用现代的音乐来去欣赏古词。那我们觉得这个古词太丰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在这个一个钟头的时间内得到一点点的感觉。如果你原来不是古词的爱好者，那么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尝试能够让您觉得古词是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欣赏，而且呢我们也能够在写作这些古词的文人里头看到他们人性的光辉。我们真的祈求在这个节目能够在今天这个一个小时内可以就是感动很多的人的心灵，就像很多年前他感动我。我现在回首去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头发剪得很短的一个初中高中生，那个时候在国文的课堂里头看到老师们对我吟诵这些古诗的那个情景，回到我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时间里头，我在回顾，就说这个是一个我人生非常不能忘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领受，可以欣赏，而且珍藏。所以我想可能魏老师也有同样的经验吧，在我们以前在读这些诗词的时候。
1: 是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国文老师啊。
0: 是的。
1: 她是一位女老师啊，她也是非常尽心的教这些古文，教这些诗词啊。那然后我还记得他很会鼓励人啊，
0: 是
1: 我有一次啊也参加什么作文比赛，也拿了个名次，他就去街上买了一本啊什么中国十大诗人、
0: 哦、
1: 啊就送给我，我就觉得以前的老师真的是啊这随时都在那个奖励，都在那个很好的一个示范，所以我后来我就走文科啦，历史，然后我也一辈子的都做中学老师、大学老师，也是我想受这些老师们的影响很大
0: 的。是的，所以我们也今天在这里也为过去教过我们以及在这个教育的岗位上真的奉献心力、奉献这个生命的这些老师们，向他们致敬。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为止，那希望听众朋友在下个礼拜的时间再跟我们一同来赏析宋代的艺术跟他们的伟大留下来的书画的成就我们这样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是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我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京剧，也希望跟大家能一下子的分享，慢慢的引导大家能来接触国剧。其实国剧呢它真的是很丰富，里面不只是故事人物，还有各的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甚至于音乐装扮，还有呢演员的基本功夫。朱老师在节目中呢也一直在强调，这演员在舞台上真的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其实每一个艺术啊都是一样，要坚持，要努力，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请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从小在学戏的过程。其实朱老师啊，我想问您，您在从小学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这个行当啊？因为这个行当这么难，这个艺术啊真的是这么的辛苦，尤其是从小就开始学，然后老师这么严谨，以前呢没有什么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打，往死里的打，你不会就是好好的教你教训，没有像现在用来安慰，就是用那种现在所谓的爱的教育，是用很委婉的言语告诉你说你要认真啊，要干嘛。以前我们老师就是不会哪里不对就拿着那个教条
1: 教鞭
0: 就抽，硬抽把你抽正了。对，
1: 其实现在想啊，
0: 嗯，
1: 如果你爱这个孩子，
0: 是
1: 你就要鞭策他
0: 哦。

0: 您觉得是这样？
1: 我们感说一句感恩呐、啊，
0: 嗯，
1: 哎，这我们耶和华以乐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你刚刚讲有没有放弃过？
0: 嗯，
1: 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念头。
0: 是、
1: 哦，嗯，我讲我进小大棚的时候，民国48年啊，
0: 是
1: 那个时候是我弟弟来考。
0: 哦，您弟弟比您小几岁？
1: 讲起来是1岁半。
0: 哦，
1: 哎，因为他是年底生的，
0: 是，
1: 哎，本来我属兔，他属龙，
0: 嗯，
1: 但是呢，他过农历年呢，算呢，就可以算成蛇，
0: 哦、是蛇，嗯，小龙，
1: 是不是小龙、
0: 嗯？
1: 哎，就是这个样子。结果呢，他考的呢，
0: 嗯，
1: 这个当时的这个招生嘛，
0: 嗯，
1: 也不容易啊，
0: 是，对，
1: 是不是我们这个？嗯，中南部，而且那个年代
0: 您小的时候是住中南部、啊、
1: 不是
0: 住台北，
1: 住中南部，我们这个小大棚的时候招考空军大棚技校、
0: 嗯嗯、
1: 大棚训练班嘛，是中南部的都要来考，
0: 都要考、
1: 哎、
0: 对对，
1: 我就陪着一道去考，
0: 是
1: 他考完了，哎呀，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来干什么，你不考
0: 啊，
1: 我那个机会就想，哎，
0: 那我也试试，
1: 我也试试
0: 啊、哦！是哦，
1: 我就考，
0: 原来您是陪考的，
1: 哎、考完了
0: 是。
1: 我们这个五期生是5月1号，
0: 嗯，
1: 6月1号进来，
0: 嗯，
1: 哎，这个也就是农历的端午节前后，
0: 嗯
1: 啊，都进来了，
0: 嗯，
1: 我跟我弟弟并没有
0: 录取，
1: 并没有录取。
0: 哦哦，
1: 过了大概1周多2周，哎，
0: 嗯嗯，
1: 当时我们的那个剧团一个叫李森，
0: 哦，
1: 李叔啊，
0: 嗯，
1: 是剪厂，
0: 哦，
1: 对，那他是内行嘛，
0: 嗯，
1: 他都是上海人，
0: 哦，
1: 跟我爸爸都是熟朋友啊什么的，
0: 哦哦，
1: 就说哎呀。就跟我爸爸问了，啊，大哥，你这两个少爷要不要
0: 进来？
1: 要不要进来？
0: 嗯、
1: 他们说不是已经招生过，我们没有接到通知啊。
0: 嗯，
1: 他说好好，你要想的话，我就跟你说一说，问问。
0: 哦，
1: 结果一问呐、啊，
0: 嗯，
1: 就说两个都去吧。
0: 哦，所以您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要进来的吧？
1: 不是没有想的进，
0: 嗯，
1: 想的要进来。
0: 哦，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来讲啊，
0: 嗯、
1: 我们家有那一年5个小孩。
0: 哇！
1: 我那一年已然生我，刚好生我妹妹。
0: 哦，
1: 你知道吧？
0: 您是老大，
1: 我是老大。
0: 嗯，
1: 哎，48年，
0: 嗯、
1: 我妹妹48年次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呀，我跟你讲，
0: 嗯。
1: 生活比较拮据
0: 嘛，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1: 是不是
0: 那个时代啊、哦，
1: 那个时代啊，
0: 对对对，
1: 那个年代
0: 是每个人
1: 是
0: 每个家庭，对，
1: 是啊，因为我爸爸是在上海，
0: 嗯，
1: 这个等于码头工人呐、啊，或者是手艺的，
0: 哦，那很棒啊，
1: 这想起来很棒，但
0: 是
1: 并不是。就有啊，那个战后啊、
0: 哦、
1: 百废待兴啊，
0: 是是，
1: 什么都在干嘛，那、
0: 嗯、
1: 他也没办法照顾我，我爸爸也一天忙到头忙到尾，
0: 嗯，
1: 我妈妈照顾我们几个小孩子也照顾过来，结果一说到这个军校里面，
0: 嗯，
1: 又管吃又管住，
0: 是是是，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就那我现在你刚刚主要你问我的一句话，
0: 嗯，
1: 有没有想到放弃？
0: 是啊，这么辛苦，那个时候很严格。
1: 我跟你讲，现在想啊，
0: 啊，
1: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严格
0: 啊，
1: 我一进来开始
0: 啊，
1: 我们五期就是我第一个就演戏，
0: 哦、啊、哦，
1: 演主角戏、啊，我跟小朱哥就是朱克荣，他的油流鬼。
0: 嗯，
1: 廖婉芬廖姐的这个柳金蝉，
0: 哇，
1: 我的包公，
0: 嗯嗯嗯，哦，
1: 这是3个月哦，
0: 嗯，进来3个月您就唱戏，
1: 像我就唱这个戏，我唱这个戏不是唱了这个戏，现在来讲，
0: 嗯，
1: 唱了你再听个半年以后，
0: 嗯、
1: 一年以后唱啊，
0: 啊、
1: 嗯，那个时候唱了这个戏，
0: 是
1: 等每个礼拜不管是闹军有什么场合，大人有戏的时候前面。来个开锣，
0: 嗯，
1: 哎、
0: 嗯，
1: 就反正20分钟、30多分钟嘛，
0: 嗯，是，
1: 对，就在这个

0: 中间我讲我半年我连天水关扎靠戏都唱了。
1: 哇，你们那个时候怎么这么厉害啊？
0: 才八岁不是？
1: 是啊，我记得我们进学校最起码
0: 十岁十一二岁。
1: 我们十岁，对，我们十岁进去，我们要上台最起码在学校熬一年多，
0: 熬一年。
1: 最少
0: 熬一年，
1: 对，
0: 然后都是零碎化，
1: 还是
0: 群体角色。
1: 对，
0: 我一来就这个，所以我讲那年我记得好像王淑明王伯的生日啊，大家约他唱，约那个顾真秋顾阿姨，即兴来一段《霸王别姬》，
1: 是
0: 王伯就坐在那边，我是霸王，我这边喝酒，一唱，哎，祝他生日快乐，
1: 是
0: 那个连齐如山呐，这些都都有，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每一周都有不停的活动，
1: 是。
0: 就都要我在那里唱，哎呦，那个你会不会？这个你会不会？就这个样子。但那个你，我跟你讲，一直演到我要变声的时候啊，我不变声，我们的二三期毕业，毕业公演，三期毕业公演，演全本的《林冲夜奔带火并王伦》，
1: 哇，
0: 可以说现在。连大陆都算上，
1: 是
0: 就火并王伦都没有人演过。
1: 对，现在很多戏都没有，
0: 是不是？
1: 是。
0: 那我就是演晁盖了。
1: 哦。
0: 那个我就演晁盖了。
1: 哇！
0: 你看这个角色多重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角色重了，我好像也是一种责任感。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大鹏，小大鹏训练班。也在转型，一下变成
1: 是学校
0: 实验剧校，
1: 实验剧校，
0: 后来变成大鹏剧校，
1: 对，
0: 你讲对不对？
1: 对，
0: 哎，我就是你说这个舞台上不行了，文的不行了，变声了，练舞的了，练舞的时候老师又说了，你要多读书啊。要文化呀，是不是啊？所有的学科老师，我跟你讲，我那年大概53、54、55年呢、哦。你看你还没有进学校。
1: 是。
0: 我们五期就是要出回国念书，不是回国，回家念书。
1: 回家念书。
0: 因为什么？军中剧团没有这个经费了。
1: 哦。
0: 愿意留在学校的，
1: 你
0: 就留。
1: 它
0: 有一些象征的。每个月有一些点心费，大概120块钱最多，少的话可能是60到80，
1: 哦，很多了呀，60、80那个时候。
0: 你这么讲也对了，你这么讲也对，
1: 是啊。
0: 那我父母其实10岁左右就离婚了嘛，
1: 是。
0: 所以你说叫我放弃，我放弃什么？
1: 是不是
0: ？
1: 那你有没有一度的觉得在里头实在觉得很委屈，或者是？待不下去或者让你很崩溃的事，
0: 我跟你讲哈，
1: 这个，几乎没有是吧？
0: 不是没有，四个字，逆来顺受。这个我从小就有这个，要不你不干嘛你回家嘛，回家家里面又不可能
1: 是
0: 给你有钱让你去读书，是不是啊？哎，我的脑子也在想，哎呦，我是不是进幼校？
1: 哦，是，
0: 对不对？空军幼校啊，
1: 是，
0: 都在想，
1: 哦，
0: 但是都不可能。是我们有随音补习，那老师教我上课的，我的英文呐、我的古文呐、历史地理啊，包括专业的这个国剧概论、国剧脸谱、国剧历史、国剧常识，
1: 是。
0: 这些课后来我们考大学这些通通读文科并入文化大学，
1: 是
0: 但换句话我才13、14、15岁，
1: 哇，
0: 我既留了学校，老师们就带着我到文大去
1: 上课
0: 帮忙当助教。
1: 您那时候几岁啊？
0: 14、13、14岁。我跟你讲，我13、14岁的时候啊，我老成到什么程度啊？我所有该学的戏我都干嘛了？而且我从小我知道记本子，什么连顺便到文大去，代课去，那老师都会说，哎，

0: 天官赐福，
1: 嗯，
0: 来，你先把这个戏教了，
1: 嗯，
0: 天官赐福教大家唱昆曲、啊，
1: 唱昆曲，
0: 那你也要有词啊，
1: 是，
0: 你要了解，你要会啊，
1: 是，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其实你在学校也受了很多这个，就是感谢这个大鹏这样的栽培啊。
0: 当然，当然，我每一步都，每一步。我是五期的，
1: 是
0: 像那六期生，
1: 嗯，
0: 比我们晚进来四年吧，
1: 哦，
0: 晚进了四年，
1: 是
0: 那根本老师们电视台有了
1: 啊、哦，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0: 他们都在各地忙，我们老军，我们干嘛、
1: 嗯？
0: 但是呢，小学弟这些都是我们来教啊，
1: 哦，
0: 和钟福仁呐、啊、赵振华他们、
1: 嗯是是是，
0: 他们这一期
1: 都是
0: 只有男生没有女生，
1: 哦，是。对，
0: 都是我带
1: 哦。
0: 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拿到胡琴
1: 啊、哦，
0: 我刚好要变声，
1: 嗯，
0: 五十四年，
1: 嗯，
0: 因为我可能用嗓子用的多，
1: 嗯，
0: 变声早，
1: 啊、
0: 哦，哎，那这个老师们我不是一直都讲过吗？
1: 嗯，
0: 叫我哎，那你要练功啊，
1: 是是，
0: 练大招啊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什么？枪下场啊，起霸呀、啊、什么的、嗯、
1: 那您不觉得那时候练功很辛苦吧？
0: 在我来四个字讲、嗯、求之不得
1: 哦。
0: 甚至于我讲我们的大队长后来副大队长后来到玉龙
1: 哦、
0: 嗯、当副经理啊、
1: 哦、
0: 副总经理什么的
1: 啊、是
0: 就在讲你们不用功，我叫你们，我给你们叫去打篮球、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五分篮球队、
1: 哦、是是是是，那时候大鹏的篮球真的是，
0: 是不是、啊、
1: 对，每次比赛都是大鹏赢。
0: 不是大鹏，大鹏克难，这就是空军的、
1: 啊、
0: 空军的篮球是有
1: 名的，
0: 有名的、
1: 嗯、
0: 这连台湾最早的球场，够国际的那个球场，都是我们华航那边
1: 是
0: 盖的那个篮球场啊什么的。
1: 对，
0: 那我们在几处什么的，我们的甚至于以前那个老教练朱胜义，他也会唱戏
1: 哦。
0: 那个时候就是三剑客
1: 哇、
0: 哦，来跟我们的大队长，
1: 嗯，
0: 都是飞行员
1: 啊、
0: 哦，都是飞行员
1: 是
0: 过来看我们打球，
1: 嗯 嗯，
0: 哎，你们这个是这个翻跟斗在唱戏嘛，就好玩嘛、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我的感觉，
1: 嗯、
0: 是。不论是任何的运动项目、
1: 啊、
0: 任何什么东西、
1: 啊、
0: 我都想将来变成我的职业。
1: 嗯，哇，
0: 哎，那我在讲，就是你讲这个，哎呀，有没有什么那个时候很低潮的时候、
1: 啊、
0: 我低潮的时候我甚至连剪场都管
1: 哦、
0: 我不要说这个香管勒头扎靠，
1: 嗯，
0: 我都学呀，文武场
1: 嗯, 嗯哦、oh, ，
0: 而且这些专业的老师、
1: 嗯、
0: 每个人轮流在没有结婚的时候
1: 嗯，
0: 都跟我在宿舍
1: 嗯
0: 住过三个月半年、
1: oh,
0: 甚至住一两年
1: 哇、
0: wow, 你说我怎么放弃啊，
1: 真的
0: 怎么放弃啊。
1: 嗯，那朱老师您在这个学习中的这么辛苦，而且我觉得您都是甘之如饴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
0: 啊，
1: 你也不要练功也不要干嘛的时候，您最想做什么事儿啊？
0: 我现在告诉你啊，
1: 啊，
0: 我最想的做
1: 啊，
0: 真的就是唱戏
1: 哦，
0: 唱戏吊嗓子练功、
1: 嗯、
0: 在舞台上表演，
1: 是，
0: 所以我舞的戏不要说就像这蜈蚣岭的蜈蚣道，
1: 嗯，
0: 两将军张飞，
1: 嗯，
0: 是不是嘉兴府的大马快二马快，
1: 嗯，
0: 钟馗嫁妹这种武戏，我去全本九江口，
1: 嗯，
0: 对不对？连洪进关老爷张飞，
1: 嗯，
0: 我都演过啊、
1: 哦，
0: 哎，我跟你讲，我连陪的郭小庄郭姐练功，
1: 嗯。
0: 扎靠我都去了解那个心得，怎么样帮这个赵振华他们，有没有、帮我的学弟学妹扎靠，
1: 是
0: 穿上暴衣暴裤，
1: 是，
0: 哎，到现在我讲，我看一般的演员，
1: 嗯，
0: 要武生戏，他们穿上厚底，
1: 嗯，
0: 都没有人教，
1: 真的

0: 朱老师，您说这个厚点儿，厚点儿也是功夫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分嘛，
1: 也有反串戏啊，
0: 对，
1: 也有反串戏、啊。
0: 女生要紫翘，厚底都得要练，不然会崴脚。
1: 不是光练，
0: 嗯，
1: 我最近好像看到一些舞台上表演，
0: 啊、
1: 嗯，这厚底啊，你说穿上大靠，穿上蟒，
0: 嗯，
1: 大家都感觉穿上就好。
0: 啊、
1: 哦！但是你想穿暴衣暴裤，
0: 嗯，
1: 建议
0: 是，
1: 要不要很干净？
0: 当然
1: 要很挺，
0: 是，
1: 这厚厚底很新，
0: 嗯，
1: 你穿上厚底，
0: 嗯，
1: 一看前面一看，哎呀，皱皱的，褶褶的，
0: 哦，是，
1: 你说有什么方法？
0: 嗯，
1: 让它不褶不皱，
0: 不褶不啊、哦，是，
1: 固然我们要拿绳子绑、啊、
0: 绑。
1: 是不是、嗯、这不是光绑的问题，
0: 对，
1: 是一般呢就穿上了，哎呦，绑得紧紧的，
0: 是是是，
1: 那不行，
0: 对，
1: 要勾脚面
0: 啊、哦、对，
1: 一勾脚面它永远是褶褶的，
0: 是，
1: 等到你系好了绑好了，
0: 放松
1: 一正常
0: 就平了，
1: 它一直都
0: 就挺了、
1: 挺挺的，
0: 对，哎，朱老师说的这个真的是，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我讲我们这个，我你说叫有没有放弃啊？
0: 嗯，
1: 我一路走来，我也在想，
0: 是
1: 就跟我们这个属灵生活一样，我们要得着得智慧。
0: 哇，
1: 你讲对不对？
0: 嗯，
1: 哎，然后啊，京剧文化、国粹啊，
0: 嗯，
1: 这个我们不要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跟这属灵生活一样。
0: 嗯，
1: 是一个丰盛的响宴，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你离里面去，你去学，你说唱主角是固然干嘛？哪一行哪一页？文武乐，
0: 嗯，
1: 你去研究，
0: 嗯，
1: 琢磨透了，嗯、
0: 是
1: 学习到了，
0: 嗯，
1: 那个是并不是表演出人家叫叫好
0: 哦，
1: 哎，你自己心里知道，哎呀，我这个东西到底我有没有给他？吃透了，
0: 哇，您说这一句吃透了、真的要下多少功
1: 夫、啊、是不是、啊、那然后你再唱戏演戏 你就不以为楚了，你就不会叫苦了，
0: 是，
1: 就你讲哎呦低谷了什么、反倒我感觉越低谷的时候、
0: 越要练，
1: 我不是过越要练
0: 啊，
1: 我越哼一段、
0: 啊、
1: 你就来劲儿了
0: 啊、
1: 如果说你今天很不干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跟你讲，打完篮球，
0: 嗯，
1: 打输了，
0: 嗯，
1: 没有啊，妈，我好好的，有什么干嘛？
0: 是，
1: 哎呦，这一说就过来，今下个礼拜，
0: 嗯，
1: 我要演出《芦花荡》，
0: 嗯，
1: 张飞，
0: 嗯，
1: 那一练的时候就在想，哎呦，我可别跟打球一样，这个让胡子添了，
0: 啊、
1: 哦，甩法。这个掉了什么的，是不是身上亮相站不住了，
0: 是，哎呀，
1: 你也照样给他练好，
0: 嗯
1: 就跟打球一样嘛、
0: 嗯、
1: 那你不是想又是乐趣吗、
0: 嗯、
1: 同样我们的球友啊，
0: 嗯，
1: 对，打球的时候哦什么什么怎么样，
0: 嗯，
1: 你接着输了吧，是不是？哎，对对对对，我说我不干嘛，我说我下个礼拜我没给你好好打，我下个礼拜要唱芦花荡了，
0: 嗯、我要演出了，
1: 哎，哎呦，芦花荡这个戏好、
0: 嗯、
1: 我要看，
0: 是，
1: 他就来看，
0: 嗯，
1: 后来他讲、
0: 嗯、
1: 哎呦，打球归打球了，
0: 嗯，
1: 妈，我看你的戏更过瘾，
0: 哦，
1: 那有的时候呢看完戏我演的不好，
0: 嗯，
1: 甚至于他也会讲，
0: 嗯，
1: 说哎呀，你这个戏你看那些老师们或者以前的名家演的多好、
0: 嗯、
1: 你这个样还早呢，
0: 哇，
1: 是不是
0: 啊、这样您会不会很心里不舒服、哎、很难过，
1: 你有什么好难过的，
0: 如果人家这么跟您说，您这儿也没有，
1: 我就碰到的都是这么跟我说，
0: 哦，
1: 这才叫真友，
0: 是
1: 真，他把实话告诉你了，
0: 对，
1: 我讲这里面是谁呢，
0: 嗯，
1: 就是有一位李红栋，
0: 哦，哦，李大哥，是，
1: 哎，你们的老师，学科老师，
0: 学科，
1: 对不对，他比我小一点，
0: 嗯
1: 打球，他因为他一把几嘛，
0: 是是是，
1: 哎，是不是？是不是？我们一到面对跟人家打球什么的，
0: 对，
1: 哎呦，他说我看完你这场戏啊，
0: 嗯、
1: 这么砥砺了，我们这场去下次要马上赛球了，你也好好打。他甚至有讲，他说嘛，最近我都

0: 不想看你的戏，你的戏不行。
1: 哦，
0: 但是你我们赛球，我喜欢看你打球。
1: 哦，
0: 就是每一样啊，你在低谷的时候啊，更是，
1: 嗯，
0: 我们讲嘛，真的不要说是敌人了、啊，
1: 嗯，
0: 就是跟你讲真话的，
1: 嗯，
0: 哎，对，对你不干嘛的人，
1: 是，
0: 你也要，我们也要反省自己，
1: 是，
0: 我们人要懂得反省，
1: 嗯，
0: 就跟我们这唱，我要唱角儿，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唱？结果你选了那个唱的，你可以分析一下，哦，这个明明没有我好，
1: 嗯，
0: 但是你把机会给他，就不给我，
1: 嗯，
0: 那我们就更加要练习。
1: 是，
0: 但当然你可换了他了，我们也会讲，不管同学、
1: 嗯、
0: 学弟、学长，对不对？一看，哎呦，那没话说，
1: 嗯，
0: 怎么样也应该他唱，
1: 嗯，是，
0: 你不要不服气，
1: 嗯，
0: 这个人我们讲，实要很诚实的，
1: 嗯，
0: 了知我，
1: 嗯，是，
0: 对不对？打仗也是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过了一段，我这里面再讲一个我的学长，
1: 嗯，
0: 张树森跟
1: 张树森
0: 康
1: 炳
0: 全这两个人，一个是
1: 文，
0: 一
1: 个是武，
0: 在那个年，在我当学生的时候
1: 是。
0: 确实感觉到，
1: 嗯，
0: 康炳全康哥只要演到文的花脸，
1: 嗯，
0: 就会脸红脖子粗，
1: 哦，
0: 随便唱两句啊，
1: 嗯，
0: 那张汝森就会说，嘿，你看你这个这么幼稚，
1: 啊，
0: 但是碰到武戏了，
1: 嗯，
0: 那康炳全康哥
1: 就
0: 又不一样
1: 了，啊，
0: 他就来劲了，
1: 对。就是
0: 那张汝森，张汝森一上拿着大刀，
1: 嗯，
0: 一拿着枪，一干嘛，
1: 嗯，
0: 这个康炳全说：“哎呦呦，好了好了，你行了，你行了，有没有？
1: 有，
0: 这是同学嘛，
1: 是
0: 讲的是真话，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最后呢，你要能够变得文的武的都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刚刚问到我说有没有想放弃，有没有想什么？”
1: 嗯，对呀、啊，这么苦，
0: 哎，是不是？
1: 这么有挑战性，
0: 这么有挑战性，
1: 对
0: 对。你不能在这个杜鹃窝里面，你这个享受惯了，哎呦，在学校里面大家哄的你，你就是第一了，你就是什么了？
1: 嗯、是，
0: 哎，你就是什么派？你什么派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差远了，
1: 是。
0: 我不是讲吗，我们的每个老师都是神仙，我在节目里都是讲那老师我在那练功，他叼了烟，来你突然跟我扎上，
1: 嗯，
0: 我说你别让我跟他难看了、好不好，
1: 是是，
0: 你我给你扎上，你真来得了吗？
1: 嗯、是，
0: 我又那么年轻又天天练、我跟你讲，我说的是锦明碧锦
1: 老师，锦
0: 说他说拿来崩靠上一张，那还叼了个烟，
1: 嗯、
0: 看他啊，
1: 是是
0: 一耍，而且秦老师那时候也微胖，
1: 是是，
0: 是不是、
1: 一耍风雨不透，
0: 就会风雨不透，那个染口胡子，靠起哪儿都不碍事，
1: 漂亮是，
0: 完了我那一丢，
1: 嗯，
0: 小子，你好好练吧，
1: 嗯、是，
0: 就这个样，
1: 嗯，
0: 但是等我演到某些戏的时候，
1: 嗯，
0: 都可能，哎，眨眉眼，
1: 嗯，
0: 你看。很实在的，
1: 是，
0: 他又教我，
1: 嗯，
0: 我们也同样一道在台上，
1: 是
0: 八个将都在一道啊，
1: 嗯，
0: 就面对街上说，哎，你别给我乱带啊，
1: 嗯，
0: 那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啊、看到没有？
1: 啊、哦，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金老师完了，哎，今儿个我看行了，
1: 嗯，哦，
0: 行了。
1: 哦，还鼓励您了，
0: 还鼓励，当然鼓励嘛。
1: 是，
0: 包括我们在台视那时候，
1: 啊、是，
0: 其实是去赚钱了。
1: 对对。
0: 但是呢，那个赚钱我们都是赚最低标的。
1: 哈、哦、哈，对。
0: 哎，给你你就拿着，
1: 是；
0: 不给你呢，你就当练习。
1: 对，
0: 你看
1: 对
0: 我们这个经过。但是每一次完，有时候老师没有给钱，
1: 嗯、
0: 我说跟我吃，跟我
1: 吃宵
0: 夜
1: 去。嗯，
0: 那时候也大了嘛，
1: 是
0: 也算半个团员之类的。
1: 是
0: 但是呢，哎。行哦，
1: 嗯，
0: 你别急，今儿个现在你赚的是这个钱
1: 啊、
0: 没用，
1: 嗯，
0: 你就这么努力，
1: 嗯，
0: 下将来这活儿就是你的
1: 啊，
0: 嗯，我看了，
1: 嗯，
0: 看了你，没少练吧？我说对啊，您告诉我，我怎么对，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讲，我一直在聚校，就是这个，不管说是文戏变声，
1: 嗯，
0: 武戏不离。

0: 名，
1: 嗯，
0: 但是我又是助教，
1: 嗯，
0: 又是干事，
1: 是就是教学相长。
0: 连老师文科的老师叫我，你还都会写公文呢、啊，
1: 是
0: 还会懂得行政呢、啊
1: 嗯嗯，是，啊、嗯，您这样子。

0: 还有于什么轩，于古轩，
1: 于古轩
0: 大队长，校长，
1: 对，
0: 他没有当大队长，他只当校长。
1: 校长，
0: 这些人都在去我当一当兵，
1: 嗯，
0: 就在空军总部就给我批好了，
1: 啊，
0: 回来当助教干事。
1: 哇，你真太幸运了！
0: 又给钱，
1: 嗯，
0: 又给你磨练的机会。
1: 是
0: 那个不会的话，你去多跟那个谁问问啊，
1: 嗯，
0: 那个格式是怎么样？对不对？在剧团里面又当剧舞，
1: 嗯，
0: 是不是？我刚刚讲了，今天张婉成，
1: 嗯，
0: 小麻子李叔管薛宝的来不赢了，
1: 是，
0: 是不是？你过去把那个把老师们的那个后点的刷干净了，
1: 嗯，
0: 哎，是谁都给他准备好，
1: 嗯，哦，嗯，
0: 那个时候来讲是会，
1: 嗯，
0: 你会感觉，
1: 嗯，
0: 好像是。给你难堪
1: 啊，哦，其实不，
0: 但是我在想，这个才是制度，
1: 哦，
0: 要不然你去学，以我们内行来讲，你我跟你教会了，
1: 嗯，你顶了我了，是吧？
0: 你那我还吃什么？
1: 我还吃什么？
0: 但那个时候呢，变成公家的任务，啊，
1: 是是，
0: 我必须去做，
1: 嗯，
0: 而且他也忙不过来，
1: 嗯，
0: 他们本来也是兵变。
1: 嗯嗯嗯哦，
0: 哎，小子，这个我不懂哦。
1: 啊，对，
0: 但是你要
1: 知道什么，做一边学，
0: 连勒头都行，啊。
1: 是是，
0: 你记得我们的是郭子生郭大爷，
1: 是
0: 再来康师傅康
1: 康叔，
0: 这勒头也有一样，
1: 有
0: 要把力气
1: 是
0: 个儿高好。
1: 对，
0: 你帮老师什么？
1: 对，哎，
0: 过来，你给我勒，你给我高高。
1: 对 对, 对, 对，
0: 我陪着郭姐练功。
1: 嗯。
0: 借一顶盔头来，
1: 是
0: 你也不能给它弄
1: 练
0: 坏了，是不是？然后借你啊，
1: 哦，
0: 林子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哦，拿都给它弄好，
1: 嗯嗯嗯，
0: 这都是学习，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就不会认为，
1: 嗯，
0: 这个是，哎呦，你看我都
1: 委屈，
0: 我干了三一乡了，嗯，我在干什么？
1: 是，
0: 你才知道这里面更有这里面你要学的
1: 对
0: 艺术的专精嘛，
1: 嗯。是，
0: 包括我讲文乐，
1: 哦，
0: 啊，胡琴，
1: 胡琴，
0: 文
1: 武
0: 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
0: 那一般人话干嘛？我要打鼓佬啊！你老叫我打小锣干嘛？
1: 嗯，
0: 你是想哪里有只学打鼓佬的？
1: 是，
0: 必须要小锣、闹钹、大锣，
1: 对 对, 对。
0: 胡琴也一样，
1: 一样
0: 旁边弦子啊，
1: 是，
0: 是不是二
1: 胡、二
0: 胡大胡在那里蹭一蹭？
1: 对 对, 对, 对、
0: 嗯。所以。你刚刚讲什么委屈，
1: 嗯，
0: 越是到低谷，
1: 嗯，
0: 越是你学习的，然后你才对这个人生呢，啊，你才会有感觉，
1: 嗯，
0: 就跟我们现在做人来讲，
1: 嗯，是
0: 甚至于
1: 嗯
0: 都是大富翁，
1: 嗯，
0: 都是住在东区如何如何的，
1: 嗯，
0: 家里面遭到了变故，
1: 嗯，
0: 也许老婆提前，
1: 嗯，是
0: 提前这个往生了，
1: 嗯，
0: 或者怎么一下子，
1: 嗯，
0: 你住了这个大屋子里面，这是我都碰到朋友啊，
1: 哦，
0: 他们也在学习啊，
1: 嗯，
0: 学习什么，
1: 嗯，
0: 学习底层，
1: 嗯，
0: 当游民
1: 啊，哦，真是啊，
0: 现在来讲，
1: 嗯，
0: 我跟你讲真的有啊，
1: 哦，
0: 就到万华，
1: 嗯，
0: 到哪里去，哎，他每天找块地，
1: 嗯，
0: 不管泡杯茶，
1: 嗯，
0: 衣服也不要这么名牌什么了，
1: 是，
0: 就是大家看看这个生活这日子，
1: 嗯，
0: 哦，他们是怎么，这里面更有可以看到人性，
1: 是，
0: 人性的善良，
1: 嗯，
0: 人性的险恶，
1: 嗯，就是一种生活的另一个体验，
0: 有没有？
1: 是，
0: 有的人过来轰人，
1: 嗯，
0: 有的人或者召唤，怎么样？
1: 是。
0: 你吃了没有？你吃了没有啊？
1: 嗯嗯，
0: 那好，我这个正好有，
1: 对对对对，
0: 有个披萨，
1: 嗯，
0: 来两片，
1: 是是，
0: 是不是嘛？你，我跟你讲，这都是生活的体验。所以你刚刚讲，
1: 嗯，
0: 委屈什么这些，
1: 嗯，
0: 在我从开始进入学校，
1: 嗯，学校
0: 家庭，也就是我不是讲十岁父母也离异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后来也感觉哇。我妈妈的归宿也很好，
1: 哦，
0: 我爸爸在国外也又结婚了，
1: 是，都
0: 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各方面
1: 是都不错，
0: 都，
1: 嗯，
0: 反正就是好坏你也要成长嘛，
1: 是，
0: 你就我们讲不以为出，你不要认为这是苦，
1: 嗯，
0: 你有一个学习的态度，
1: 是，
0: 而且我们本来就是学到老，
1: 嗯，活到老，
0: 活到老，
1: 学到老。

0: 感谢主。其实真的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朱老师从生活中就有一些的很好的体验来跟我们分享，也希望呢我们听到朱老师这些分享呢，也能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把它当作是一种激励跟努力。那对，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梨园话讯呢就与您
1: 下周再见。
0: 接着呢要请朋友欣赏这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是我最喜欢的演员高慧兰高姐还有哈元璋好老师他们所演唱的余亮斗智，我们就请朋友来慢慢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
2: 第一责任户灭孙曹。

今赵英雄，杨战莫龙尽其功，遂得地中归王华，未能学得

有书信到来，待公赐开。

0: 知国先生。
1: 有请。

0: 念本圣洪号。参见之公，
1: 先生到你先坐，
0: 且坐。还良心长有何君情议论？
1: 东吴有书信到来，先生先看。
0: 不用观看，早已差人过将去了。
1: 先生，此去那中郎是好意，还是奸计？
0: 自然是奸计，那有什么好意？
1: 既无好意，姑就不去了。
0: 主公若是不去，荆州岂不是他人的了？
1: 姑去便去，必须多带人马。
0: 三人自有安排。
1: 万丈先生，
0: 哎。
2: 有
0: 此将军进帐，
2: 此将军进帐。

系长板剑起弓，冲锋队擂起干一雄。好兵闻名加以上了坛，谁人不知赵子龙？

0: 见之父，
1: 见过先生。
0: 参见先生。
1: 此将军少命

0: 宣城进帐有何差遣？
1: 先生有差。
0: 先生有何差遣？
1: 只恐过江赴宴，命使乡亲保驾前去。
0: 但不知此我君臣多少人马？
1: 我带人马就是你军情二人。
0: 这可
1: 啊，
2: 慢来慢来，
1: 前至临江不回，就是君臣二人。孤王险些命丧东吴，如今又是君臣二人，要去你去，故事不去了。
0: 只恭

当朝是涅槃。

0: 去便去，万事多带人马，不带人马，还是你遵此问二人之分。
1: 边城，不与我君臣多带人马，倘若黄河楼伏兵四起，难道将俺赵云劝了打？哦，听不成招啊！
0: 此将军莫非要退兵之计？
1: 真的是，
0: 来来来。只有知己一根带在身旁，倘与君亲打开之期，能退周郎不万兵的将。
2: 是你打开之期，看看里面有多少人吧。
1: 待臣看来，
0: 且慢，看破就不灵了。
1: 是啊，看过就不灵了。
2: 哪里是看过不灵，分明是故地阴魂犯哦。
0: 红啊，此国今人有天降，日暮破壁盼惆怅。
1: 天来神，
0: 请你君臣回朝也就是了。
2: 那是借故的灵魂吧。
0: 事不宜迟，看你今晚。

何必孤王过长江，龙王

0: 三将军，我岂不是问一桌水来？
1: 我在问一你来，
0: 为山人何来呢？
1: 我来问你，韩家大哥往哪里去了？
0: 我将府尹去了，
1: 但不知带领多少人马，这大将啊几员？
0: 历代人马就是四将军一人包将
1: 啊。子龙一人焉能成功？带他老张将他赶回去
0: 吧。赶他回来也要前去，不赶他回来也要前去。掌中无事，吃掌去吧。

两岸大国，三国茅庐，请你下山，指望不报汉室基业，不想一事未成，两岸大国送我日。

0: 婆了。
1: 和我中堂将个一将，你是我人的面。